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邯郸本地的一个宝藏景区，叫做响堂山啊。不管你是爱历史的文化人，还是喜欢爬山看景的自然党，还是想带全家出游，来这儿都能玩得明明白白的啊。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大概的这个思路走，保证您不踩坑啊。首先来说门票与开放时间，门票呢是80块钱一张，学生呢凭学生证可以打半价，60岁以上老人带身份证也能享受相应的优惠。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直接是免票入园的。另外呢，军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呢，也都是有减免政策的。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证件给带齐了啊。
0: 哎，另外呢，开放时间啊，景区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6点啊。不过要注意，景区的入口下午5点开始就停止检票了啊，就只出不进了。石窟区呢更早一点，4点半就不让进人了，所以呢咱得安排好时间，千万别卡点来啊，到时候玩得不尽兴那可就亏打了。
1: 是，如果呢您自驾的话呢，直接导航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就可以了。从邯郸市区出发呢，顺着这个联纺东路一直开，转上青兰高速，在河村口下高速，接着沿着行丰公路5号旅游路走，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到景区了。一路上这个指示牌特别清楚啊，跟着走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一天停车费呢也就10块钱，也挺划算的。
0: 对，另外呢，不想开车的朋友们啊，景区呢是有直通车的，从邯郸高铁站发车，早上的8点半准时出发。这趟车呢还会路过邯郸大剧院、新世纪这些站点，方便得很。返程时呢时间也安排得很合理啊，提前在响堂山旅游的公众号上就能订票了，往返车票是40块钱一个人，也是特别的省心啊。
1: 哎，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呢，在邯郸东站可以坐5路公交到南响堂山，在邯郸市区内能够乘坐游4路到北响堂山。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交班次可能没那么密啊，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别您到的时间是前面一趟车刚开走的，你要等不老少时间啊。
0: 对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游玩线路的规划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京华4小时路线，从游客中心出发，要是不想太累的话，咱直接就买观光车车票啊，往返车票40块钱，能把你送到数字展示中心。在这儿呢，咱先花点时间看看，里边有 3D 复原的流失海外的佛手，还有超震撼的沉浸光影展，提前了解一下啊。上山看石窟的时候，就感受就会更深了。
1: 没错，
0: 看完从宋塔出发去长乐寺遗址那儿呢，有个无头佛像，还上过这个国家地理，满满的沧桑感。接着呢，继续坐观光车上山，一到山上先去大佛洞，这儿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趁人少的时候咱赶紧拍几张空镜。然后呢，依次可以逛一逛释迦洞、克经洞，每个洞都有独特的韵味。逛完呢，差不多也就快到傍晚了，去五台区等着看日落啊。我在响堂山上等你啊，这个路牌跟晚霞一搭配，那个绝美的画面啊，直接可以称霸朋友圈了。
1: 没错，
0: 看完日落啊，坐着观光车下山就可以结束完美的一天了。
1: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4个小时的精华游的线路哈，如果您早晨不着急，可以慢慢悠悠的进景区，从山门开始步行，全程大概1.5公里，虽然说有点远，但是沿途的风景是很美的，能够好好感受山林的气息。一路上呢是有700多级台阶啊，走起来呢可能有点小累，不过旁边绿树成荫，时不时还有鸟叫，就当锻炼身体了啊。走到这个石窟区啊，按照随佛龙洞、文官洞、大佛洞、宋洞、关帝洞、释迦洞、观音殿、五台区、克经洞、大业洞、双佛洞这个顺序慢慢的逛，每个洞窟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是对历史感兴趣，最好请个讲解啊。价钱呢300块钱啊，能够把皇家石窟的秘史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或者租一个讲解器30块钱，自己慢慢听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真人讲解，
0: 对，
1: 因为它会有一些情绪，然后有的时候给你添加一些小野史在里头，让你真的听得 津津有味的。
0: 没错啊，逛完了石窟呢，去响堂山民俗村啊，在那儿的东方红大食堂吃个午饭，尝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像这个大锅菜呀、麻汤啊，味道都是非常棒的。吃完饭呢，在村里可以溜达溜达，感受一下老邯郸的生活氛围。下午呢，去响堂山居酒店休息一会儿，或者呢是去儿童游乐园陪孩子玩一会儿。要是还有精力啊，去世事如意湖散散步、拍拍照，晚上在景区附近找个地儿住下啊，第二天再返程，这样玩呢又轻松又惬意。
1: 嗯，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里边的洞窟很多啊，有一些主要打卡的地方您一定要去。第一个就是大佛洞，这是北响堂石窟的明星洞窟。一进去呢，有一个5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威严的坐着，那种庄严肃穆的气场一下子就能把大家镇住。
0: 嗯，
1: 佛像背后的背光火焰浮雕精美的不像话，就像一幅流动的史诗画卷。下午1:30到4:30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天气好有阳光，那正好这个阳光呢可以穿透洞窟，佛像就自带柔光滤镜，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拍照的话呢，在北壁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绝佳的侧脸机位，拍出来的效果呢真的非常惊艳，出片率很高。另外呢还有个小秘密啊，中心柱顶端的这个壁龛，据说呢可能是北齐权臣高欢的陵寝。当然了，就是据说 啊，就是也是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去的时候，你眼神好的话，你可以仔细的瞧一瞧啊。
0: 哎，另外呢，这个还有氪金洞啊，被称为中华第一氪金的地方，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这里的这个满墙呢，都是北齐时期刻的经文，就跟用刀锋刻上去的一样啊。这里的字体呢，处于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尤其是横画末端微微上挑，像燕尾一样，特别的罕见。书法爱好者来这儿啊，简直就是挪不开眼了，特别的喜欢了。
1: 没错，接着呢，我们再去到的就是这个释迦洞了。洞窟的设计很独特，是这个覆钵式。

0: 是塔形窟，还有中心柱里面的佛像呢，风格也非常有看头。从一开始僵直的北齐风格，慢慢转向隋唐时期那种灵动的风格，堪称呢造像艺术的活化石。洞门口的月亮门呢，也是拍照圣地。您穿上汉服或者是素色长裙往那一站，随便一拍就是古装大片。
1: 哎，另外呢，还有这个观音殿啊，这儿呢是当地人口中的求子灵验地，据说是特别的灵验，这个垫脚呢也是堆满了还愿的娃娃，都快堆成小山了啊！可见应该是挺灵验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五台区网红打卡点，我在响堂山上等你的路牌就在这儿。傍晚的时候呢，和佛照穿的这个晚霞同框，美的真的是让人窒息。建议大家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就来这儿等着啊，抢占最佳位置，捕捉那一抹绝色的橘色天际线。
0: 另外呢，景区里面有不少好吃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比如邯郸烧饼一定要尝一尝，表面呢是铺满了芝麻，烤的焦香酥脆，咬一口呢香味在嘴里散开，一个根本不够吃。还有驴肉火烧，酥脆的饼皮夹着卤的喷香的这个驴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价格也不贵啊，挺实惠的，大概均价10块钱左右。如果是景区周边呢，想要品尝一些更地道的当地美食，你出了景区啊，可以找找三下锅，这是冯峰矿区的特色菜，食材呢特别丰富，满满一大锅炖在一块儿，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香气扑鼻，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量大管饱。还有就是柴火炖鸡也很不错，用柴火慢慢炖，鸡肉炖得软烂入味，汤汁浓郁啊，就这米饭能吃上好几碗。
1: 哎呀，太香了啊！另外啊，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咱们这种爬山的运动一定要穿舒服的运动鞋，从山门到石窟区这段路呢，步行的距离可不短啊，再加上那么多级的台阶，要是穿一个不舒服的鞋，这后边脚就会特别疼了。如果体力不太好的话，别硬撑，咱观光车该坐就坐啊，
0: 是
1: 保存体力才能更好的欣赏美景。
0: 另外啊，石窟里的佛像和文物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大家千万别这个用手去摸，也别用闪光灯拍照，更不能用强光照射，因为这些做法呢，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咱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1: 对，
0: 另外提示大家，出发前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央视的3集纪录片，叫做探秘响堂山石窟，提前了解一下响堂山的历史背景啊，还有艺术石窟的特色。真正到了景区之后呢，你可以一一对照一下啊，感受呢会更加深刻。总的来说啊，响堂山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自然的好风光，不管您是周末短途游还是全家出游，都是非常合适的。别犹豫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响堂山逛一逛，感受一下邯郸的文化魅力，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出游旅行的好去处。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马上就要迎来孩子们最爱的暑假了啊，不少家长呢也打算带着孩子外出旅行。那么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2到12岁的儿童乘坐飞机是可以享受机票、燃油加班费燃油费半价的，并且呢是免收机场的建设费。但是有家长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啊，购买的儿童机票反而比成人机票价格更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从第三方售票平台购买从山西太原飞往浙江杭州的机票，平台显示成人票价为469元，而儿童票为750元，这让他很诧异，儿童票不应该是更加优惠的价格吗？王女士购买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机票时发现，成人票为1700多元，儿童票为1900多元，想给孩子单独购买成人票也无法操作。在平台订票时，成人票享受4.1折，儿童票直接按照常规票价的5折，没有办法让儿童票享受到更低价的成人票价。王女士说，每年暑假她都会遇到此类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沟通退差价，但今年没有实现。有记者搜索多家机票预订平台，发现大部分儿童票啊已经可以和成人票一样享受更优惠的折扣，不仅限于5折票，但仍有部分航班会显示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价，比如北京飞往上海某航班成人票最低910元，儿童票却要1010元。对此，某平台客服表示，这是由于航司并没有针对该航班放出儿童特价票。平台客服解释，成人票910元是打4.3折，而儿童票是成人票全价的5折。由于航空公司的低价票没有给到平台，平台没有任何权利调整航班价格，所以儿童享受不了低价票。另一个平台也表示，一些航班的儿童票比成人票贵，是因为平台没能拿到便宜的儿童特价票，只能按照正常儿童票的价格，也就是半价销售。但该平台客服称，儿童票是全票价5折，如果成人票优惠在5折以下，儿童票确实会比成人票贵，但如果成人票在5折以上，儿童票更便宜。在部分平台购买机票可能会出现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的情况，那么从航空公司官网直接购买呢？于女士在平台购买从福建厦门到四川成都的机票时，成人票为3折左右，儿童票直接是5折，比成人贵。于女士搜索官网发现，官网直接出的儿童票价就是成人票的价格。记者将平台上儿童票价比成人票价高的航班记录在航空公司官网进行搜索，看到儿童票和成人票价格相同。航空公司客服表示，儿童既可以选择与成人同价，也可以选择全价经济舱外舱的半价，可以给儿童购买和成人折扣价一样的机票，或是购买原价的一半，在 APP 上可以订。针对这一现象呢，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目前航空公司允许随市场票价灵活购买儿童票，在航空公司的官网和 APP 明确儿童票可以选择5折，也可以按照成人舱位，哪个

0: 便宜就选哪个，消费者可以在多平台比价之后再下单。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

0: 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写的？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7: 这么多？哦，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

0: 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1: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

0: 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6: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4: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15: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0: 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

0: 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

0: 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追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

0: 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 夜间

0: 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像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过日子有滋有味的事儿啊，来说说吃这个事儿啊。说到吃啊，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一日三餐必不可少。同时呢，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尤其是早餐啊，偏西式的，什么牛奶面包
0: 啊，
1: 有些人就喜欢吃中式的
0: 三明治啊、面包啊这些。
1: 对，那中式的呢，无非就是豆浆、油条、煎饼果子、
0: 豆腐脑。
1: 对，各个地方的早餐呢，可能略有不同。比如你去了武汉过早呢，一定要吃的是热干面啊。但是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早上起来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孩子要上学，所以会准备一些这个面包。那如果你去面包店买面包的话，那刚出炉的面包香气真的是让人挪不住脚啊！酥脆掉渣的可颂，巧克力爆浆的脏脏包，铺满鲜亮水果的软欧包，每一个都在橱窗里面闪耀着诱人的光泽。
0: 哎呀，
1: 跟你说，快来买我呀！
0: 而且一进去，你有没有感觉到，只要闻到那个面包的奶香味儿，你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了？
1: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就是面包这些事儿，因为常吃的东西我们更要来关注啊，比如我们今天和您说的这几种面包，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一定得少吃一些。首先呢，就是面包放半年不会坏啊，保质期长达半年的面包呢，堪称移动的防腐剂博物馆，里面像什么丙酸钙呀、脱氧乙酸钠、山梨酸钾这些化学防腐剂形成的保护罩，虽然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你长期吃会加重肝脏的解毒负担。
0: 尤其是像脱氧乙酸钠啊这个东西，长期食用呢会伤害这个肝肾和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减弱啊、颤抖啊、惊厥，也可能会有体重下降和慢性肺水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在2024年3月12号的时候呢，食品安全标准与评估监测司就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其中呢就删除了脱氧乙酸钠在黄油和浓缩黄油、淀粉制品、面包、糕点、烘焙、烤制食品当中等等的使用，就是不让在里边用了。同时呢，调整了它在腌制的蔬菜当中的最大使用量。新标准呢是从今年的2月8号就开始实施了，但是目前啊，在售的面包当中仍然还普遍添加脱氧乙酸钠啊。因此呢，在这个标准新旧交替期间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一些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含添加剂的面包。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面包是属于那种包装类的面包。
0: 对，
1: 如果你去鲜面包店买的面包里，它不会给你放这些东西。
0: 对，一般它还会标注着，比如说今天的就是
1: 日期
0: 大概可能最多也就第三天啊，三天能之内吃是没有问题的，三天之后就建议不要再吃了、啊。
1: 对，因为它不放防腐剂啊、所以就它的保质期是非常非常的短的、啊。
0: 没错。另外第二种呢，就是假的全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呢是健康面包，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要注意辨别是否是真的全麦。用全麦粉制成面包，包含了麦子的这个麸皮、胚芽以及胚乳部分，切开后呢，能够看到均匀分布的麸皮颗粒，口感粗糙，略带酸。

0: 色。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一般减肥人士喜欢吃的，这是这些全麦面包，不好吃，是真的啊，那口感是比较粗的啊，
1: 对，但它顶饱，
0: 对。但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全麦面包，虽然说看上去表面是黑褐色的啊，看着哎感觉像哎这是全麦面包吧，实际你看这个配料表就知道，是商家用焦糖色素染色白面粉，再掺入少量的麸皮制作而成的。那这种假的全麦面包所含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不足纯正产品的1/3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购买全麦面包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首位必须是全麦粉的，并且呢标明了全麦含这个添加量的这么一个面包啊。
1: 是，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老吃这个玩意儿，减肥我也瘦不下来。
0: 而且我感觉挺好吃的呀，那么你买的不是真的全麦哦。
1: 我跟你说，好吃的都。
0: 不健康
1: 那也不能这么绝对 啊。
0: 对，
1: 但是健康的一定都是不好吃的啊。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人造奶油面包了，它呢真了不得，是披着羊皮的甜蜜杀手。这些标榜所谓的植物奶油、雪白奶油的面包，实际上是氢化植物油加工的工业制品。那为了节省成本和延长保质期，大部分商家呢会制作奶油面包的时候采用植物奶油，就是我们说的人造奶油。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啊，这些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比如各种各样的派呀、这些东西啊，那个玩意儿你就是放一放，你发现你嚼它的时候根本没有奶油那个就是形态跟口感了，
0: 对，
1: 就是跟一个小黏糊的一个小球就似的，你一瞪它拉丝儿的那种啊，
0: 没错。
1: 过多吃这些东西啊，不仅会导致越吃越胖，更会加重你血糖血脂的代谢负担，堪称血管健康的慢性杀手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你在成分表上看到这些名字，它们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还有植脂末，还有植物奶油、植物起酥油、奶精酥油、马其林，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大家现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强调啊，我们的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其实我之前学了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说你去蛋糕店里面，你买，你问人家说是啊，你这是植物奶油还是那个动物奶油啊，人家一般都说啊，动物奶油。能分别真的动物奶油和假的动物奶油就一个方法，你把上面的奶油抹一小块在自己虎口的位置，用体温把它融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假的动物奶油它是融化不了的
1: 啊，
0: 真的动物奶油一会儿它就化了，
1: 就化成油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蛋糕店啊，它会告诉你一定回家以后现在不吃的话一定要记得放冰箱里面啊。你像咱们原来其实说白了就是那种老式蛋糕，咱小的时候90后吃的那种蛋糕，
1: 哎呀，粉红色的花的那种蛋糕，
0: 对，你放的时间长它是硬的，你发现没有？
1: 对，
0: 你就哪怕在室温下放它都是硬的，时间长了你不吃它上面那个奶油变成硬壳了，
1: 对，
0: 那个就是人造奶油。
1: 对，
0: 而现在的动物奶油你放一会儿它塌了，这就是真的动物奶油。
1: 不过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其实吃这个动物奶油都越来越多了，而且商家呢在放的时候呢使用动物奶油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少一点。但是如果啊你要是不小心买到了这个植物奶油的蛋糕，你也别浪费把它扔掉。这个东西我们是这么说的，所有东西啊如果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所以你偶尔吃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买这种包装形式的蛋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面包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里面标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东西，它就属于植物奶油，我们少吃为妙啊。
0: 没错，
1: 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还有几种面包您不要买。

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啊，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日常生活当中常吃的这个面包啊，其实无论你是喜欢吃中餐还是喜欢吃西餐啊，这个面包家家户户都得备一点，
0: 对，
1: 就是你家里没东西吃的就算个零嘴，
0: 垫
1: 了
0: 一口
1: 你垫了一口啊，尤其是早上起来忙的，大瞪个面包，拿袋奶就出门了啊，
0: 没错。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再弄一个煮鸡蛋也能对付，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早餐的这个重要性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面包，除非是那种面包房里先做出来的，只要买的是带成品包装的这个面包呢，有的时候你还真得看仔细点。比如刚才我们就说了防腐剂超标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呢，全麦面包它是假全麦面包，
0: 对，
1: 还有就是里面给你添加了植物奶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对身体不好，它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除此之外呀，水果面包那真是裹着糖衣的维生素刺客。你知道那个水果面包看起来真的是好看啊，那五颜六色的水果看起来有食欲，
0: 哎，太好看了，又好看又好吃啊，感觉。
1: 对，但是你想想，你的苹果在室温下，就是室外，你放不了一会儿就氧化了。
0: 对，
1: 苹果梨这些东西都非常容易被氧化啊。水果，你想那看的水灵灵的那个东西，它为啥呢？其实它是把果粒浸泡在含有山梨酸钾的防腐剂溶液当中。
0: 哎，
1: 这类保鲜药水不仅会让水果丧失90%的维生素 C， 还会携带超国标3倍以上的微生物的这个抑制剂啊。也就是说，你让那个水果不坏，看着水灵，又能运输又能保存，肯定加了东西了啊。
0: 对。
1: 更讽刺的是，多数新鲜果粒儿是实为冷冻很久的库存货。你觉得谁给你现剥个葡萄？现弄个橘子？现切块苹果？不可能啊！或者经过糖渍硫熏处理的罐头水果啊，在成为包装面包装饰面前，他们早就已经经过多道工业流水线脱胎换骨了。
0: 其实真正的鲜果啊，从来不会在这个面包上泛着塑料般的光泽。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想要感受果香，不妨挑选现场切配的新鲜水果的这种店铺啊，或者是自制新鲜蓝莓啊，或者香蕉夹心啊这种的欧包，既控糖又健康啊。
1: 就是你自己带根香蕉，再带块面包就可以，往里一夹就得了。
0: 对对对，最健康的了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非常蓬松的面包啊，危险的化学云朵，很多人喜欢那种。

0: 入口即化的蓬松的软面包，但是越蓬松越要注意了啊！面包想要达到蓬松软绵口感，有两种方式：一是加入大量的软性材料，比如说糖啊、油啊之类的，
1: 尤其是油啊。嗯、
0: 对啊。二呢是添加食品添加剂了、啊，
1: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面包的时候，你们都会放黄油，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想让这个面包或蛋糕起得更蓬松，然后更好口感，往里放什么猪油？
0: 哦，对，
1: 它就是有这种感觉哈、
0: 哎。
1: 那为了让面团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效果，就会加入糖和油。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和内脏脂肪堆积。更隐蔽的是呢，我们说高油高糖的环境呢，会麻痹味觉神经，让人越吃越上瘾、啊。就是你的嘴啊就被灌刁了，清淡的东西你吃不了了，
0: 对、
1: 啊，就得又甜又油的那个东西啊、比如老北京的八件里面的蜜三刀啊。
0: 那真的是糖油混合物啊，
1: 但是是真好吃。
0: 另外这个不良商家，有的不良商家会为了追求极致的松软，甚至会违规使用含铅的泡打粉，长期使用呢会损伤神经系统，加速这个认知功能退化，就我们所说的铅中毒了会变傻，这是真的啊、青少年呢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涣散等等这些问题。那健康的面包是有适度的弹性的，撕开时呢呈现丝状纤维组织，过于绵密像海绵这样的结构反而要值得警惕了啊。一般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三个技巧来识别。首先第一个，按压测试，健康的面包按压后回弹需要2到3秒左右，按压后3秒内迅速回弹的超蓬松面包，哦，你要小心了，有可能会暗藏这个铅超标的危机。
1: 没错，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天然发酵的气孔呢是大小不均的，
0: 嗯，
1: 化学蓬松的气孔呢那就跟蜂巢一样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
0: 对啊。
1: 还有就是看配料表了，一定要警惕什么面包改良剂呀、乳化剂呀、酶制剂呀这些模糊的表达，
0: 嗯，
1: 这类复合添加剂呢可能包含数十种化学物质给你弄到一起了、所以说呢在买面包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去一些现做的这个新鲜面包店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的东西不用那么多啊，你只需要尝尝口感，其他的东西尤其是防腐剂这些东西都不会添加啊、再有一个，你从网上买那种带包装的面包，一般情况下就是填充了气体的，那它能够放的时间长一点的、首先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只有面粉、水、酵母、盐的基础款面包优先选，当然它一定不好吃啊。再有一个，拒绝超长保质期和颜色太艳、香味太浓的，保质期长色素和香精，
0: 对，
1: 另外自己动手做是最好的啊、干净又卫生，吃着超安心，即便家里没有面包机，什么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也可以代替啊、做出健康美味的面包。但是我觉得现在面包机很成熟，你真的不用管它，
0: 直接
1: 配料对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放多少奶粉、放多少牛奶，或就是奶粉牛奶你都可以任选一样，
0: 对，
1: 盐、糖、酵母、面粉、黄油鸡蛋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配的明明白白的、你就往里添就行了。大概一个面包机1-2百块钱，然后呢、做一个面包，我做的那个常规款的面包就是叫标准面包、因为各个厂家可能不一样啊，我那个标准面包大概2个多小时、你放里边你也不用管，咕尿咕尿咕尿咕尿，你就让它自己弄去就行了，
0: 最后直接拿出来切一切吃就行了。
1: 对，切切晾一晾，因为它烫嘛，出来之后你需要让它定定型。如果你想加一些这个所谓的鲜果不行，你加点果干、比如买那个蓝莓你就给它放进去、或者买那种就是新鲜的那种水果，给它切成小粒放进去、都可以做到这个啊。
0: 对啊，
1: 所以呢其实呢要健康啊，就是咱们一少点外卖，二少吃这种成品包装的，因为里面为了保质呢适当的一定会添加一些防腐剂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日常我们常吃的这个面包，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买面包的时候一些小小的参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扫以服务为桥，以坚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来自医圣故里，本不想从事医学相关行业，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中医调理紧密相连的产康之路，用一双巧手为很多产后妈妈解除了身体的疼痛与焦虑。从一场山洪中死里逃生，到成为一名月嫂产康师，他如何用十几年的时间把走心二字刻进每一次服务？他又怎样在平凡中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口碑？河北扶扫今天为您讲述丁元书，手中有数，心中有爱。丁元书是80后，出生在河南南阳，医圣。

0: 张仲景的故乡。后来她跟着做地质勘探的丈夫东奔西走，她没想到自己会在河北省会石家庄靠一双手闯出一片天。说起怎么入了家政这行，丁元书用了四个字：机缘巧合。那一年她和丈夫在张家口玉县工作的时候，忽然赶上山洪爆发，她跟丈夫差点遭遇不测。
1: 有一次我们是去张家口禹县，这边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位置啊，它是大晴天出了太阳，但是山那边是下了这个大暴雨了，后来发了山洪了，把我们给冲了，当时已经冲倒了。我老公去拉我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拉着我，他也滑倒了。后来我就说赶紧出去吧，孩子还在家呢，出去一个算一个。这个时候我感觉也不知道什么支撑我，突然就站起来了。回来了以后，公司里说这个机器损失这一块吧，可以就是说给咱们这个报销一部分，但是这个天灾人祸像人也没事儿，我什么也没有，我就感觉干这个行业风险太高了，而且这个人要是万一要不在了，顶多就是说一句天灾人祸，我就感觉就把这人给打发了。
0: 从那时起，丁元书就想着找一个靠谱的或者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可他没有高学历，出门务工也不知道干什么。直到有一天赶大集，他无意中看到妇联发的培训，培养月嫂保健按摩。
1: 我是从这儿结识的咱们这个月嫂还有这个按摩这一块，先去学的这一段上。我两样都学了，所以我现在做这一块的时候，你想给客户包括沟通啊，我都能游刃有余的。也能帮他们指导。
0: 2016年，丁元书正式拿证，

0: 在泰州，就是那个江苏那边，我感觉那时候统一好像都是叫保姆，后来是越来越规范了。我也是算是看着这个行业一点一点的划分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细致了这一块儿。我们刚开始就是做月嫂这一块儿的时候，也没有说专门的针对哪一方面去干，就是说在家里几乎就和保姆差不多，就是大包大揽的全部在干。但是现在你看，不光是咱们这个机构这个规范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宝妈们现在也越来越专业了。她是要求不是你来给我完全的，就是覆盖着打扫卫生啊，干别的杂活呀、啊，也是想着专注于她和孩子。我感觉这个也改变不小。
1: 丁元书不是被动等待变化的人，在干月嫂的同时，他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能，从催乳做到产康，一干就是十几年。
0: 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做这个催乳吧，这些宝妈们就是说，像生理期胀奶的时候才咨询这些问题，除非就是说她生理期胀奶特别严重的这种人才会找你。但是现在的宝妈们，你看有的就会特别意识到这块问题，有时候就感觉这生了孩子都没有那么疼，这一个乳腺疼的她就是实在是受不了。
1: 丁元书说，这些年见过的宝妈太多了，更是见过他们被痛苦折磨的样子。自己能为这些宝妈服务，缓解他们的痛苦，非常有成就感。
0: 我感觉有时候宝妈们这个出现问题，我给她解决了，特别是疼痛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哎呀，夸我的时候，我感觉我特别有成就感。

0: 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缆，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这些年来，丁元书见证了这个行业从保姆到月嫂再到产康师的每一步。面对产后身体疼痛动弹不得的宝妈，她如何一步步化解难题？她又是怎样用大白话让客户了解自己的身体？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丁元书，手中有数，心中有爱。这些年来，丁元书服务过不少客户，单单是在2017年、2018年，他每年都能服务100多位客户。丁元书做产康不搞花架子，他做的是上门检测评估，手法定制调理。
2: 毕竟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就是生活啊、习惯呀、包括怀孩子的这个大小啊，是吧，都不一样，不可能说出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咱们会做一个这个上门这个检测评估，根据他的问题去给他制定这个调理方案，这样效果也比较好。
1: 丁元书曾经遇到一个严重的案例，那位宝妈在孕后期滑了一下，生完孩子后起身下床走路都费劲，通过朋友找到了丁元书，想请他帮忙调理身体。丁元书去了之后一看情况，心里也打鼓。
2: 当他从床上下来那一刻，我就有点傻眼，我说是可以动了，但是吧，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还是比较受阻，正常的人就是一翻身就打挺就起来了，然后呢下来了以后穿上鞋就能走路。他那个就感觉咱们说上了岁数，推着这个餐椅嘛，慢慢的就是碎步往前边挪行。哎呀，我说怎么这么严重呢？后来我给他调第一次的时候，我还留着视频，我给他调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是加上他这个心

0: 你建设呀，包括这一块儿给它调理，它就是不用扶凳子，也不用扶墙了，它就感觉挺神奇。他说："丁姐，那调几回就好了。"我说："这个不敢打包票，因为人体肌肉是反弹最快的。"她就给她老公说她能走了，她老公还有点不可思议。她老公说："意思咱们治了这么长时间都不行，你这一次就行了。"她让阿姨给她拍了个小视频，后来发过去。后来她老公说："哦，确实是挺神奇的，你问问看看调几次。"
1: 丁元书比较谨慎，说再观察一天，如果第二天没有反弹，就继续下一步的调理。可没想到，等到第二天上午10点，客户都没有跟他联系，他还以为给客户调理失败了。可没想到，等到下午，客户的电话来了，丁元书原本纠结的心一下子落了地。
0: 到下午的时候，他联系我，我还说："哎呀，美女，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反弹了呢，我调失败了。"他说："丁姐没事儿，他说那个还是那样走路啊。"这后来其实出乎我们意料啊，我总共给他调了5次，他像正常的就能走了。这个宝妈说："丁姐谢谢。"我说："不要谢了，这个回头了有客户了，你可以帮我多宣传推广一下。"他说："必须的，就我这个是实力呀。"
1: 还有一位宝妈生完孩子之后，也是身体疼得动不了，按着耻骨联合分离做康复理疗，可是一直没见好转，经常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后来找到了丁元书，丁元书给她做了手法调理，很快，这位宝妈可以快速翻身了。
0: 我丁姐，你可是救了我了。他说："哎呀，折腾的我这一宿一宿的都没睡，最起码我现在你给我调完了，我能动了，我能自己穿上裤子了呀。"
1: 丁元书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只是在做技术，而且让宝妈变瘦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主要是想把宝妈们10月怀胎引起的问题调整到位。他经常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宝妈讲身体的构造和原理。比如讲到盆底肌，有些宝妈不太明白，他就用开车刹车来比喻。经过他这么一引导啊，宝妈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0: 我就告诉宝妈，如果你要是在开车的这个过程中，前边有车，你突然踩刹车的时候，是不是连你自己也会往前栽一下？他说是。我说如果你要是看见那个车，提前预判的话，你就会缓慢的踩，这个时候你就平稳的停，这个时候你是一点不颠的。他说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能明白你的盆底肌和这一块的怎么去找盆底肌了吗？哦，这样他就能明白。要是光给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词儿啊，他感觉你是挺专业，但是他一点都不懂，最后他也不知道他调的是什么。对于我来说吧，他花了钱了，我最起码让他感觉值了，不能说他花了钱了以后，你看给他调了，他最近他也不知道调的是什么，最后感觉这个钱是不是花的有点冤呐？不管做什么吧，咱们都用心做嘛。因为对于咱来说吧，咱做的不光是个技术，而且是个走心的这个服务，也是个良心活，人家客户的信任是吧？咱们不能辜负。
2: 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
1: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丁元书如何在经历迷茫之后坚定前行？她的丈夫从一开始的不反对，到后来的“用我送你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她又是如何在奔波与坚持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丁元书，手中有数， 心中有爱。丁元书不是没有迷茫过，刚从月嫂转行做产康时，一直在花钱培训学习，可是在当时的市场上，能接到的客户少得可怜，她一度怀疑自己能不能干成。虽然丈夫什么也没说，但是她自己的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就是自己在这个一年当中，就是没有干多少活，也没有挣多少钱，反倒是拿钱一直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人家不说咱心里也不对劲儿啊，咱心里也过不了这个坎儿。这后来接触的这个人越来越多，包括月嫂他们，比我年龄大的，甚至大的很多的，我感觉也是他们在带动着我。为什么呀？你看他们那么大岁数了，这姐姐比我大这么多，她还在一直坚持的干，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干？所以说他们影响我也挺多，家里人最起码现在改善的也不少，我老公也挺支持我。你看我一到哪儿学习啊，包括今天我说去学习，人家去吧，用我送你嘛，我说不用了，你送的成本太高，我自己去吧。
1: 现如今丁元书不仅服务石家庄的客户，还有很多北京、衡水、郑州甚至是银川的客户点名请他去做产康。丁元书是路痴，不会开车，远的地方他要拉着丈夫一块儿去。丁元书去给客户服务，丈夫只能在附近找个地方等着，这一等啊就是几个小时。一开始丈夫也觉得很麻烦，可是慢慢的丈夫理解了她，非常支持她的工作。
0: 一开始说看这活干的等得我麻烦，哎呀下回不行了你自己去吧。我在干这个活的过程中，你想除非周边有景点了，人家能开上车去转转干嘛的，但是在景点的一待那个两三个小时或者是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下，他也会麻烦的。这是现在可能是习惯了，也挺能理解咱，现在也就没有这种怨言呀，干嘛的。我感觉现在也特别的支持我，有时候呢我会给他分享我做的这个客户怎么着啊，就是说给他解决问题了，他说有成就感吧，我说特别有。有时候呢遇到什么那个不顺心的或者干嘛的，人家也就是安慰我呗，也给我鼓励啊，给客户做的时候别着急，没事我不催你，咱们那个慢慢做。给人家用心做啊，也会鼓励咱。
1: 丁元书以前习惯在晚上手机调静音，这些年来经常有客户大晚上给丁元书打电话求助，他不忍心让正在难受的人等，就不再关静音，反而主动留电话，把手机放在看得见的地方。
0: 一般晚上找咱出去的时候都是比较棘手，像做催乳这一块疼痛的实在扛不住了，让晚上去，他们说晚上尽可能都不要去了，大晚上也休息不好。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是开静音，但是我感觉我开静音，人家后边我那个就是看到他们给我发信息啊或者打电话，我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因为什么？他正在难受的时候我才选择逃避休息，后来了我就不再那个关静音了，把这个消息这一块都打开。我这个手机一到晚上如果长时间不去那个什么的话，一般它不会出现提示音，所以我一般就会把我的这个电话在头像上放着，或者是给他们留一个我的电话，我说着急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问我，避免我回复的太慢。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1: 丁元书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直在专业的路上不断充电学习，不仅学了早教、小儿推拿等等，还取得了二级按摩保健师证书，后续还想要升到一级。而且他现在也在教授学员，把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姐妹。
0: 我也教过学员，我教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不像我之前那样学的比较死板，各方面的都得 解剖啊，特别的这个专业术语，他们就不明白的。我就会用我的这个经验呀、啊，包括我的方法，就是教导他们，教给他们以后，最起码他们能直接就能上手，哎呀，知道去怎么做。然后呢，我会让他们在我身上去过一遍，过一遍的时候，最起码他们那个手法哪一块到位没到位的时候，哎，这样他就知道怎么去做。你打比方说，像我教学员的时候，一般前期的时候先给他也是讲这个十月怀胎所造成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咱们产康里边除了这个月子产康是必做的这一块。开始你看好多学员就是奔着我学完了以后我直接做，我能挣钱吗，变现吗，一般我就会告诉他们，先不要着急着赚钱，你先把你的技术这块最起码能落实到位，学扎实了。咱们不能说把这个客户就是说当成一单生意去做，咱们做的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吧，要对得起自己这份良心。你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走心。现在有时候呢，他们问我这个好学吗，我说这个学着是特别好学，首先你先问问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行业，如果不喜欢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学。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你想啊，你要是不喜欢这个行业，单纯的是把它就是当个技术，学完了以后就是服务于客户，我感觉你这样给客户做出来效果不大。但是你要是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会用心，用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客户更多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调的时候远比我说的要多，领悟的也多，做出来的效果也好。
1: 说起对河北扶桑未来的期盼，丁元说的心里话朴实又有力。
0: 我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河北扶桑这个品牌能越做越大，越做越响，让更多的这个女性看到，哪怕咱们就是没有这个高学历，没有这个身份背景，只要咱们肯努力肯学习，都能靠咱们自己的这个手艺活得有尊严有底气。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姐妹加入进来，毕竟我感觉是用双手挣钱儿，服务更多的这家庭挣的这个钱儿的时候，比你手掌心朝上要强得多。
1: 他不是医生，却用双手帮很多宝妈解决了身体上的疼痛。他没有高学历，却用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赢得了尊重与信任。他就是丁元书，一个从医圣故里走出来的普通女人，在石家庄这片土地上活成了自己的光。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路精彩，一路行。
2: 快乐，
1: 快乐，
2: 快乐，
0: 快乐，
1: 走天下。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出发。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的直播间。那么新鲜出炉的一些文旅热点，我们今天呢都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带大家看遍各地的诗和远方，一起去解锁夏日游玩的新选择。四川端午文旅可以说市场火爆，那么端午假期呢，四川以龙舟加非遗加夜游的方式打造了多元的消费场景，全省914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497.52 万人次，门票收入超过了 1.04 亿元。那么民俗式的沉浸体验呢，也非常的受到游客朋友们的喜欢。甘肃天水举办文旅招商推介会，6月21日，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在天水举办。活动呢，依托本地的文化资源，搭建了产业对接平台，推动文旅产业链的高质量升级。江苏金湖荷花季正式开幕，6月21日，2026年金湖荷花季拉开帷幕。同步配套江苏惠民文艺演出，打造全年龄段适配的夏日休闲文旅场景。广州端午文旅消费创新高，端午假期广州推出数百场岭南特色民俗活动，接待游客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文旅消费突破47亿元，同比上涨6.1%。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圆满落幕，为期5天的书展6月21日闭幕，现场近30万人次入场观展，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及意向合作达到了2000多项，可以说这次的文化交流成果非常的丰硕。海外端午活动尽显中华韵味，6月20号到21号，悉尼议员举办了茶和天下悉尼端午游园会，2000多名当地的民众参加了包粽子、品茶等等一些传统的活动。那么在剑桥呢，也是举办了2026你好中国龙舟节，康河之上龙舟竞渡，传播我们的端午文化。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揭晓。那么本次电影节呢，面向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征集了影片4100部，创历史新高。入围49部影片当中的，其中41部呢都是世界首映。那么主竞赛纪录片单元也实现了全世界的首映。新疆克拉玛依启动了科技赋能非遗活动，2026舞动的非遗展示交流活动开幕，以科技赋能非遗换新为主题，设置了数字非遗、乐舞非遗、非遗购物等等板块，助力文化的新疆。那刚刚呢，关注了一下整个端午假期的全国的文旅风向标啊，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咱们河北省吧。那据省文旅厅的最新数据显示呢，2026端午假期全省的游客接待量、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上涨了12.4%、12%，京津冀的游客占比呢达到15%，同比呢也是有增长的。全省呢落地250多场的非遗活动，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品牌呢也是持续的升温。那么避暑游的热度呢也是在飙升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景区预订量涨幅超过了25%，石家庄呢也是跻身了全国地面交通热门城市第6位，滹沱河、塔园庄露营地呢也成为了短途游的热门地。

在端午节期间呢，太平河举办了龙舟大赛，24支队伍同台竞技，岸边的市民呢也是在齐聚观赛，成为了我们市区标志性的端午打卡项目。那么在假期呢，河北博物馆开放了16大长设和临展，推出了纵情端午亲子编彩纵、国宝银手人、童永灯的研学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省外的观众呢占比将近50%，线上线下呢也是双渠道的传播出圈。正定古城子龙出征长山战鼓也是在上演，那活动呢也是同步落地了塔园庄的田园营地与古城的南城门，游客呢可以亲手的去体验击鼓、古风巡游、儿童剧、街头艺术等等，也是全天不间断的。那么古城的夜游的游客啊也是持续的上涨。那么同时呢，在咱们的全省范围内呢，都是有很多的特色的文旅亮点，比如说邯郸的广府古城也是举办了首届端午的龙舟比赛，那么保定的西大街也是沉浸式的徐水舞狮体验啊，以北宋的六郎凯旋故事为背景，国家级的非遗徐水舞狮现场教学啊，也是受到了好评。廊坊的文旅呢也是有了一些内容的上新，一个呢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完整开城，新增了2大原创剧目；二呢是香

和国安第一城举办了长城脚下画非遗的活动。同时呢，全省250多家影院推出了周末节假日公益的观影场次，计划呢放映1300多场的公益电影，也覆盖到河北全部的城市，都可以去低价免费的观看多部国产的新片。

那以上的都是今天呢帮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全国的文旅资讯啊，希望呢能够给您最近的出游呢也带来一丝丝的灵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稍事休息，听一听音乐，感受一下中午的休闲时光。那么在音乐之后呢，继续跟各位一起快乐出发，一起来看一看咱们燕赵的夏日限定，我们河北的赏荷全攻略。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眼下呢已经到了六月下旬啊，燕赵大地呢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赏荷旺季，一池池的荷花啊悄然的绽放，也之间呢成为了咱们河北文旅的一个非常鲜艳的色彩啊。那我们不用远赴江南，在咱们省内呢有古城园林啊、湖泊湿地啊、城郊的荷塘，全都有绝美的荷花的景色。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整理一份我们河北的赏荷花的地图，既有官方推荐的一些核心打卡地，还有大家推荐的一些小众的赏荷花的点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和风满意的夏日河北吧。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官方刚刚更新的一些赏荷的核心点位吧，可以说三处风格啊各不相同。首先呢推荐的是保定的古莲花池。那么保定的古莲花池啊就一直有很多年的美名了，大概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古典园林赏荷花的首选。那眼下呢也是园内的荷叶田田，粉白荷花错落的立于碧波之上的这种感觉啊，风一吹荷叶的这种清甜混合着荷花的感觉啊扑面而来，这种风雅的氛围感可以说是就满满的拉住了啊。那么呢我们可以在漫步园中一步一景啊去感受古风园林的这种感觉，推荐大家可以早一点去，最好呢可以清晨9点之前入园，这个时候游客会少一些，光线更柔和一点，然后去拍照的话应该出片的效果会更好。还有呢就是衡水的衡水湖荷花园。那么衡水湖荷花园的这片荷塘啊也已经是慢慢的在盛开了，也是原生态的这种湖景赏荷的好去处啊。那在赏荷的同时呢，湖面经常会有一些白鹭啊等等的这种鸟盘旋觅食，也为我们的赏荷花增添一些灵动的生机啊，也可以去坐个船泛舟湖上，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碧水荷香的美景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石家庄的宝藏赏荷地正定的龙兴别院。那六月的古城呢也是藏着一整片夏日的温柔啊，在园内呢可以看到有石桥啊，有这种荷塘啊，不用去江南就能够拍出江南的这种水乡的感觉啊。那么逛完龙兴别院呢还能去顺路打卡咱们的正定古城、荣国府，一日游的路线啊直接配齐，也非常适合周边的朋友们去短途出行。刚刚介绍的三个地方呢都是今年的河北文旅推荐的一些赏荷花的好地方。那除了以上三处景点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赏荷花的宝地啊。如果要说荷花的话，我感觉应该大家都去过白洋淀去看这个荷花，对吧？白洋淀的荷花大观园足足2000亩，汇集了700多种中外的知名的荷花，也可以坐船去穿梭到万亩的芦苇荷塘当中，然后还有睡莲、莲蓬啊，都是有的啊。应该说泛舟赏荷是这种独一份的水乡体验。但是我觉得白洋淀对我来说哪哪都好，吃的也好，风景也美，就是它最美的季节可能是在7月份、8月份，而常常这个时候啊也是最热的季节。所以咱们去白洋淀赏荷花的朋友一定要找一天，比如说微风还在这个漂浮的时候，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真的会就是体感就不是太好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承德避暑山庄， 皇家园林呢，这儿也是赏荷花的天花板。湖区呢有大片的荷花盛开啊，应该也是在七八月份可能盛开的会更加的旺盛一些啊。在这儿呢，又可以避暑，又可以赏荷，还可以去欣赏皇家园林，一举好几得啊。其他的像还有唐山的南湖啊，曹妃甸的十里荷香，万亩滨海的荷塘，还有邯郸磁县的明里湖，都是这种古磁州的八景这种感觉啊，还有邢台的雨荷小镇，200多亩的免费的近郊荷塘啊，都是非常漂亮的。秦皇岛的中华荷园，这儿呢也是有300多种精品的荷花，算是环渤海规模最大的一个荷花的园林了。基本上赏荷花的季节啊，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到了。这个时间呢，持续的也会比较长，一直会到8月中旬。现在处于是刚刚盛开的一个阶段，每天的清晨的7点到9点算是黄金的拍摄时间吧。这个时候啊，荷叶带着露珠，光线也很柔和，非常的漂亮。那么傍晚4、5点之后啊，也是夕阳柔和的时候，拍氛围感的也是感觉也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正午的时候，阳光比较刺眼，光照太强，建议大家如果想去拍照的话，尽量避开我们正午的时间。同时呢，给各位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我们的话如果想去拍荷花拍照的话，可以选一些浅色的衣服，比如说浅白呀、浅蓝啊、浅粉啊，或者说汉服等等，和这个绿色的荷叶呀、粉色的荷花适配度就比较高。也建议大家到时候带上一些驱蚊的喷雾，因为荷塘嘛，它的蚊虫是比较多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游玩的信息和攻略了，从保定的古园林、衡水湖的湿地，到咱们石家庄一些本地的特色的美景啊，短途的一日游啊，这种周末啊都是比较适合的，趁着花期正好，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摄影搭子，可以出门去邂逅一池荷香，感受咱们燕赵夏日独有的清凉诗意。那么今天的文旅的信息呢，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

0: 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这部作品历时五年走访调研，真实地还原了太行山下平山团这支英雄子弟兵浴血抗战、垦荒南泥湾、屯守新疆的峥嵘岁月，将带我们重温那段热血悲壮的红色往事。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
1: 历史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夜色静谧，又是一年中最好的金秋时节，依然是雅清苑书房四壁如雪，满屋书香。此刻我的情感和着泪水奔腾为大江大河。记得去年我完成了散文集《故国中山》之后，写了一篇长逾万字的结语，认真思考了河北中西部古中山国地域的文化精神特质，总结了12个字：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一遍遍梳理古中山区域2000年历史，试图解释这12个字，找个形象代言人。我想到乐毅、赵子龙、刘坤、魏征、曹彬。搜寻几十天之后，一个名字跳跃到眼前：平山团。这个纯粹的农家子弟兵团队，抗战8年战功赫赫，被聂荣臻嘉奖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让子弟兵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别称。苦耕南泥湾，创造出陕北好江南的农垦奇迹，是模范中的模范。南征北返，历尽千难万险，跋涉27000里，创造了第二次长征。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参加了3战3捷等重大战役，最后进军新疆，平叛剿匪，屯垦在最艰苦的西部边陲。可以说，正是英雄平山儿女，让新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落脚西柏坡成为必然。正是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取得民族独立和全国解放中所走过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这里必然蕴含了中华民族伟大而永恒的精神品质，也一定闪现出我们这一地域可贵而独特的精神风貌。好，开始寻找。我急忙翻开了一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平山县志》，发现平山团有点神秘。这名字从1939年聂荣臻嘉奖后就时隐时现，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西柏坡等名字却在很多年份里出现。谁参加了平山团？他们又到哪里去了？是否有健在的？迅速进行百度搜索，仅查到寸心的表白，陕西扶梅战役中的平山团营长厉正通。文中提到了寻访烈士事迹也非常艰难。直奔平山吧，我知道，如果连自己的县志都不记载的事情和人物，几乎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果然，接下来的1年多，几乎日日满脑子平山团，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了，这大有好处。他们都在翻寻他们的祖辈父辈的记忆，提供大量的资料、传记、回忆文章、党史资料，地方的、部队的，甚至包括日本朋友给提供的日本鬼子的情况。桌上迅速堆高的资料让我吃惊，来自这块地域强大的热情几乎对我形成了炙烤，我竟为自己寻找了无数惊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跨越黄河东进敌后抗战。在平型关大捷后，120师、115师都先后到达河北平山县扩军。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里，
1500多人参加了120师的359旅，组建了718团及平山团，一师三进。过后2-3个月里，1700多人参加了115师的各支部队挺进齐鲁。不久，

晋察冀军区成立，又有1800多平山子弟入伍四分区部队，后来组建为晋察冀军区五团，这是战斗在家乡的平山团。八路军整编后，东渡黄河时，三个师的战斗兵力不足30000，而在这样一个县，在极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极为集中的村庄里有6200多名子弟输送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在抗战最初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这个数字是何等的巨大，何等的震撼，何等的传奇。父子兵、兄弟兵、亲戚排、村村连队、户户军属，足以让平山成为八路军的故乡。悲壮常常在战场和故乡同时上演，例如平山团的几次大战，一次就减员几百。故乡平山的土地上，村村挂孝，户户举哀。然而很快，一批牺牲者的兄弟子侄就补充到平山团。在山西上下细腰涧战役中，烈士王家川在战场上拼刺刀打死了8个鬼子，牺牲时双手紧抓着敌人的刺刀，手指被齐刷刷斩断。他的弟弟辗转几百里赶到平山团驻地报名参军时，弟弟执拗地说，俺就叫王家川，俺爹娘说了，俺要是牺牲了，俺还有个弟弟来，还叫王家川。在8年抗战中，仅有25万人口的平山县，就有7万余人参军参战，参加自卫队、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组织。平山几乎人人皆兵，成为晋察冀抗战史上的一个典范。而日寇在平山制造了100多起惨案，屠杀无辜平民14000余人，牺牲惨重。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寸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部队上。这是平山人民发自内心的歌唱。8年间，聂荣臻、彭真率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有3年零2个月在平山战斗生活，最后在晋察冀的乌克兰找到了西柏坡，让党中央驻扎在平山人民最坚实、最温暖的怀抱。应该说，平山县就是一个巨大的平山团，他们是母与子不能分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时，还带走了500平山的青年学生。此后多年，他们守卫的中南海里一片平山乡音。平山团的奇迹并不偶然，早在抗战前，栗在温等平山早期党员已经把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点燃在太行山上，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动员群众。抗战爆发前，全县党员已有700多人，占到了当时整个华北党员总数的1/7。他们组建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展武装斗争，把平山经营成了北方兴国。太行东路河北中部与山西省紧密衔接的地方，平山县如同炸开五指的巨大手掌，倾铺大地。谢甲河、柳林河、文都河、郭苏河等割开层峦叠嶂，
把指尖

伸向绵绵深山，滹沱河穿掌而过，自山西境内奔腾东来，撑开宽漫的河川，两岸稻麦两熟，秀丽富饶。掌心处有一座繁华的大吉重镇红子殿，为历代兵家重地，也是绩溪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享誉绩溪第一镇之名。午后的阳光渐渐拉长了一个神秘的身影，深蓝色的衣衫上涂抹了淡淡的金色，过了平山县城，杜家庄南沟近了，他很渴望见到家中的老娘，但脚步还是走向了红子殿。此刻是1934年年底，回乡的人叫厉在温，他是娘常常念叨的老四，是侄子们最喜欢的四叔。这个十年前从红子殿高小走出的学子，历经坎坷，如今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抬眼望苍茫太行群山，十年历程伴暮云飞逝，在他的脑海中一一转换着画面。1924年，北平大同中学，来自太行深山的少年厉在温，双目饥渴地啜饮新鲜知识，《新青年》和《晨报》上跳跃着理想与梦想的文字。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为之跃进，为之雄飞，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子以乐其无涯之声。这些文字如雨点溅落喧腾的土地，激荡着少年澎湃的心。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怒火燃烧到北平，厉在温加入街头的游行洪流，队伍的前列，厉在温看到了一个身着青衫、目戴眼镜的身影。青衫罩住泰然与从容、执着与稳健，镜片反射激情与关爱、宽厚与质朴。厉在温当时还不懂得，正是这样的人行走在中国历史的前沿，把目光投向世界，撑起新时代的精神大厦。他的心被浸染着，被打动着。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突然炮击天津大沽口，蛮横地要求国民军撤防，炸死炸伤官兵多人。3月18日，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又一次组织发动北平10万群众举行示威大会，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屠杀开始时，李大钊和儿子李宝华走在队伍的前面，他头部受伤，鲜血沿发梢滴落在棉袍上，他的双手也在流血，但他丝毫没有在意。厉在温从李大钊的身边走过，鲜红的血花和坚毅的目光一起映射到他的眸中，他咬紧嘴唇，一种好气在少年的心田暗暗升腾。之后反动军阀开始了对李大钊的追捕。1927年4月28日，受尽酷刑的李大钊留下了身着青袍的遗照，平静地走上了绞刑架。厉在温是在课堂上得知李大钊被害消息的，那一刻他愤怒了，
为了我们的理想社会，要斗争，要革命，热血在心底暗暗喷涌。多年后，李在温和李宝华在晋察冀根据地一起并肩战斗，每每与李宝华相处时，李在温总是回忆起那悲歌慷慨的一幕。青袍上绽开的血花，如蒲公英撑开的伞雨，把种子洒落在年轻知识分子湿润的心房，早已结果。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世界。李大钊种植了坚定的信仰大树，他就义后不到一个月，李在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暑期，他在中学老师范仁的介绍下进入中法大学学习。他这个穷山沟来的学生忠厚朴实，好学上进，很快便担任了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监管北平市委青年工作。从此写标语、发传单、办工人夜校、声援南方苏区土地革命、纪念南昌起义示威游行等等，北平的学生和党组织里活跃着李在温的身影。精干、朴实、温和、坚定，当然追捕也时刻伴随着他。大学没有读完，被迫转入地下工作。1930年夏季，李在温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在山西搞左联，建立山西文化总同盟，又去大同搞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地发动群众，宣传南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反围剿斗争。因被阎锡山政府追捕，1934年1月20日，他被迫重回北平工作，在汽车上遇到了叛徒，被捕入狱。这也正是李在温今日归乡，先去红紫殿的原因，去看望搭救他的李彦霖的家人。这是同乡情谊，更是感恩。李彦霖是红紫殿人，一直在北平国民党政府工作，是国民党左派。李在温被捕后，北平地下党组织找到李彦霖，给了他200块大洋。经李彦霖多方周旋，四处活动，终于把李在温保释出狱。要感谢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乡亲呐，他保出的将是为家乡争得更大荣誉和做出更大贡献的志士。遗憾的是，此事让李彦霖无法在北平立足，只身南下谋生去了。拜访恩人的父老家人之后，李在温默默地从李彦霖家出来，加紧脚步奔东寺而去。东寺建在红紫殿镇东侧山坡，也叫延寿寺。他是去找寺前的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校长李荣章。李在温把几本书交给李校长，那是他近年辗转保存下来的。李校长是李在温的班主任，南开大学毕业后回乡执教，思想进步。此时的李荣章校长还无法预测，这座东四二高将培养出平山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李在温、余光汉、王昭、焦林毅、王禹石、李正清、韩增峰、韩怀志、齐一丁。此前，李在温从正在东四二高上学的侄子李正清那里意外得知，县里早有党组织，是由余光汉从邢台第四师范带回的火种，并在1931年暑期发展了小学教师王禹石，继而发展了李锦廷、李法庄、齐继三等一批小学教师，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平山县中心支部。王禹石负责建立了读书会。
二高在李校长的支持下成为读书会最

0: 活跃的联络点。国家与革命、俄国视察记、共产主义简明教程以及红旗火线等等一批进步书籍迅速在教师和学生中传阅，许多教师参加了为薪水问题的请愿游行，共产主义思想在平山的村庄间已经编织起清晰的网络。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桥梁，栗再温以自身的实践深深感悟到了这句话，读书识大道，正是知识为他打开心灵之窗，让他走向智慧，走向理想，这要感谢自己的父亲。父亲叫栗有才，叫有才却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是辛勤地修梯田、种庄稼、做生意、置地盖房、养儿育女。他和崔秀荣结婚，生育了四男一女，大儿栗由周英年早逝，留下栗从周、栗建周、栗志周，就是栗再温。儿子们相继成家，栗家渐渐成为南沟的大家庭。栗有才平凡的农耕生涯中有两处生命节点，一是他20多岁时，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的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3: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
3: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3: 对。
4: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3: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
3: 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
3: 爱
4: 了。
3: 真爱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3: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3: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3: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4: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4: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3: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4: 不足为奇。
3: 对
4: 对，
3: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4: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3: 对，
4: 是吧、
5: 对，
4: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3: 对，
5: 对，
4: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5: 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4: 那
5: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4: 对。
5: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4: 这个太重要了，
5: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3: 对，
5: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4: 对，
5: 阿胶是黑色的，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

0: 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哦，
0: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没人吃鸡蛋呢，对吧？
2: 喝牛奶，
0: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你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1: 对，
0: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2: 对？
0: 对，
2: 有人喝完闹肚子、啊。
1: 对，
0: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1: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0: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十二倍。
2: 哇！
0: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十八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八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1: 嗯
0: 啊，还有十九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2: 哦、
0: 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讲啊，
2: 嗯，
0: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1: 嗯，
0: 没有胆固醇。
1: 哎，这太好了。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
2: 嗯，
0: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1: 哦、
0: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1: 滔
2: 滔不绝。
1: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啊，太厉害了。
1: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
2: 嗯、
1: 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2: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2: 嗯
0: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1: 哦、
0: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
1: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啊，原料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
1: 是
0: 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1: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做不到的。 啊，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是
2: 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1: 这都挡不住，
0: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这个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0: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我
2: 觉得这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
1: 行
2: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
1: 嗯，
0: 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
1: 嗯，
0: 4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2: 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一百二再加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嗯。
1: 400-637-181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
2: 这个我再
1: 咋了，
2: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10圈。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就是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6袋黑豆，
2: 对，再来6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10全10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
1: 俩我
0: 俩
1: 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
2: 还不能想想，
0: 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1: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吗？
0: 没少啊，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10全10美，黄豆。
0: 他
2: 就6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我
0: 再给你6包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这就300块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
0: 到哪来
2: 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

0: 半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0: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两组，400-637-181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是
1: 啊，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0: 对不对？
2: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0: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
2: 有。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0: 对，
2: 是大硬芯儿，
0: 对，
2: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0: 对，
2: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有。
2: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0: 对，
2: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0: 是，
2: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0: 王总，
2: 这个腐竹是真的
0: 好，真的好。
2: 来，
0: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2: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这样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0: 这老香了，
1: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0: 了。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2: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1: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0: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1: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去了。
0: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1: 但是
0: 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1: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0: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0: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0: 好，再见，
2: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0: 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

0: 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3: 嗯，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2: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3: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的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对，其实、
3: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2: 对，
3: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2: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3: 很励志。
2: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3: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 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对，
3: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
4: 嗯？
3: 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
4: 嗯。
3: 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枣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
4: 哦，
3: 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实力，
2: 金黄透亮的感觉。
3: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
2: 哦、
3: 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
2: 嗯嗯、
3: 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啊、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啊、然后这个人参啊、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2: 嗯、
3: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2: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
3: 哎、
2: 很多上点年岁的、
3: 嗯，
2: 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
3: 嗯、
2: 但这个您放心、嗯，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
3: 嗯，
2: 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用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枣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得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3: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
2: 嗯，
3: 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

0: 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直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支差不多了。
1: 三支
0: 对吧？
1: 嗯
0: 啊，3支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支啊，5整支。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
0: 啊，
1: 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1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
0: 没错，
1: 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家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先生，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0，
1: 对，
0: 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
0: 这
1: 样。
0: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断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

0: 那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1: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0: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1: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0: 人家谁
1: 想一下？刚
0: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这不合适呀、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1: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0: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1: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0: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1: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0: 哎、你真硬气啊！你真硬气，
1: 主持人了。
0: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1: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0: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这样
1: 没了就下吧
0: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给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好不好？
1: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0: 行，感谢，
1: 机会都没有了。
0: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 朝发夕。

0: 市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4: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4: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5: 好的，
4: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5: 哎呀，
4: 很值得期待啊。
5: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4: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5: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4: 对，
5: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4: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5: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4: 一上桌，
5: 一上桌
4: 馒头都空了。
5: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4: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5: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4: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5: 对
4: 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5: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4: 是
5: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5: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的到磷虾酱，
4: 是的，
5: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4: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5: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4: 好嘞，
5: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4: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5: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4: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5: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4: 是
5: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6: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从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需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 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4: 嗯，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5: 对呀、
4: 啊，对吧？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5: 对，
4: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5: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4: 是的。
5: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4: 嗯，
5: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4: 哎、
5: 肉眼可见呢。
4: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嗯，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5: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4: 全是肉是吗？
5: 哎呀。太鲜美了、
4: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5: 不会
4: 齁到吗？
5: 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4: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5: 尝尝
4: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5: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啊！
4: 真的是、哎、
5: 太鲜愣了，
4: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5: 嗯
4: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5: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6: 19.8一罐市场价。
5: 哦，19。
4: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5: 哇，
6: 对，
5: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嗯、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4: 对呀，
5: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4: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5: 嗯、
4: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6: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4: 是的，
6: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5: 哦、
4: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5: 可是你要知道，
4: 12罐
5: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4: 嗯，
5: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4: 嗯，
5: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4: 没有。
5: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4: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5: 说，
4: 哎、
5: 我
4: 怎么我
5: 有200，你也给我吧。
4: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5: 当然不可能了，
4: 嗯、
5: 这还没发挥呢。
4: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5: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嗯，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4: 是
5: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
4: 嗯、
5: 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6: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嗯、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4: 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6: 对，
5: 24罐呀。
6: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4: 我的天
6: 哪，
4: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5: 不行，我们能抢吗？
6: 哦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
4: 嗯、
6: 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
4: 嗯，
6: 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4: 哎呦，您太贴心了、嗯，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5: 真的
4: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5: 没错。
4: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5: 我
4: 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5: 对，
4: 是不是？
5: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4: 真的，
5: 对，
4: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5: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4: 咱就让大家抢。
6: 限量呀！我
4: 今
6: 天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4: 别提醒他。
6: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4: 80组是吗？
5: 还是节目时间段？
4: 行
5: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4: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5: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 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4: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5: 哇，
4: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5: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4: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5: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4: 对，
5: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6: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4: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磷虾油啊，
5: 还有
4: 花青
5: 素
4: 啊，
5: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4: 对，
5: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4: 谁吃得了一吨虾？
5: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4: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5: 对，
4: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5: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4: 吃了也吸收不了，
5: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4: 是，
5: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4: 对，
5: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4: 对，
5: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4: 没错，
5: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4: 头里。
5: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4: 是的，
5: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4: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5: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4: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5: 没错，
4: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5: 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4: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5: 没错，
4: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5: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4: 哎，
5: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元，
4: 是的，
5: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4: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5: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4: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5: 哦，那就是赛螃蟹。
4: 没错。
5: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碗，
4: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5: 您拌个面
4: 没问题。
5: 哎呦，那绝了，
4: 居然是那样的鲜美
5: 啊！
4: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5: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4: 嗯，
5: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4: 啊
5: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4: 哎，
5: 那吃起来那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淋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哎，
1: 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淋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中间给它加上这淋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0: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淋虾酱里，
1: 对呀，
0: 这营养也足了呀，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淋虾酱。
1: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淋虾酱。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都说太鲜了，
0: 这24瓶
1: 太鲜盒子。
0: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1: 不够呀，
0: 多。定两组，
1: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0: 没了，没有了吗？
2: 这么快、
0: 还有，还有个位数
1: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3: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1: 哎呀，
0: 不是，
1: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是不是？
3: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0: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件。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0: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0: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0: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0: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0: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0: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0: 对吧？
1: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0: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
0: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0: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0: 哎，越吃越漂亮，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元，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8。
0: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1: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3: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3: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 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1: 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1992年的冬天，34岁的李宗盛前往北京，为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写主题曲。在忙忙碌碌的剧组中，李宗盛一眼就看到了独自坐在一旁的林忆莲，就这一眼他动了心。后来他为林忆莲量身打造了《我是真的爱你》《不必在乎我是谁》等歌曲，而那首《当爱已成往事》既是他们感情的开始，也是他们结局的写照。这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有着怎样浪漫的开始和伤心的结局？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李宗盛又用歌声表达了怎样的人生感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5: 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
6: 认识林忆莲这时候啊，李宗盛那是已经结了婚的呀。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这事业正是上升期，身为滚石的副总，这手上啊一大堆案子，每天都是泡在录音棚里边，根本回不了家。你还记得上一期咱们说的吗？李宗盛20岁之前一直被人瞧不起，现如今终于迎来了春天，哪能不拼命工作呀？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就谈到了那个时候的心情。
7: 因为我进滚石以后我就很拼嘛，
8: 对呀、啊、嗯，
7: 然后每一张唱片都很紧张，需要安静下来，我好不容易不用送瓦斯了哈、啊、就好像进这行有一点名堂，所以我很怕我这张唱片做不成我就被 fire 了，我就再见了。所以在滚石的这到94年，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风光啊，写一个歌 hit 啊，人家叫什么什么，我在家兜圈子啊，写不出来啊，你知道，很多歌都到录音室，逼就是到已经卡了，乐队老师都在那边了，边唱边填词的机会都是很多的。
6: 1989年，他写过一首歌叫《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歌里说道。星期六的晚上你会在哪里？是该陪太太在家里，还是一个人出去？他自从结婚以后每天都在问我哪时候回去。后来朱卫英回忆啊，李宗盛帮陈淑桦制作《梦醒时分》的时候，大半夜还在家里编曲，整整10个月都是自个儿一个人睡，就好像过了10个月没有老公的生活。就这样的日子消耗了激情，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和朱卫英之间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而就在李宗盛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的时候，林忆莲出现了。林忆莲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是人红歌红，但是她可是个有野心的女人，他想走出香港出去闯闯，于是他和老东家解了约，就来到台湾发展事业。他加入了滚石唱片，李宗盛亲自操刀为他打造专辑，何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就是他为林忆莲量身定制的。

0: 林忆莲第一次看到这首歌就被深深的感动了，这歌词简直就写进了心坎里。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是懂她的。这之后李宗盛就连着为林忆莲制作了两张专辑，这其中伤痕、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都成了经典。慢慢的，两个人就从互相欣赏变成了互相爱慕，很快的，这俩人的感情就一发的而不可收拾了。1994年，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加上自己的感情也陷入到纠结的三角恋当中，李宗盛萌生退役，他宣布暂别歌坛。那一年，他举办了暂别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上，他请来了林忆莲，两个人合唱《当爱已成往事》。这次合作，两个人的互动、眼神间的交流，就再也藏不住爱意了。
1: 为各位介绍下一位，已经讲了。为各位介绍，也是我的这个好友啊，林忆莲小姐。
2: 大家好，谢谢。
1: 好，接下来这个歌曲呢，不要紧张啊。我很紧张。
2: 我很紧张。
1: 好，为各位介绍这首歌曲呢，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0: 这次演出之后，李宗盛就买了一张机票，一个人去加拿大了。而巧合的是，林忆莲也在那儿。后来两人这份默契呢，就一度被舆论以各种形式绘声绘色的就描写着。不过对于故事的细节，这当事人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哎，说到这儿我也挺八卦的，哪儿就那么巧啊。
1: 放松了一段时间，李宗盛又回到了家乡。没多久，他为辛晓琪写了一首歌，这就是《领悟》。歌曲发行之前，他对辛晓琪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不在意，只说尽力唱好。结果这首歌一经推出，立刻爆红。李宗盛是怎么写出《领悟》这首经典的歌曲呢？而这首歌又有着他怎样的心灵独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那时候的李宗盛啊，正处在纠结痛苦当中。你说是放弃结发妻子朱卫茵，还是选择林忆莲，他是很难抉择。后来朱卫茵就察觉到两个人暧昧的关系，他直接去找林忆莲。林忆莲呢，悬崖勒马，变卖了所有财产，放弃了所有，移民加拿大了。然而李宗盛是用情太深呐，他听说林忆莲离开了，也就抛下一切到加拿大去追林忆莲。就这样，他把自己复杂的感情心境和辛晓琪的感情经历就叠加在一块儿，终于写出了多么痛的领悟。我只是

肯定的啊，这领悟就又红了。而林忆莲也在这个时候带着李宗盛为他写下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回归了。也就是在这一刻，朱卫茵就听出了歌曲的弦外之音，他决定离婚。1998年，在和朱卫茵离婚一年之后，李宗盛和林忆莲在温哥华奉子成婚。从那年开始，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就开始明朗起来了。一个写歌，一个唱歌，这日子看起来好像就越过越好了。可故事好看就好看在它不圆满，情歌好听就好听在它的遗憾上了。在最不堪的日子当中，他们依偎着过活，然而是费尽千辛万苦走到一块儿以后啊，确实没有能撑过平淡。婚后一年多，林忆莲差不多就变成了家庭主妇，相夫教子朱卫茵能做到，充满独立意义的林忆莲那可做不到。一年之后，她重返歌坛了。同样也是这一年，在给莫文蔚制作的专辑当中，李宗盛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阴天》，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就总结了李宗盛的两段婚姻。

2000年之后，华语乐坛是接连着洗牌呀、啊，天王天后换了一波又一波，而专属于李宗盛的时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结束了。当时因为拒绝制作低廉的纯商业歌曲，李宗盛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滚石内部会议了，也很久没有写出一首让自己满意的歌曲了。直到有一个夏天，他听到了一段很有辨识度的声音，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声音激起了李宗盛全部的创作欲。他赶紧飞到新加坡，在那儿呢就见到了声音的主人，谁呀？梁静茹。

忙完梁静茹的专辑，李宗盛就彻底离开滚石了。他带着林忆莲和女儿到内地定居，在完全陌生的城市，从前无所不能的大哥又变回了过气的小李。他在散文《我的三个家》当中说呀，自己是一个拥有大量时间却无所事事的人，就跟那些蹲在桂平路上等待工作的民工啊，并没有区别。他形容这生活就像是一碗隔夜的面条一样松垮肿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李宗盛是沉默的，唯一的一次登上娱乐头条，就是因为他和林忆莲的6年婚姻走到尽头，两个人的爱已成为往事。

当一切都已成往事，人只能尽力地忘掉过去，选择继续向前走。情场和事业都失意的李宗盛又会开始怎样的新生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婚姻结束了，李宗盛创立了李吉他，专心做起了吉他。这可是他在14岁的时候就有的梦想。沉迷于做吉他的那几年，李宗盛带着家人回到了家乡，白天在琴房研究制作吉他，晚上就会骑着电动车回家做饭给自己的妈妈还有女儿吃。他会在每个晚上一一打开孩子们的房门，温柔地亲亲他们。父亲成为了他下半生最重要的身份之一。讲到女儿啊，李宗盛总是满脸幸福和满怀深情。
1: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我想去遮掩，想去跟他们讲，
2: 没事儿，
1: 这个没问题，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

李宗盛偶尔也会把自己的歌放给女儿听，他知道女儿现在还听不懂，但他希望女儿们以后能够知道，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表达爱情、表达感情的方式，那是一种含蓄的，但也是很真挚的方式。离婚两年之后，李宗盛回归了，

他举办了感性与理性大型售票音乐会。第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是他写给张艾嘉的那首《爱的代价》。一向淡定的李宗盛刚唱两句就哽咽了。李宗盛说，每次唱《爱的代价》都是我的事儿，还是有些画面有些人飘过，这是我非常内在的，对我人生、对爱情、对友情的感悟。李宗盛在这次演唱会当中把自己曾经写给林忆莲的歌都放在一起了，但是那一天林忆莲并不在场，他说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叫《我是真的爱你》。

张艾嘉曾经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无论成功失败，青春与否，仿佛都有一首歌度过那些时光。那哪首歌是留给李宗盛自己的呢？沉寂了几年之后，李宗盛写了给自己的歌，歌中唱到，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0: 不能原谅。
1: 这首歌一发行就直接摘下金曲奖最佳作词、作曲和歌曲三个大奖。两年之后他又发布单曲《山丘》，在《山丘》当中那一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让人不禁是感慨万千。

越过山丘，李宗盛开始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暮年。他和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几个好朋友组成了纵贯线乐队，他们开了几场不以挣钱为目的的演唱会，唱了几首不算很新的、很流行的经典曲目。从生命中的精灵到给自己的歌，李宗盛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家，小李这些年啊，挺好的。

0: 生活中琐琐碎碎的真实，这大概就是李宗盛音乐中最为可贵的地方。这是小李拿起吉他的初心，也是老李放下大哥称谓的理由。这点真实从小李到老李从未改变过，这是他生命的光亮，也是我们喜欢他音乐的理由。
1: 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6: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10: 嗯，你说了再说一个，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0: 哎呀，真好真好。别、啊、说了再说一遍，
11: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0: 太棒了，你说了再说一遍。
11: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9: 找住特点了。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11: 什么技巧？
9: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11: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9: 这是真理呀、啊、
11: 那是
9: 没有嘴你说不了。
11: 哎
9: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11: 什么叫小薄？
9: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11: 不明白。
9: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11: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9: 我学上，我
11: 你能学上来吗？
9: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11: 啊、你说呀。
9: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11: 不能使拙劲。
9: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11: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9: 谁、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11: 好，为你喝彩。
9: 谢谢谢谢。
11: 行，
9: 照相吧。
11: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9: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11: 啊，再见。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11: 拜拜。
9: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1: 行行行。
9: 哎，利索不利索？
11: 是利索。
9: 那赶上你了吧？
11: 啊、是是。
9: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1: 行行，
9: 利索不利索？
11: 我回家吧。说
9: 不利索？
11: 说上来就可以了。
9: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11: 谁让你说三个？
9: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11: 不是，你这是
9: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11: 我这是。哎
9: 谁？
11: 什么毛病这是？
9: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啊，
11: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9: 谁？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你听听这掌声，
11: 行。
9: 你听听，
11: 行。
9: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11: 你我练练去。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9: 我刚才数数没了，
11: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哎，
9: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十八个。
12: 十八个，十八个，
9: 蒙撞了。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11: 啊，来吧，十八个，来说嘛，
9: 十八个，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11: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9: 十八个，
11: 十八个，
9: 行，
11: 来，
9: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13: 有病吧你们？
9: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11: 你不知道。
9: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1: 不要垂死挣扎了。
9: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1: 对，
9: 对不对？
11: 是的，
9: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嗯，收不回来了，
11: 一点不轻浮。
9: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嗯，咱就得做到了。
11: 来啊，
9: 不就是十八个吗？嗯。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11: 你看看，
9: 人生地不熟的，嗯，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9: 十八个啊，
11: 十八个，快来！
9: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嗯。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9: 你十八个，嗯，
11: 来吧。
9: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1: 那是。
9: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1: 快来吧。
9: 谁？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边儿的，边儿的，边儿，边儿，
11: 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9: 不得兵儿，
11: 这什么呀？这是。
9: 我还活着，
11: 是的，
9: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1: 行，
9: 谢谢你，
11: 回家吧，快，
9: 我
11: 回家吧。
9: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11: 对对对对，
9: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9: 这破门的，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9: 我没死啊！
1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9: 这是最简单的，
1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9: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真有意思，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1: 行行好。
9: 找什么面子呀？
11: 好，我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9: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1: 好。哎呀，听着啊，
9: 我听着了。
1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9: 手里，
11: 你干嘛干嘛？
9: 我问问你，
1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9: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11: 喇嘛，啊，
9: 喇嘛，
11: 喇嘛，
9: 喇嘛，
11: 对，
9: 哦，行，俺知道了。
11: 哎，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北边来。
9: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1: 不是，
9: 什么东西啊？
11: 塔嘛。
9: 哦，塔嘛，
11: 塔嘛，
9: 接着说吧。哎。
1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9: 北边来的叔叔吗？
11: 哑巴
9: 不是嘎了哈。
11: 对，
9: 哦，
11: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9: 干什么呀？
11: 我怕吓一跳。
9: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1: 喇叭知道啊。
9: 知道，你接着说吧。
11: 滴滴答，
9: 滴滴答。
1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金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9: 再见。
11: 拜拜。
9: 回来。
1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13: 那个不是清明吗？嘴皮子不是刘松吗？你睡呀，睡。
9: 幽默男的，
13: 哎，这幽默男的，
9: 张嘴不就来吗？
11: 嗯，
9: 睡。打哪边来的？
11: 南边，
9: 接南边来的。
11: 南边，
9: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11: 嗯，
9: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1: 爷儿俩，你管着啊你？说呀，来呀，
9: 接南边吗？
11: 南边，
9: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1: 喇嘛，
9: 说对了不？
11: 对对对，
9: 棒。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1: 好啊，对，
9: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 南来的蛤蟆，这个喇嘛要拿蛤蟆换哑巴，
11: 换哑巴
9: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蛤蟆不够不紧。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蛤蟆，啪嚓，就给哑巴一蛤蟆。一打哑巴也急了。
11: 对，
9: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1: 对，
9: 哑巴是
13: 太神奇了。
9: 嚷啥呀？
1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9: 什么开关啊？
1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9: 哑巴哪有开关啊？
1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9: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1: 谁说的？
9: 哑巴能说话吗？
11: 谁说的？
9: 谁说的？
11: 谁说的？
9: 谁说的？
1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9: 我说的。我错了。
11: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9: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1: 他能说出来吗？
9: 说到哪儿忘了吗？你就在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1: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9: 我说
1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9: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1: 那你说呀。
9: 说对了。
11: 说呀。
9: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1: 那行，那从头来，从新开始。
9: 你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1: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9: 打哪个头开始啊？
11: 喇嘛塔嘛，
9: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
14: 哑巴不乐意换呢，
15: 又到这儿了。
9: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蛤蟆不够五斤，
11: 对，不够五斤。
9: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1: 对呀，
9: 你不换，喇嘛暴脾气，
11: 是，
9: 拿起这个蛤蟆就啪嚓。就给哑巴一蛤蟆，
11: 对，
9: 哑巴也急了。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5: 这难受啊！
9: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11: 内心活动，
9: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没说啊，这心里话。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

0: 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0: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劝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
0: 啊，打散了，咱们就回去了。咱们回去，咱们干什么？咱们回去就炖他们吃啊。
1: 是，
0: 咱们炖他们吃，伢们琢磨他炖他们吃，我吃什么呢？
1: 他
0: 炖
1: 那，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 什么
0: 我吃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竹板儿，打竹板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0: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0: 我们就这么学了。
1: 我给你学学。
0: 你干嘛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0: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打的灵蛋，打的打的打的灵蛋，打的，哎呀，打的打灵蛋，
0: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0: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0: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0: 那应该怎么创新？
1: 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0: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嗨起来？
1: 想学吗？
0: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说，不用，我这是何方妖孽呀、啊？这是，等会
1: 儿，叫何方妖孽？
0: 何去？不是你
1: 板呢？
0: 哎呀，这儿呢。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块板打迪厅去。

0: 眼泪的啊。
1: 你就让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0: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0: 那是老十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0: 发现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0: 哦，你教教我 yeah, 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啊。
0: 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刺呢。你
1: 学不学？要
0: 你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0: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我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0: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0: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0: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啊！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要要要要，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it now。 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0: 看见了。哎呦，
1: 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0: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1: 那不会破坏公务。
0: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1: 怎么呢？
0: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1: 你这跟不上。
0: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1: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0: 是啊，
1: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0: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1: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0: 较劲了，各位、啊，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1: 你没少带亲戚。
0: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1: 那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0: 话说，嗯，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1: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0: 观察什么呀？哎呦，
1: 都听傻了。
0: 是，
1: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呦，完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0: 我太想了。
1: 我帮你创新。
0: 您教我。
1: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0: 头一点，
1: 形式创新。
0: 二一点，
1: 动作创新。
0: 这最后一点，
1: 语言创新。
0: 我听不明白。
1: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嗯，分出角色来了。哎，
0: 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1: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哎，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哦、你多来点人。
0: 多来人，
1: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0: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1: 观众上，
0: 啊，都上的。
1: 人家这叫互动。哎呦，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0: 动作怎么？
1: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
0: 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1: 谁欠你钱呀、
0: 您别这么说。
1: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0: 什么叫小清？
1: 小清新的感觉。
0: 哎呦，难受。
1: 语言也太老。文言古语。
0: 对呀。
1: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0: 我可就火了。
1: 那肯定。
0: 您受累啊，赶快教给我。
1: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0: 是啊，
1: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啊、
0: 我的张飞，您赵云，
1: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0: 可以啊，
1: 行吗？
0: 来，
1: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1: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0: 这是谁呀、啊？这是
1: 二句。
0: 怀揣幼主喝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1: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神马都是浮云，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0: 金枪
1: 在曹营、hold 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0: 窘了，
1: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0: 追吧。
1: 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张飞赶到。张飞赶到。
0: 四弟，
1: 新词儿，
0: 怎么样，亲？
1: 好，好，继续。
0: 有木有受伤？
1: 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0: 泼飞，
1: 差点把我 KO 了啊！哎呀，主公何在？找主公啊！啊，
0: 死敌不必惊慌，
1: 新词儿。你是谁呀？啊，曹操到你面前，你送他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且行，且珍惜。
0: 好。曹操在我面前、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1: 说什么？
2: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1: 哇塞，曹操大军来了呀、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2: 娘咪咪。
1: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0: 他跳什么呀？
1: 广场舞。

0: 怎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这藏在哪儿？
9: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0: 隐患就藏在身边。
11: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2: 安全没有旁观者。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7: 夜战八方藏刀式。
18: 好，
1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谢谢各位。
0: 来到喜剧幽默大赛，心里特别的激动，
1: 可不是吗？
0: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啊，
1: 介绍一下吧。
0: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啊，
0: 我叫李涵，
1: 我叫池永志，
0: 看得出来啊，是两个年轻人，
1: 没错。
0: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比他还小一点啊，
1: 他才21岁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他。
1: 行啊，
0: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1: 你说吧，
0: 很简单。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1: 什么最重要？
0: 对了，
1: 那还用说吗？啊，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0: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1: 敢？
0: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1: 钱，
0: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1: 那你说说，
0: 给你提个醒儿啊，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1: 病啊，
0: 有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1: 不是啊，
0: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哦，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1: 剩饭，
0: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1: 还不对，
0: 这么说吧，离开他你活不了。
1: 媳妇儿，
0: 媳妇儿干嘛呀？
1: 就是
0: 看不见哦，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1: 知道了，
0: 什么
1: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个离不开
0: WiFi 干嘛呀？
1: 怎么了？
0: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还答应呢？不对，
1: 还不对，
0: 时间最重要。
1: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0: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1: 是吗？
0: 比方说啊，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1: 没有，没结过婚，
0: 还没结婚呢。换一个啊，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1: 没有女朋友。
0: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1: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0: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1: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时候啊？
0: 刚一出生啊？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1: 你说这时候
0: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啊！
1: 行，这算一个。
0: 女护士抱过来啊，一看白白胖胖，哎，特别的可爱。
1: 我吗？
0: 做一做身体检查，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哎，干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1: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0: 肉联厂干嘛呀？
1: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0: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1: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0: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1: 什么？
0: 或者这个水肿了？
1: 说清楚了啊！
0: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哦，对不对？那时候你就出生了啊、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1: 我跟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0: 对，换一个啊！哎，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不长不
1: 什么词儿啊？
0: 忽长忽
1: 你会用这词儿吗？
0: 不知道怎么形容。
1: 你这么说呀？
0: 怎么说？
1: 开启了池永志啊，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0: 而短暂的一生。
1: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老这么说？
0: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啊。
1: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0: 还时间有的是啊。哎，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1: 你说什么？
0: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1: 还一晃就过去？
0: 当然了，
1: 我晃了，过去了吗？
0: 不是，
1: 我又晃了。过哪儿去了？
0: 不，你听我。
1: 过去了吗？
0: 别慌了。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1: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0: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1: 有道理啊，
0: 对不对啊？哎，
1: 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0: 对，
1: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
1: 留女护士一微信？
0: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

0: 鬼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1: 那你不是你说的
0: 是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哦，比方说，上学的时候，
1: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0: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0: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啊，你都干嘛呀？
1: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0: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1: 老师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永志啊啊，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0: 不是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啊，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1: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0: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1: 哪儿有？
0: 唐诗里就有。
1: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0: 你还知道？哎，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1: 我都听说过。
0: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1: 李白。
0: 诗圣
1: 杜甫。
0: 诗神
1: 苏轼。
0: 诗王
1: 辛巴。
0: 辛巴，哎，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1: 谢逊那是金毛狮吧？
0: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
1: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0: 狮王是白居易，
1: 听说过。
0: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1: 哪句？
0: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1: 10分钟不够睡。
0: 嫌10分钟少，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1: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0: 干的事太多了。
1: 能干什么？
0: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哎呀，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1: 行行行，
0: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1: 可以了，
0: 给你一秒钟。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1: 怎么就给挂了呢？
0: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1: 那你说的一秒钟吗？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0: 太短了。哎，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1: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0: 做20个俯卧撑。
1: 啊，行。
0: 40个仰卧起坐。
1: 行行行。
0: 看251个字。
1: 行行行行。
0: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1: 行行。我被挂60回电话，
0: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1: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0: 不，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1: 我明白。
0: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1: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0: 就你现在？
1: 对呀。哎呦，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0: 这点做的还行。哎，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1: 对呀。
0: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1: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0: 晚上起啊？啊，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1: 蹦迪呀。
0: 不是，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这不是蹦迪啊？
1: 我什么呀？
0: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1: 跳远干嘛呀？
0: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啊，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1: 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1: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0: 针？针干嘛呀？
1: 我用一根针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0: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其实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1: 谁注水呀？
0: 不，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1: 你不懂啊！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0: 激动，哎，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1: 不是这事儿，
0: 蹲蹲蹲
1: 也不对，
0: 咚咚。
1: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0: 我说那怎么跳啊？
1: 扑通扑通！
0: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1: 30了。
0: 30了。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1: 羡慕你什么呀？
0: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1: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0: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1: 那我呢？
0: 永志啊，你怎么就走了呀？
1: 你别哭。 我都没活过60，你
0: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1: 我不至于就没了。
0: 那你什么样啊？
1: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0: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1: 坐一轮椅。
0: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1: 谁说的？
0: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什么德行？
1: 一样啊。
0: 哟，老池，
1: 老李，
0: 你变得倒快啊！咱俩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0: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1: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0: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1: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0: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看那三楼那张大妈跳，
1: 扶我起来。
0: 哎，起得来吧你？
1: 我说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0: 还是的呀，让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1: 是。
0: 现在也不晚啊，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1: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行了，
1: 怎么了？
0: 就这身体还活500年呢？珍惜时间的歌曲。
1: 什么歌啊？
0: 这样，我教你一首啊。啊，听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柴米油。

0: 好，
1: 知道这歌唱的什么内容吗？
0: 知道啊。
1: 什么内容？
0: 爱做饭的人容易老啊。
1: 我哪有这内容啊？
0: 不是柴米油盐吗？
1: 告诉你，珍惜时间，再听这首歌啊。
0: 好。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别唱了。
2: 怎么了？
0: 听出来了。
1: 知道这歌什么意思？
0: 收垃圾。哎呀，这个歌曲太好，环保。
1: 哪有收垃圾的事儿？
0: 再回收。回收，
1: 再回收啊！啊，我唱的是再回首，
0: 没有时间的事儿啊。
1: 往后听啊。啊啊！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怎么样，
1: 老李啊？啊，要照我这样虚度光阴，我也就只能再回首了。
0: 照你现在这样，啊，比这歌还得厉害呢。
1: 是吗？
0: 再回首啊，那年25，
1: 还年轻呢。
0: 再回首，嗯，你打着呼噜
1: 睡觉呢，
0: 甭管地翻身就睡，嗯、哎，青春全都虚度。哎呦，到老来没地方哭，
1: 怎么样啊？
0: 打电话就听到嘟嘟嘟嘟，
1: 老提这事儿。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什么呀？
0: 才知道时间过了60秒钟，它是一分。
1: 才知道。
0: 再回首喘不上气，嗯、哎，再回首四肢无力。
1: 我怎么了？
0: 只有那煮水的心脏伴着你。
1: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哎，嗨，
1: 太棒了，给你们打电话啊。
0: 这词儿听着都新鲜。
1: 哎，这每到一年呢，你像我来说吧，
0: 怎么样？
1: 就特别喜欢总结总结，哎，研究研究。哦，都知道我有一个科学家的底子。
0: 谁呀？
1: 我呀。
0: 你认识数吗？
1: 我是
0: 一二三四分得清。
1: 什么叫一二？我从小就爱研究，你知道吗？
0: 是吗？
1: 最近我开始研究了，而且还写了论文了。
0: 您研究的什么课题？
1: 我研究的是古代科技。吓人不吓人？
0: 群众们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恭喜你又说谎了。您还能研究古代科技？
1: 我这古代科技说出来啊，吓你们一跳。
0: 您说出来我听听。
1: 古代有这么几大科技啊，印刷术、造纸术、指南术、火药术。
0: 您说这叫四大发明
1: 啊？对，没错，
0: 是吧？啊，造纸啊，印刷，火药、指南针，
1: 没错，
0: 没有那么多术啊。
1: 可以不客气地说，
0: 怎么样？
1: 这四大发明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0: 那是我们古人智慧的结晶。
1: 现在咱们这人呢，也不甘落后，
0: 怎么样呢？
1: 我最近正在研究的就是新四大发明。真的啊，
0: 新四大发明，
1: 新四大发明，我正最近正在写这个论文呢，
0: 是跟古代的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
0: 这么着，您能不能先把这个研究成果削小的透露一点？
1: 我给您透露一点，
0: 您讲，观众们也想听
1: 一些主线。哎，好的，好的，好的。哎，这样啊，这第一大发明，你别给我传出去啊，
0: 出你口入我耳，绝不入六耳。
1: 好嘞，好嘞，好嘞，
0: 不传给第三个人啊。
1: 我这第一，我关键这个论文还没发表，你知道吗？
0: 这个保密啊，我们大伙儿都懂。
1: 哎，对对对，
0: 你保密好吗？
1: 好好好。这第一大呢，如果能弄出去，
0: 你说不说吧？您这说出来，我们先快活快活，知道吗？
1: 好吧，我让你快活快活。
0: 您说说，您说说。
1: 这第一大发明，高铁，
0: 新四大发明
1: 一样，高铁
0: 一样，高铁，
1: 高级铁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
0: 高速铁路，
1: 高速就是高级嘛？
0: 有这么解释的？
1: 特别高级啊！其实中国的高铁已经是世界这个里程最多的，
0: 是吗？
1: 质量最好的了。哦哦哦！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
0: 什么小秘密？
1: 对于高铁，咱们中国现在有这个策划了，
0: 策划
1: 就是规划呀。
0: 哦，国家给规划了，
1: 叫一纵一横，
0: 一纵一横。
1: 哎，
0: 那不是个十字吗？
1: 这不就连通了吗？
0: 这就连通了。
1: 哎，
0: 这就连通够什么使的？国家规划四纵四横，一纵一横。对，那位观众说了，添一撇一捺，多好。
1: 一撇一捺那是念米，我认识。
0: 我，那念米吗？那个，四纵四横，记住喽。
1: 咱不是为了谦虚一点吗？
0: 这地方别谦虚，就是四纵四横。
1: 你看有这个京沪高铁，
0: 哎，这是第一条高铁，
1: 北京到上海。
0: 对对对对对。
1: 京港专线，
0: 这是
1: 北京到杭杠。还有这个京哈。
0: 京哈是
1: 北京到哈萨克斯坦，
0: 回来去不了那么远。
1: 那叫京哈吗？
0: 京哈应该是北京到哈尔滨。
1: 什么一激动走反了？
0: 我都出了国了，你都。
1: 还有青兰、徐泰、沪昆。对了，还有西城高铁。
0: 哎，这我真坐过，西安到成都。
1: 没错，
0: 特别的快。
1: 从关中平原过秦岭山脉，到汉中平原，到巴山山脉，最后来到了四川盆地，
0: 入了川了。
1: 哎呦，太快了！过去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0: 有这句老话。
1: 就这一条道啊，你开车怎么也得四年，然后
0: 多长时间？
1: 三年零半个月。
0: 你又上哈萨克斯坦了吧？
1: 那也得十六七个小时吧？
0: 这是少说了。
1: 现在唰，三个半小时到了。
0: 您别老有这身上都一惊一乍。
1: 我有舞蹈的底子，你管得着？
0: 三个半钟头，
1: 三个半钟头到了。
0: 三个半钟头到成都，那可真是快了，
1: 太快了。自好比吧，
0: 怎么样？
1: 王声老师，
0: 我
1: 清晨
0: 早上
1: 在西安的古城墙边沐浴，这阳光。
0: 这地方不要大喘气啊！
1: 手里拿着珍馐美味，
0: 吃的是
1: 肉夹馍。
0: 我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1: 哎，看着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夹馍，正准备咬什么一口，
0: 吃吧。
1: 忽然耳边传来那么一句歌声，
0: 唱的什么？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0: 听见这首歌了，
1: 肉夹馍啪就扔了。高铁站，买票奔成都。
0: 哦，听见这歌扔肉夹馍就

0: 上成都了，
1: 不到中午到成都了，
0: 应该个快吗？
1: 一出车站赶紧啊，找卖肉夹馍的地方，
0: 不
1: 买一个，哎，得赶紧，早上没吃饭，早点，
0: 不是，到了成都啊，就得找川菜吃火锅呀，
1: 对，得吃火锅，
0: 对嘛，
1: 正准备要吃火锅呢，耳边又传来一个声音，
0: 唱的什么？
1: 平儿的乡家，我常做梦啊。
0: 秦腔，
1: 王老师的眼泪哗就流下来了，
0: 我这眼泪可够大发的，
1: 想家了，
0: 这就想家了。
1: 买票
0: 干嘛？
1: 回西安。
0: 我刚才不出高铁站好不好呢？
1: 下午4点，就到了西安了，
0: 这就回去了。
1: 赶紧买个肉夹馍，
0: 这就续上了。
1: 哎，看着香喷喷热腾腾肉夹馍，
0: 赶紧吃吧。
1: 正准备要吃，耳边响起个声音，
0: 什么？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唱这歌的还没走呢，
1: 肉夹馍扔了，
0: 别扔，
1: 高铁站，
0: 别
1: 买票，
0: 不去，不去
1: 成都，
0: 不去。我这一天来回来去净肉夹馍玩了。
1: 您看，咱这高铁啊，不光咱们喜欢，方便咱们，
0: 对呀，
1: 全世界都喜欢，中国富强了。你说这高铁算不算这一大发明？
0: 你要这么说，一大发明，
1: 一大发明吧，
0: 得算。哎，
1: 对了，还有了，四大发明吧，
0: 说二，
1: 第二样，了不得了，
0: 怎么样？
1: 跟出行有关系啊，共享单车。
0: 什么叫共享单车？
1: 就是扫码自行车，咔就弄。
0: 那共享单车吗？
1: 这么说不是显得俏皮吗？
0: 我没听出哪儿俏皮来。
1: 我骑这个啊，共享单车，哎，完成你的最后几公里。
0: 不是，什么叫最后几公里？是共享单车给我送。
1: 你装什么糊涂？王叔老师家住的啊，离这个地铁站呢还有一定的距离。
0: 四站路。哎，
1: 坐地铁15分钟。从地铁走到他们家2个小时。
0: 哎，好火啊！好家这选址选的。
1: 您琢磨琢磨。有了这共享单车。10分钟。
0: 对。
1: 哎，到了。
0: 是。
1: 哎，王老师多方便。从地里钻出来，骑上共享。
0: 我回去。在吓着谁？什么从地里钻出来，像话吗？
1: 不，地铁都在地底下吗？从地里钻出来，
0: 那叫从地下坐电梯升至地面。从地里钻出来，那是你干的活儿，那是。
1: 咱说实话，接地气儿，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你土拨鼠才那样。
1: 到家门口，找那个画白线的区域停好了，
0: 这是
1: 便于停放，不乱放。
0: 这叫不占用公共道路。
1: 停好之后，拿 U 型锁咔锁上，哎，方便了，这都特别方便。
0: 没了，锁它干嘛呀？
1: 不让别人用，明天早上你继续用啊。嗨，
0: 这不道德吗？这吧？
1: 对，
0: 不能锁。
1: 王生老师是不能这么干，
0: 坚决不能锁，
1: 不能锁。把车座子拽下来，拿回家。
0: 这又为嘛呢？
1: 第二天早上你安上继续用啊。
0: 这也不跟锁车子一样的吗？没有这么干的。
1: 这种行为咱应该讽刺他们。
0: 讽刺？
1: 得讽刺。讽刺他们。您说咱们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不光有共享单车，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共享雨伞，
0: 有，
1: 共享充电宝，
0: 对，
1: 共享汽车，共享外套，
0: 对，
1: 共享经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对，
1: 算不算一大发明？
0: 这得算一大发明，
1: 一大发明。
0: 我平素常经常用。
1: 哎，还有这第三样，
0: 三一样是
1: 网络购物。过去上大街买东西啊，找这还到处找。还经常买不到，
0: 货比三家得挑。
1: 有了这网络购物，不用那么麻烦了。打开手机、电脑，购物，
0: 就在网上买。
1: 哎，比如说家里缺个簸箕，网上买。
0: 网上买的便宜。
1: 哎，家里缺个纽扣，
0: 这个
1: 网上买。
0: 网上买的方便。
1: 家里缺个孩子，
0: 这个
1: 网上买。
0: 不能买。买卖人口这个犯法。
1: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0: 您不说网上买，
1: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0: 不是，
1: 网上买本育儿手册，提前做好准备。
0: 您倒先说出这句来呀。
1: 而且现在啊，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发现了、
0: 发现什么？
1: 各地用的啊，都是 Made in China。
0: 他们也网购，从中国买东西，
1: 外国人就网购咱们的东西。Made in China 现在已经是一个闪亮的符号了。
0: 您听听，
1: 哎，这就是世界之上的网络购物的强大。
0: 您听听，
1: 我听到这个我都骄傲。这算不算一大发明？
0: 网购得算一大发明，太方便了。
1: 还有一样，这是手机支付。
0: 这第四大发明是这手机支付。
1: 哎，你看过去咱出去都带着现金，
0: 得带钱呀，
1: 带着硬币，一走路哐啷哐啷哐啷。
0: 你带着硬币干嘛去？
1: 我喜欢硬币那声音，你管得着？
0: 没事得做摇摇是吧？你这，
1: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做什么摇摇呢？这
0: 带那么些硬币干嘛呀？这玩意儿
1: 就说意思带现金，
0: 得带钱。哎，
1: 最多了那么就是一个刷卡，
0: 这就是很方便的。
1: 现在，手机拿出去，二维码叮儿过去了。过去了，
0: 您这付款还够费嗓子的，
1: 就是方便了，
0: 老得滴儿啊。
1: 你比如说吧，你想买个大件，

0: 买大件
1: 航空母舰，然后呢不用带现金，你不
0: 没地儿卖给你军火啊，没地儿卖
1: 巡洋舰
0: 又也不成，您换个小点的吧，
1: 买早点吧。
0: 一脚地上一脚，
1: 哎，早点。前两天，我们到这个基层演出啊，到农村去，那天走得早，饿了，哎，给我急的到处找，找着一个小商店，
0: 买点东西。
1: 小商店，哎呦，买那面包、火腿肠，拿着就吃，
0: 挡挡呛。
1: 吃一半，一想没装钱呢，
0: 身上没有带钱的习惯。哎呦，问问有没有这个手机支付，
1: 我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句啊，老板，
0: 你正常一点。人家能卖给你都不卖给你了，你说你这德行，
1: 老板，可以手机支付吗？
0: 他怎么说的？
1: 可以。
0: 哎，那就可以。
1: 我一听得了，是有底了。把这手机掏出来啊，往前这么一递，
0: 他呢？
1: 他接过来一看，这个手机不错，八成新，我给你打两包方便面，
0: 你拿回来。手机支付就是把手机支付给你了，
1: 给我吓一跳，我以为没收了呢。我说给您开玩笑，来，咱这儿也有二维码。
0: 您瞧瞧，多普及！
1: 你看，到处都普及这些东西了，
0: 是，
1: 说明咱们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0: 越来越方便了。
1: 手机支付算不算是一大发明啊？
0: 您别说，这个您总结这四样还真都是现代社会的高科技的。
1: 当然了，刚才我开玩笑说我要写论文，写不过来了。现在有这个新四大发明，
0: 新
1: 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
0: 我都成不过来了，我都已经
1: 层出不穷。就拿出来说吧，有这个什么蛟龙号、天宫号、复兴号、悟空号，还有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等等，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啊。
0: 这我都没听过。
1: 今天在现场坐的就有参与这些项目的我们的科学家们，在这儿向你们致敬了。
0: 哎呦，那真是。
1: 哎，您说这些东西已经改变我的生活，
0: 是，也改变我的生活。
1: 你看王声老师啊，前两天他的一个朋友结婚，王声老师就去了，
0: 那得去参加呀。
1: 你怎么去的？
0: 我现在出门就共享单车。
1: 哎，共享单车到人家那儿一看，没有这个收礼的礼台了，就一二维码。
0: 哦，手机支付。
1: 哎，王声老师一看这个乐了，
0: 赶紧支付吧。
1: 哎，不用随礼了。哎呀，这太好了。哎呀，
0: 这得给人家随礼呀。
1: 叮儿的一声，以前过去了。
0: 这就支付了，
1: 而且王声老师不光随了礼，还给人买了礼物，
0: 拿出来吧。
1: 买了是买了，可是没带着。
0: 不带着叫什么礼物？
1: 网购直接送到新房，省得麻烦。
0: 哦，直接送给人家了。
1: 哎呦，特别的方便啊！
0: 您看这多贴心。
1: 跟朋友在一块喝酒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新郎高兴了，仓就站。今天呢，我特别的高兴。
0: 这新郎怎么这动静呢？
1: 喝多了。哦，好。一喝多，非要给唱首歌。
0: 要唱歌？
1: 歌一唱出来，王声老师撂下筷子就跑。
0: 唱的什么？我这么害怕。
1: 我在成都的。
0: 我又去成都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 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其实现在回想起我上学时的事情，也挺可乐的。
9: 哦，您还怀念那段时光？
1: 那当然了。我父亲一直就望子成龙。
9: 啊，是
1: 上学时希望我成绩考得特别高，
9: 家长都这样。
1: 有一次考试之前，把我叫去了，这个好好考，知道吗？
9: 嘱咐嘱咐。
1: 考好了有奖励。
9: 什么奖励啊？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辆自行车吗？
9: 哦，对对对，
1: 看这回你这考试成绩了。
9: 怎么？
1: 一共十个科目，
9: 十门功课，
1: 一门满分是100分。
9: 对，
1: 这样总分是1000分。
9: 是。
1: 你要考了1000分，
9: 怎么样呢？
1: 就给你买一辆1000块钱的车。你要是考800分呢？就是800块钱的车，
9: 按分算，
1: 以此类推。
9: 可以。
1: 听完这话，我高兴啊，
9: 鼓励啊，
1: 考试去了。
9: 对，
1: 考完试兴高采烈的回来找我爸爸来了，
9: 管他要。
1: 爸爸，有2.5块的车吗？
9: 啊，您这分太低了。
1: 我爸爸也很开心，
9: 他说：“
1: 滚！”
9: 冲出去了，
1: 有打屋里出来。我这个心里很郁闷啊，
9: 考坏了吗？
1: 我想有一辆自己的车，
9: 怎么办？
1: 怎么这么难呢？
9: 那是您考好了吗？
1: 哎，我得找个地方冷静冷静。
9: 是得想想了。
1: 上我们家这个储物间，
9: 哦，储藏室，
1: 哎，堆放杂物的地方。
9: 是，
1: 上这屋里去。我得冷静冷静，
9: 好好想想。
1: 点着一根烟。
9: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也抽烟？这么点岁数，你也抽烟？
1: 没人看见，
9: 没人看见就说
1: 没人看，抽抽。
9: 你看，
1: 这跟这儿抽，
9: 这不是新手，一看，
1: 正抽着烟呢。
9: 嗯，
1: 我爸爸推门进来了，
9: 哟，
1: 当时瞧个满眼儿。这巴掌抡圆了，啪！
9: 他打你，
1: 就这一下眼冒金星，
9: 真重，
1: 我这脖子都别过去了。
9: 嚯，
1: 他气急了
9: 啊！您这来的也太快了。
1: 他走了
9: 啊！对，
1: 他走了，
9: 气跑了。
1: 我得感谢这一巴掌。
9: 怎么了？
1: 他一打我，我脖子一歪，正发现在这个墙角，放着一个石碾子。
9: 你们家还攒这玩意儿？
1: 哎，这我爸爸收藏啊。
9: 石碾子？
1: 拿石碾子刻一戳子。
9: 你爸爸这名字太长了吧？石碾子刻一戳子，
1: 哎，对对对对对，
9: 哦，
1: 石碾子，您知道吧？
9: 我知道啊，
1: 农村磨米磨面的那个
9: 啊，对，
1: 在石碾子
9: 啊，
1: 我心说得嘞，石碾子推过来，上面按一半，我推这个上学去。
9: 你下的功夫可不小，石碾子这么大一圈，中间一眼按上一半就推它。哎，
1: 推这个上学
9: 多沉呢，这玩意儿，
1: 这咱也算有车一族了。
9: 您这是有轱辘就算车呀？
1: 哎，沾轱辘就算
9: 啊，对，有一圈也行，
1: 圆形的就行
9: 啊。
1: 我就差推铁圈了，您知道吧？
9: 那也就不算了。
1: 来这个，推这碾子上学。
9: 好家伙，
1: 反正这倒是挺累的。
9: 干嘛挺累的呀？这一直就是累这个。
1: 这玩意儿沉啊！
9: 啊，
1: 每天早晨天不亮从家就走，
9: 哦，
1: 推这个到学校，
9: 嗯，
1: 一看表12点了。
9: 好家伙，推一上午，
1: 一天课我这就上半天。
9: 那学什么呀？
1: 那学不着什么呀。
9: 啊，
1: 就因为如此，
9: 嗯，
1: 到了升学考试的时候，
9: 啊，
1: 大伙儿都毕业了，
9: 嗯，
1: 我分数不够，
9: 那没学好，
1: 没有中学愿意要我，
9: 那怎么办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9: 嗯，
1: 哎。天无绝人之路，
9: 有学校，
1: 有一家中学招收这个特长生，把我给招去了。
9: 您有特长吗？
1: 都有，体院附中。
9: 体院附，您有什么体育特长？
1: 臂力惊人啊！
9: 也是啊，推了6年碾子呀，这个。
1: 这是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9: 啊，这那是。
1: 哎，上那学校报道去吧。
9: 啊，
1: 推着碾子，兴高采烈啊。
9: 还推着呢。
1: 哎，到了学校，一打听，
9: 怎么样？
1: 这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9: 哦，住那儿，
1: 打心眼里高兴。
9: 住校有什么好的呀？
1: 一礼拜就推一回呀。
9: 哦，不用来回推了。
1: 这省事儿啊，这个。
9: 啊，嗨，您就
1: 哎，推这上那儿去吧。
9: 哦，
1: 得带好了一切的东西。
9: 啊，得准备准备。
1: 准备衣物吗？
9: 啊，
1: 我爸爸给我弄一大包。
9: 哦。
1: 里头都装齐了，
9: 他关心你。
1: 哎，里头各种东西都有啊。
9: 都有什么呀？
1: 皮手套、线手套、毛手套、绒手套、塑料手套。
9: 弄这么些手套干嘛呀？
1: 我爸爸说推碾子费手套。
9: 还费鞋呢，没告诉你。
10: 对，我们都光脚推。
9: 好家伙！
10: 后来又给我准备俩哑铃，
9: 干嘛用啊？
10: 这一礼拜就推一回了啊，咱这工别回去。

0: 这什么功夫啊？这是？
1: 哎，拿着哑铃啊，前天跟宿舍练的，
2: 还嫌不累，
1: 一切东西都装在这包里头，嗯、啊，提了着，
2: 够沉。
1: 上宿舍去，嗯，哎，这是我们那屋，推门进去一看，这儿有一二层铺，
2: 哎呦，还是二层，
1: 上下铺吗？
2: 啊，对对对，
1: 一看上铺没人，哦，下铺躺着一哥们儿，
2: 来人了，
1: 我问问他，哦，哎，哥们儿，嗯、啊，我住哪儿啊？上边，
2: 住上头，
1: 得嘞，嗯，唰，
2: 这是，
1: 这就扔上去了，
2: 扔铺上去了，
1: 啪。嗯，就拍在脸上了。哎，
2: 怎么掉下来了？
1: 上铺没安铺板。
2: 这呵，这非砸死不可呀、啊！这个，
1: 当时就把牙床砸歪了。哎呦，打这儿起落一病根儿啊！一到晚上净磨牙，
2: 你这多要命啊！
1: 他老想把这牙床正过来，
2: 啊、
1: 一正过来就歪过去，一正过来就歪过去。
2: 他是砸的呀！
1: 嘎吱吱，嘎吱吱，跟这儿总响，
2: 咬牙。
1: 他咬牙，他舒服呀！啊。我们这些同学晚上可睡不着了，
2: 那可不是，
1: 这怎么办呀？嗯，有主意，
2: 干嘛呀？
1: 买了20斤生肉，
2: 你要干嘛呀？
1: 晚上一磨牙，续进去，
2: 往里续肉，
1: 哎，续进去，这就出不了声了
2: 啊！他咬肉上了，
1: 再磨再续，再磨再续。哦，转天早晨枕头边20斤肉馅
2: 儿，哎，好嘛，改绞肉机了这个，
1: 对啊。打这儿起，我们给起一外号，就叫绞肉机。
2: 你这太缺德了，你
1: 名字多好听啊！啊，晚上住在宿舍，白天咱得上教室上课去。
2: 那是得上课，
1: 上那儿看吧。嗯、啊，课程表头一节什么课呀？嗯、啊，语文课。
2: 哎，得上语文。
1: 最害怕上的就是语文课。
2: 语文多好啊！
1: 哎呦，我们这语文老师可了不得。
2: 怎么呢？
1: 这特地聘请，重金聘请啊！哦哦，一位高级教授。
2: 是啊。
1: 101岁了，哎，啊，
2: 那么高龄啊！
1: 每天临上课，嗯，上 ICU 把他接出来啊！
2: 嚯，
1: 5个护士，6个大夫，11个病人，
2: 哎，这要这，我说怎么重金聘请呢？啊、都搁医院了，
1: 都花在重症监护室上了啊！拿着担架抬到我们班门口，哎呀，老教授扛过来，哦，戳在这儿，
2: 哎，戳在这儿，
1: 有点角度啊，啊啊，让他倚着这黑板，
2: 好，要不就摔了，
1: 怕摔着吗？嗯，倚好了，这边带不过来，哦，走你，
2: 干嘛？
1: 给一针强心针，
2: 好家伙，
1: 说话啊，
2: 好嘛，你没给他塞点肉啊？哎，
1: 对，牙都没了，哎
2: 呀，你嚼不了了。
1: 跟这儿说，
2: 这是说什么呢？
1: 一说说40分钟，谁都听不懂。
2: 那没出声啊，
1: 唯独最后俩字明白了，
2: 说的是
1: 小柯。
2: 哎，这嗨，一堂课没上一样，
1: 扛走，扛走，扛走，
2: 又走了，
1: 给他又扛走了。
2: 干嘛来了？
1: 上完了语文课是英语，哦，英语课也不喜欢，
2: 老师也这样靠黑板上。
1: 那倒不是啊，英语老师腰不好
2: 啊、哦，他站着，
1: 趴在讲桌了。
2: 哎，好嘛，一前一后。
1: 受不了这俩老师了啊！但是您换一个方向再思考一下。
2: 我还想什么呀？
1: 我们这是体院附中，教体育的地方啊。这文化课免了。
2: 哦，不是重点项目，
1: 哎、可以不上吗？
2: 那重点是体育，
1: 得有体育。
2: 那当然，
1: 见天那是魔鬼式的训练，
2: 这个可狠。
1: 出去跑圈去，
2: 跑步。
1: 哎，到大操场上玩命跑步，嗯，见天就一直跑啊，跑一下午。哎呦，这谁受得了去？
2: 他累呀、啊，
1: 我得想个主意啊，想个主意，怎么着才能不跑？
2: 那还有什么主意？
1: 我泡病号去。
2: 您这么点儿就能泡病号？
1: 这上学都泡个病号，知道吗？
2: 你才泡过呢。
1: 上医务室去。嗯，我泡人病号干嘛？我也不怕传染啊。上医务室去。嗯。我得琢磨我得什么病啊？
2: 您想想呗。
1: 我跟门口先等会儿。
2: 干嘛呀、啊？
1: 我看看来的人，他们说得什么病。
2: 哦，学一学。
1: 跟那儿窝着，谁也看不见我。哦。一会儿，有一个女生，嗯，悄没悄过来了。哦。推门进去了。嗯。那个大夫，嗯，我肚子疼。哦。啊，行了，甭跑了。嗯。那个回去休息休息吧。哦。
3: 这就不跑了。
2: 啊，这可不就不跑
1: 了？又来一女生啊！那大夫，我肚子疼。
4: 啊，行了，甭跑了，回去喝点热水吧。嚯、
1: 哦！一会儿又来一女生。嗯，
4: 大夫肚子疼。啊，甭跑了。啊，车上趴会儿吧。哟，
1: 这太合适了。
2: 这个，
1: 我也试试吧。
2: 你
1: 推门进，大夫啊，我也肚子疼。嚯、哦，跑10圈把屎蹲下来就好了。
2: 嗨、哎，您这是屎憋的。嗯。
4: 哎，师傅，我就不明白了，
2: 怎么了？
4: 都是肚子疼，为什么他不让我歇着呢？
2: 孩子，你这就叫倒霉催的，知道吗？
4: 就纳闷儿啊。
2: 别纳闷了，
4: 那个时候上课抛病号，嗯，这是典型的违反课堂纪律呀。
2: 那是
4: 老师进班开班会，嗯，就说这个事儿，哦，要批评我们，
2: 是得点名，
4: 都坐在班里坐好了，嗯，老师推开门进来，哦，站在讲桌跟前，嗯，手中教案往旁边一放，
2: 是，
4: 同学们，咱们开一个会，
2: 好，
4: 好，那边先不要说了。
2: 别说话，
4: 来，把手机先收起来，
2: 看手机。
4: 好，那边不要打牌了，嗯，别亲嘴了。
0: 嚯，烤串你给我出去！
2: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这课堂太乱了，
4: 是有点乱。
2: 这还有小商小贩烤串儿，
4: 轰走轰走轰走，
2: 赶紧出去吧。
4: 人都出去了啊！我今天来就讲一件事情，
2: 也不多。
4: 咱学校那大门又让谁给卸走了？
2: 什么学生这是？门都卸走了。
4: 郭麒麟是不是你？
2: 怀疑你。
4: 班里就你劲儿最大，
2: 好家伙，也是啊，
4: 这他不是我，不是我，
2: 不是你吗？
4: 这不能承认啊，这
2: 咋呢？
4: 这虽然说这门比十碾的轻点吧，啊，这不是我干的，哎，这嗨，不是我干的，
2: 您都跟十碾的比了，那就是你，
4: 是我怎么着？他也不知道，
2: 太淘气了。
4: 他上边开大会啊，我底下开小会，
2: 就聊天，
4: 我小嘀咕
2: 说话，
4: 跟这儿我
2: 嚼肉馅儿，
4: 哎，对。我跟这儿嘀咕
2: 说话了，
4: 老师看见了，嗯，他有惩罚措施。
2: 他干嘛呀？
4: 郭麒麟啊，干嘛呢？
2: 点名了。
4: 小嘀咕啊，站起来，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重复20遍，
2: 这就是惩罚。
4: 老师，我错了，不敢了，哎，重复50遍。
2: 着急呀，
4: 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哎，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
2: 行了，
4: 老师的，行了，我知道了，哎，好孩子，先坐下吧，嗯。我再来训训你们，
2: 哎，拉上了就忘了这事儿了，是怎么？
4: 您说上课跟老师斗智斗勇多有意思呀？
2: 这有什么意思？
4: 这是在课上啊，在课下一样啊，跟同学一块玩。哦，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件事情，
2: 跟同学？
4: 那当然了。
2: 怎么着？
4: 有一回上厕所，哦，到厕所一看啊，嗯，绞肉机跟那儿正尿着呢。
2: 这要一般人都听不明白。嗯，
4: 哎呀！这哥们跟这儿尿着，咱不能让他好受啊！
2: 你要干嘛呀？哈，这是
4: 我给他把裤子扒下来了，
2: 逗着玩。
4: 咱是闹，
2: 这可不吗？
4: 他当真了，
2: 那谁不当真呢？
4: 他不识逗，
2: 这是逗吗？
4: 找班主任去了，
2: 告状。
4: 他这尿尿的时候，郭麒麟扒我裤子啊，老师把我叫走了。
2: 那是，
4: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嗯啊，别人尿尿时居然敢扒人家裤子，
2: 不对，
4: 以后不许再扒了，知道吗？
2: 这就对。
4: 哎，知道，您放心吧。啊，咱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学生。
2: 那就好嘛。
4: 第二天上厕所，绞肉机跟那正尿着呢，
2: 又碰上了。
4: 这回我没把他裤子扒下来，
2: 这就对了。
4: 我给他提上了。呵，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2: 我发现一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
12: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啊，不光要有很高的学历，哦，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综合素质。
13: 没错，
12: 尤其语言文字方面啊，必须得好好研究。
13: 对，
12: 诗词歌赋，哦，诸子百家，嚯，13道大辙啊，四个声调，
13: 是
12: 我运用自如，
13: 运用的好，
12: 至少比你强啊。
13: 咱俩人做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
12: 比试比试，
13: 行吗？
12: 什么游戏呢？
13: 咱俩人做一回韵调诗。
12: 怎么叫韵调诗啊？
13: 刚才你不说了吗？啊，13道大辙。多威武月下夷少兵镇守在山冈，
12: 正好十三个，
13: 十三个字儿代表十三道大辙。
12: 这诗有规矩没有？
13: 规矩比较多，
12: 你说说。
13: 咱一首诗啊，作四句。

0: 四句，
1: 这四句诗每一句都得合辙押韵，
0: 就是说四句诗全是合辙押韵的，
1: 全得是合辙押韵。
0: 可以
1: 先说第一句的要求。哦，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儿，要举出来一个方位或者是一个场景，
0: 方位或场景。
1: 哎，而且这第一个字儿，就得在辙上。
0: 一首诗第一个字儿就在辙上，
1: 没错，
0: 这可新鲜，
1: 新鲜吗？
0: 可以
1: 从这个方位或者这个场景里边出来一种动物，
0: 出来个动物，
1: 这个动物的名字得在辙上，
0: 动物名也占辙。
1: 对，再说第二句的要求，说这个动物去哪儿了，要举出来一个天津的地名，
0: 天津地名，
1: 对，而且这个地名得在辙上，
0: 地名也占辙。
1: 再说后两句的要求，
0: 还有要求。
1: 说这个动物，看见两位古人，
0: 两个古人，
1: 这两位古人呢，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0: 俩人得有关系。
1: 尤其第二位古人的名字啊，得在辙上，
0: 古人名也占辙。
1: 对了，咱把这个范围啊，再缩小四倍。
0: 怎么缩小？
1: 等于就是说呢，难度又增加四倍。
0: 那怎么增加呢？
1: 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啊，是什么声调？后面那三句的最后一个字儿。也得是这个声调，
0: 第一句一声，后三句全一声，
1: 全都是一声。
0: 明白了，
1: 行不行？
0: 这个说的规矩太多，有点太乱。
1: 没关系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0: 可以，可以。
1: 第一个啊，
0: 第一个是多
1: 多
0: 缩波折，
1: 缩波折。
0: 你找一个缩波折的方位场景，
1: 缩波折的方位场景，我找的是左，
0: 左边是个方位，
1: 是方位吧？而且在折上，对吧？
0: 来什么动物了？
1: 说左边飞来一只鹅。
0: 动物是鹅，
1: 大白鹅，
0: 二声，鹅飞哪儿去了？
1: 一飞飞到王庆陀，
0: 武清区。
1: 王庆陀，有这地方吗？
0: 没错，没错。哎，也是二声。
1: 对，
0: 第三句，
1: 摇摇脑袋，伸伸脖，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苏轼和苏辙。
0: 好，
1: 来吧。
0: 大苏小苏，
1: 宋朝的两位大学士，
0: 哥俩呀，
1: 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也能说上话，
0: 能说上话，
1: 对不对？
0: 问题这哥俩住王庆陀吗？
1: 什么？他们去王庆陀买自行车去？
0: 有这句话？
1: 啥问题？
0: 说上来就完啊？
1: 说上来就行？
0: 这个没难度，
1: 还没难度，
0: 难度太小。
1: 怎么？
0: 咱要玩玩高难度的。
1: 还怎么能高难度啊？
0: 咱呀，这样吧，一首诗占俩折，
1: 两句一个折啊，你行吗？
0: 你行，我也行。
1: 那咱就开始，
0: 咱开始，
1: 咱来这俩折的，
0: 俩折啊，
1: 行。
0: 下两个折是威武，
1: 威武，
0: 一个是灰堆折，一个姑苏折，
1: 没错。
0: 来这两个，哎，
1: 为什么？
0: 该这俩字了，
1: 我说完了。
0: 刚才是举例子，不算。
1: 不，这举例子，我说一个了。
0: 还有十二个，一人六个。你前面说我照顾你，让你先说，快点，快点。
1: 哦，合着我还占便宜了。
0: 照顾你啊，照顾你年轻。
1: 那我来，
0: 来。
1: 归队者，
0: 方位场景。
1: 方位场景，我找的是北。
0: 北面来什么动物了？
1: 说。北边爬来一海龟，
0: 大海龟，
1: 大海龟
0: 爬哪儿去了？
1: 一路爬行到灰堆，
0: 河西区
1: 灰堆有吧？
0: 对对。后两句得换折，换成姑苏折，
1: 换成
0: 也是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推开房门进了屋，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岳飞和乌珠。
0: 岳飞传，
1: 俩人在屋里就打起来了，
0: 好吗？这俩有关系，
1: 有关系吧？
0: 对头，
1: 对呀，
0: 打一辈子仗
1: 啊！
0: 是是是，说的不错，
1: 还可以吧？
0: 到下两个折，
1: 下两个折，
0: 月下，
1: 月下，
0: 一个捏鞋折，一个发花折，
1: 没错，
0: 来这个吧，
1: 我跑这展示来了，
0: 哎，说说，
1: 全我说，啊，你听一段，一会儿你听没了，我吐白沫了，知道吗？
0: 你那是谁说呀？
1: 该你说了、
0: 啊、现在就该我了，
1: 多新鲜的。
0: 没问题，说来比你强。
1: 找一个捏鞋折的方位场景。
0: 雪，下雪的天气。
1: 雪，是个场景
0: 是吧？
1: 说雪中出来一种动物。
0: 雪中飞来一孔雀。
1: 去哪儿了？
0: 飞到阳村小世界。
1: 五星区。
0: 对了，
1: 第三句可换折了，
0: 换折了。
1: 发花折还得是四声，
0: 也得是四声。
1: 对了，
0: 发花折四声。
1: 第三句，
0: 嗯，找古人。
1: 第三句，
0: 看见你妈和你爸。哎，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我让你找古人，你说我们家亲戚干嘛呀？
0: 错了吧？啊，第四句我没说。
1: 对啊，
0: 第四句拿你两位家人比作两位古人。
1: 哦，拿我父母比古人。
0: 对了，
1: 比作谁呀？
0: 一个爸波奔，一个奔波爸。哎呀，不光是古人，还是俩仙人呢。大袍子一穿，
1: 这不是仙人，
0: 不是吗？
1: 这是俩妖精。
0: 啊？
1: 我看过《西游记》，
0: 这都看过。
1: 霸波奔，奔波霸，这门
0: 哎，
1: 我见过这个。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可能差点。
1: 你差远了，这个是。
0: 后边比这个强行吗？
1: 不是，
0: 下面到你了。
1: 你
0: 到你了，到你了。淡定，淡定。
1: 我跟他都没法说，这都。
0: 到你了。
1: 知道我了。嗯。
0: 一上，一个一七折，一个窈窕折。一七折的方位场景。
1: 一七折。嗯。方位场景我找的是西。
0: 西边来什么动物了？
1: 说西边飞来一只鸡，
0: 飞哪儿去了？
1: 一飞飞到王顶堤。
0: 下边换了，南开区，
1: 南开区，
0: 王顶堤。可换窈窕折的一声啊！
1: 哦，改窈窕折一声了。
0: 哎，第三句，
1: 听见马鸣风萧萧，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赵云和马超。
0: 好，三国
1: 五虎上将，
0: 战友啊，
1: 对不对？
0: 太有关系了，
1: 也有关系。
0: 说得好，
1: 能说上话。
0: 嗯，哎，
1: 到你了，
0: 又到我了。
1: 哎，怀来者，
0: 一个折的啊。
1: 哎，一个折啊。
0: 怀来，
1: 怀来。
0: 矮，高矮的矮。
1: 嗯，矮是个方位。
0: 方位，
1: 矮处出来种动物。
0: 矮处跳上一蟋蟀。
1: 您这都学名，
0: 不能说蛐蛐啊。
1: 啊，对对，蛐蛐没辙了。
0: 嗯，
1: 矮处跳上一蟋蟀。
0: 对，
1: 去哪儿了？
0: 一跳跳到南门外。
1: 哦，南开区。看见我们家谁了？
0: 怀来者四声哈，
1: 怀来者四声。
0: 嗯，你爷爷和你奶奶，
1: 你老家还在中国吗？
0: 当然在中国呀。
1: 什么叫奶奶？那叫奶奶，奶奶呢还？
0: 你说奶奶那是有口音的。
1: 对呀、啊，
0: 我这个奶奶是有典故的。
1: 我没听说过奶奶的典故，这都
0: 没听说过。
1: 没有，
0: 让你长长见识。
1: 什么呀？
0: 听这个。
1: 说，
0: 奶奶，您听我说。
1: 行行行。
0: 有没有啊？
1: 你这满带红灯记的，
0: 这里就喊奶奶，没说奶奶，您听我说。奶奶，您听我说。
1: 我爷跟我奶奶，
0: 你爷爷和你奶奶，
1: 哎、一个折四句就没人话了，听吧，一点啊，奶奶。小妖精，弄不清都不行啊！
0: 可以可以，
1: 比作谁？
0: 一个白骨精，一个黑熊怪。
1: 哎对，
0: 怎么样？
1: 妖精头，
0: 你告诉我的
1: 啊！
0: 小妖精不需要。
1: 对啊，
0: 这是大妖精。
1: 哎对，
0: 哎，干嘛这是？
1: 怨我，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加个小字干嘛？他搁这妖精不许有，不完了吗？
0: 这个不丢人，响当当的首领人物。
1: 首领也不好看的呢。
0: 看看，下面到你了。
1: 到我。
0: 言前者，
1: 什么者？
0: 言前者，
1: 前方位。
0: 啊，前面来什么动物了？
1: 说前边飞来一只雁，
0: 飞哪儿去了？
1: 一飞飞到天津站。
0: 第三句，
1: 落在屋顶往下看，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孟良。何交赞
0: 杨家将。
1: 对呀，洪阳洞有这戏，
0: 马兄弟嘛，
1: 斗骨去
0: 肯定有关系，
1: 有这
0: 说得上话。
1: 哎，
0: 到我了。港，
1: 你先挡抢
0: 着。哎哎，这怎么回事？
1: 打刚才你这嘴里都是火。
0: 什么叫都是火呀？
1: 我们家已经没有正常人了，知道吗？小妖精，妖精头，我们怎么那么乱呢？你说这个字儿，你得给我找那书上正经的古人，再胡说八道，我给你扔台下面去。你看着，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记住什么了？
0: 扔台下去。
1: 哎，行。
0: 记住这就行。
1: 张，江洋者，
0: 上，上下的上，是个方位。
1: 对，上面出来一种动物，
0: 上边跑下一只羊，
1: 去哪儿了？
0: 一跑跑到王串长，
1: 河北去。嗯，看见我们家谁了？
0: 看见你爹和你娘。
1: 不行，
0: 来来，怎么又来了？
2: 我爹我娘那是两口子，
0: 是，
2: 你也得给我找那书上正经两口子。
0: 书上正经两口子，
2: 否则
0: 扔台下去。
1: 说，
0: 上边跑下一只羊。
1: 第二句，
0: 一跑跑到王串长。
1: 第三句，
0: 看见你爹和你娘。
1: 比作谁？
0: 一个潘金莲，一个武大郎。
1: 去你的！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4: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7: 想起来，
1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2: 职业技能竞赛，
23: 我们在场，
24: 我们在场，
25: 我们。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3: 夜战八方藏刀式，
2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7: 大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相声啊，
28: 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2018年了啊，新年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怎么还用那个老口风表演呢？
27: 我听他报传统相声，我把大褂都套上了。
28: 你还套着大褂，好不容易今天没有那个桌子了啊，能够把你全身的遗像展示给观众。
27: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8: 全身的仪表展现给观众了啊！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27: 怎么了这个？
28: 你怎么还穿这个男士立领长袖不收腰高开叉的旗袍啊？这好看吗？这个
27: 听见没有？他说好，这叫什么？这叫大褂，
28: 好还大褂还
27: 大褂大褂，
28: 好看也不行。
27: 怎么了？
28: 传统太老了，太老，得有新意呀、啊。
27: 有新意，
28: 得有新意。刚才啊，董建春、李丁啊，为什么连着演完了？嗯、啊，然后走赶场去？
27: 为什么呀？
28: 要把那个调查问卷那个节目在其他剧场再演一遍。
27: 干嘛使啊？
28: 看，明天啊，人家春节联合晚会内审。
27: 哦，没戏。
28: 审这节。啊怎么说的话呢？
27: 这有戏，
28: 努力呀、啊，往那儿努力呀、啊，至少人那个作品就特别新呐、
27: 啊。哦，新，
28: 传递出这范儿啊，特别的有新意啊。啊，凭什么人家李丁能上春晚，你上不了啊？
27: 那不是因为你没良心吗？
28: 我跟你逗了吗？
27: 我也没跟你玩笑嘛，
28: 我就这意思，你因为你身世太老了，你不适合那大舞台，你知道吗？
27: 那依着你，你好，
28: 首先服装上啊得换，
27: 换，
28: 对不对？你没有，你都没有桌子，你把你腿露出来呀、啊，露出来。哦，不行，对不起，他没穿裤子。
27: 谁没穿裤子？谁这是穿着裤子呢？知道吗？
28: 穿着裤子呢，脱了，
27: 脱了。
28: 我说你把这大褂脱了，
27: 那个、舞台上怎么能脱衣服呢？那他们要同意我脱，我才能脱呢。你脱不就完了？你脱你这玩意儿，你这跟我较劲，你还脱衣服怎么着？你尝尝，还有，你尝尝，
28: 不怎么样。
27: 你缩肚子挺瘦了，对不对？
28: 哎，这也不行啊！
27: 告诉你就为了这，我特意穿着皮鞋。哎呀，
28: 这也不行啊！别亮相，
27: 老艺术、
28: 啊、还是这、啊，白衬衫，黑西裤，你看我们都穿上，看我都穿上马甲了。
27: 小样，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别来这套，
28: 老艺老师。啊，咱们把东北小品留到2017年好不好？
27: 你不说这上卷呢？
28: 你这不好看，你遮掩，你套上点是不是？你
27: 看，这人家事儿了吧唧的，还得
28: 有外套，你套上点，你挡上点，要是不是啊？
27: 我就怕回我呀，真万一的，我一会儿穿上这西服，我这么一扭脸，回头你就比不过我。谁啊？
28: 新服还这样啊？拿点范儿，拿点范儿行不行啊？对对对。

0: 就记好了，对，
1: 这个相声
0: 还是这个，不是说光服装改了就行了，
1: 那怎么还哪改啊？
0: 要换的东西很多，
2: 我有换肾可不行
0: 啊，不，
2: 我有的
0: 重新包装，
2: 怎么包装啊？
0: 首先来说
2: 啊，
0: 名字就得改。
2: 名字改什么呀？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叶鹏，你听多响亮，叶鹏，
0: 叶鹏，
2: 哎，
0: 多讨厌，
2: 多，什么叫讨厌呢？
0: 叶鹏
2: 啊，
0: 这名字能成什么大事儿？
2: 这名字成不了大事儿、
0: 啊。你想想
2: 啊，
0: 像是老前辈，
2: 那老前辈怎么了？
0: 马三立
2: 啊，
0: 刘宝瑞，
2: 对，
0: 侯宝林
2: 啊，
0: 郭荣启，
2: 老先生，
0: 常连安，
2: 天津的，
0: 这不都三个字的名字吗？
2: 那俩字也有好的呀。
0: 谁呀、
2: 啊？马季。赵岩、姜昆
0: 啊，陈昆儿还
2: 冯巩、
0: 你少加儿化音、
2: 刘文儿，
0: 哎呀，
2: 俩字儿吗？
0: 对呀、
2: 啊，啊，
0: 你看我刚才说的什么呀？
2: 什么呀？
0: 侯宝林，
2: 嗯，
0: 那是马季的师傅。
2: 对呀、
0: 啊，对啊，
2: 啊，
0: 那是姜昆的师爷
2: 啊。
0: 我们说这三个字的，那都是爷爷辈的。马三立，这都爷爷，你俩字都是孙子，是吧？
2: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
0: 我的意思让你
2: 什么意思吧？
0: 不要叫两个字的名字。
2: 那依着你，我也改仨字，
0: 三个字
2: 啊。
0: 叶
2: 什么？
0: 叶叫叶鹏啊。
2: 对。
0: 哎，
2: 这名字很萌。
0: 什么卡哇伊的名字？
2: 卡卡哇伊
0: 不响亮，
2: 不响亮。那叫什么？
0: 知名度不高。
2: 那我叫
0: 叶
2: 什么？
0: 叶鹏举。
2: 我是不是老得那夜月不分呢？他完了改岳飞了是怎么着？你换，你别老奔这儿靠啊！
0: 换一响亮，
2: 响亮的，
0: 响亮的，
2: 什么名字？
0: 三个字，叫
2: 三个字啊！
0: 叶，多响亮啊！这名字，将来绝对火，绝对火！主持人一报幕，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银飞，耶耶耶，李银飞，耶耶耶，李银飞，
2: 呸呸呸，呸，呸！
0: 你怎么了呀？你都火了，
2: 我一拉拉队就火了是吧？我叫耶耶耶，像话吗？我告诉你，这关这名字这东西，高僧祖遗留，我不能瞎改。
0: 你非得叫叶鹏，
2: 我就叫这名字了，
0: 就叫这名字，
2: 我叫这劲
0: 啊，就叫叶鹏。
2: 哎，
0: 名字不改，
2: 怎么着？
0: 表演形式也得改吧？
2: 瞎说，表演形式怎么改啊？相声怎么改啊？
0: 还站在这儿
2: 啊？
0: 这个相声啊，还这么说呢，能行吗？
2: 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哎，相声演员呢，这都可以。不是，你学王培元也行，相声演员这都行。这个相声姜昆，你
0: 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
2: 想死你们俩，都可以。
3: 好，
2: 说嘛，对不对？姜昆嘛，这不是？
0: 不，
2: 啊，
0: 怎么还是说呀？
2: 那依着你呢，
0: 唱相声。
2: 你这下手来不及，找一作曲现编啊！
0: 不用
2: 啊，
0: 找一老调。
2: 什么老调啊？
0: 要不然传统相声的
2: 啊，
0: 找一老调啊。
2: 什么呀？
0: 就是有一个那个
2: 啊，
0: 表演唱。
2: 什么表演唱啊？
0: 烧了锅红、
2: 啊、
0: 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床前。
2: 哎，就后边那哎，老头在，哎，老婆在，哎，就这是吧？
0: 对，
2: 就这个是吧？
0: 你看那个李宗瑞的样子啊。
2: 我就跟他亲自学的
0: 啊，可以，
2: 就这个
0: ，
2: 拿这唱相声啊，
0: 没问题啊，
2: 能行吗？
0: 试一回啊，
2: 还来一回，来，
0: 你骑前座啊，
2: 我骑前座，
0: 骑前座
2: 啊，
0: 我老婆的，你老头的，
2: 我老头子，
0: 什么假意捧逗都不要了，
2: 全不要了，来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0: 老公十八里。
1: 哎，你什么？你怎么意思？你怎么意思？
2: 你用这种方式要掌声就没意思了。你包袱不能这么出来呀、
1: 啊！谁要掌声了？
2: 你干嘛自己咕咚摔一个？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你不觉得你在走秀过程中少了一个 partner 吗？
2: 你别跟我说那日语，知道吗？
1: 我亮相，你赖着我点儿啊！我
2: 你说清楚，赖着点儿啊！
1: 你赖着点儿、
2: 啊。来来来，哒哒哒哩哒哩哒哒哒哩哒哩哒。

0: 来到了台前，我们两个来表演。
1: 等等，老头在，哎，老婆在，
2: 哎，你说咱们说哪段？
1: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0: 跳着的探戈舞，我们都真喜欢。怎么太快？跳着探戈说相声，我们都赚大钱。怎么太太？
1: 你这是糟蹋相声。
2: 太太，
1: 唯恐天下不乱。
2: 太太，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3: 像不像李宗瑞？我告诉你，
0: 累死我。
3: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你那么着说。
3: 我怎么说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3: 还是要死，
0: 就这还好呢。
3: 哎，听传统的怎么着吧？
0: 不行不行
3: 啊！
0: 给点新节奏。
3: 怎么新节奏啊？
0: 强节奏。
3: 强节奏。
0: 强节奏。
3: 明白了。
0: 打强节奏。
3: 打强节奏。
0: 对对对，
3: 开始。
0: 来，打强节奏。
3: 强节奏啊！走。

0: 裤衩
1: 我踩着什么上面了？这是
2: 你说打一强节奏啊？
0: 这节奏是更强更强更强更强，不是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2: 共洽共洽，
0: 对对对啊，你打这节奏吗？
2: 再来吧，
0: 共洽共洽
2: 共洽共洽，
0: 今天不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还说相声，怎么样？
0: 你有脑血栓后遗症吗？你
2: 谁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0: 我让你照片现编词儿，不是乌噜乌秃的，接往后仨字儿，明白吗？
2: 不是还现编词儿啊？
0: 多新鲜的！
2: 行，来吧，共洽共洽共洽共。
0: 今天不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怎么样？
0: 来来来，可以，这就可以了。
2: 哎，行了，
0: 那就这个，
2: 往下啊，
0: 正式开始啊，
2: 开始。哎，
0: 今天不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那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2: 我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盖，蹦蹦蹦盖，这个憋死牛盖，绕口令盖，
0: 那绕口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分。
2: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哏儿。
2: 你敢比赛吗？
0: 哎，今天就在这儿，
2: 天不得不走不到边，哎，不得不得。走破道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白的白拐棒棍。
2: 南门外有一个面铺，面冲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的棉门帘，
2: 他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
0: 他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2: 他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把了把，露了露，面铺的还是个面冲南。
2: 你这么说话真费劲儿，你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0: 我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壳郎它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它另一个劲儿，青椒水冲咖啡别有风味。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当然上得台来呢，做一下自我介绍。
7: 您怎么又介绍？您都录了好几期了，那大伙儿都认识您了。
6: 哎，这次介绍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
7: 啊。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谢金。
7: 我说您能低调点吗？
6: 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7: 哎，
6: 稍微的控制一下，
7: 收着点。
6: 介绍完我呢，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我的搭档，
7: 我
6: 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李鹤东。行了，干什么呀你这是？
7: 我也有点，我激动了。
6: 不是，你是稍微的矜持一点，
7: 有点激动。
6: 实话实说
7: 啊，
6: 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压力很大。
7: 是，
6: 外界对我有很多的质疑。
7: 嗯，
6: 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7: 因为你不要脸呢。
6: 这是一方面。
7: 哎，他还承认了你。
6: 主要是因为什么呀？我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
7: 哦，
6: 一路说实在的啊，走到今天。

0: 人呢呀，各位。第一期说实在的，我们作品效果上略微的差了一点。
1: 是。
0: 可是第二期咱俩的作品现场效果怎么样？你给大伙儿说说。
1: 那不错呀。
0: 我们就盼着这个节目赶紧播出。啊。等了一个半月。
1: 是啊。
0: 各位，一个半月呀。啊。我妈都把我晋级这事儿给忘了。啊。观众朋友能不把我忘了吗？
1: 那忘不了，那网上天天有人骂你呢。
0: 终于播出了，嗯，播出以后呢，骂我的人更多了。哎呀，我跟你说，我
1: 行了行了，委屈，别乐了，
0: 我这是乐吗？啊，我这哭呢，
1: 哭什么呀？
0: 剪辑师把我的包袱全都剪没了。
1: 哎呀，那您也不能怨人家剪辑师，就咱们俩人就应该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0: 是，你说的对呀，啊，努力那是必须的。
1: 是，
0: 可是各位，您知道这三个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1: 您
0: 一到上海，节目组就给我关进一所学校啊，封闭式训练。
1: 那为了这个节目演出效果呀，
0: 导演24小时啊监视我们，寸步不离呀。哎呀，宿舍门口拴一条藏獒看着我。
1: 哪有藏獒啊？
0: 你没看见吗？啊，怎么会呢？那天我跟导演我还聊天呢，我说导演，这最近这天气太热了，热得快炸了，那藏獒直喊呢，开空调啊，你开空调。
1: 那是藏獒吗？那不晨曦在那儿背词儿吗？
0: 啊，那是晨曦啊，
1: 多新鲜呢！
0: 我看着还以为藏獒呢。
1: 没听说过，
0: 藏獒有牙啊！
1: 别提这个了，就。
0: 不是我们住那地方，说实在的，太惨了。住的宿舍啊，那宿舍那床啊，没有床垫，
1: 光板儿。
0: 我睡在木头板上啊，哎呀，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各位。100多号人呢，身上盖着白被单子。
1: 咱住的是宿舍，是停尸房啊。
0: 到了半夜12点啊，阴森恐怖啊，伸手不见五指。
1: 你诈尸的是吗？你这喊什么呢？
0: 我不喊不行啊，硌得我腰疼。哎呀，我身高1米93，那床才1米8呀。嗨。我都伸不开腿儿啊，我特别羡慕郭老师那个身材。啊，郭老师那身材在那床上啊，翻跟头都没问题。真的，
1: 我师傅也没那么矮。
0: 我来这节目组啊，实话实说，我瘦了10斤。
1: 哟，您怎么瘦那么多呀？
0: 吃的不好啊。节目组每天给我吃盒饭。嚯！吃完盒饭还得让我去刷饭盒去。
1: 刷他干嘛？
0: 我就纳闷了，一次性的饭盒他刷个什么劲呢？嗨，节目组跟我说了，这叫什么呀？环保，这叫废物利用。
1: 他们这是利用废物。
0: 说谁是废物呢？
1: 废物，没说你甭急着承认。
0: 别说我是废物，我告诉你，说实在的，真不容易。
1: 是
0: 吃的东西，各位，3个月啊，每天吃同样的一道菜。
1: 吃什么呀？
0: 西红柿炒西红柿。
1: 人家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你见过鸡蛋吗？你见过鸡蛋吗？100多号人啊，3个月就放俩鸡蛋，
1: 那不如每人发个西红柿，知道吗？
0: 你说节目组怎么这么抠啊？哎
1: 呀，不光你这么吃这么住，人家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都这样吗？
0: 是。这么抠没事儿，无所谓啊，我吃住我不挑。
1: 是。
0: 可是有一点说实在的，我接受不了。
1: 哪点呀？
0: 节目组让我们选手啊熬夜录制节目，
1: 这经常事儿。
0: 让我们熬夜也就算了，让两位召唤师跟着一块儿熬夜，啊，人家都多大岁数了？
1: 是
0: 张国立先生啊，今年都84岁，哎，
2: 太没了。
0: 你再看给郭老师熬的啊，给郭老师熬成什么样？
1: 什么样？
0: 大伙儿上眼瞧瞧。熬得又黑又矮，
1: 那是熬的吗？那不熬我师傅也那样啊。
0: 给郭老师熬的眼睛都直了，逮谁冲谁喊呀，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1: 我跟您说啊，这工作人员的比咱们更辛苦。
0: 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啊。啊，等一会儿录完节目，
1: 是
0: 我拿完冠军，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哎，这酒好啊。哎，
1: 行，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

0: 我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这酒好。
1: 我说前一句，
0: 等录完节目，
1: 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啊！说完这句，你说的什么？刚才？
0: 等我男朋友过去。
2: 你死不死啊？
0: 我怎么了？
1: 你哪儿你就拿冠军呢？
0: 我拿冠军怎么了？
1: 就台底下坐这些个选手，哪个不比你优秀？
0: 谁比我优秀啊？谁呀、啊？
1: 人家张潘就比你强啊！
0: 张潘会什么呀？他啊？张潘除了会下跪，他会什么呀？晋级的时候，德刚我爱你。
1: 行了，
0: 这什么呀？这是？
3: 哎呀，您起来吧。
0: 他会什么呀？他？
1: 那还有陈运泉呢？
0: 陈运泉会什么呀、啊？陈运泉除了学各种妇女，他还会什么呀？
1: 各种妇女了。
0: 晋级的时候拿个牌子，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你转过来，你看着我，郭德纲，你都瘦了，你要多吃东西呀、啊。哎呀。这叫神马玩意呀、啊！这是 啊，咱是相声有新人，不是德纲有爱人。你说是不是？哪有这样的、哦？你说郭老师为什么让他们俩晋级？
1: 因为爱情。
0: 我就讨厌以这种手段晋级的演员。
1: 您呀，那人家孟鹤堂比你优秀，你不得不承认吧？
0: 孟鹤堂比我优秀哪儿了？孟鹤堂比我哪儿优秀了？
1: 不是，
0: 瞧他那个倒霉模样，往那一站，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啪嗒！什么玩意儿啊？
4: 有点疯了。
0: 什么就盘呐？看见什么盘什么呀？我那有两颗榴莲，他盘一个试试去。我炸不死他的，我跟你说。
1: 我说您呀、啊、您谦虚点吧，那没有金飞晨曦这么优秀的演员，前两期保住了整个战队，您早就被淘汰了
0: 啊。是是，你要提他们两位啊、嗯、我今天我得替金飞晨曦得好好说两句。哎，他们俩淘汰说实在挺冤枉的。
1: 是，
0: 今天啊我冲这32位媒体评委、哎、我得好好说一句。
1: 行、哎、
0: 不是，你们说实在的、
1: 哎、行了。哎，等人家今天给咱们打分，
0: 人家我管不了那么多。
1: 不是，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这都干了些什么？
1: 行了，
0: 金飞晨曦这么好的演员，你让他们淘汰？
1: 你得少说。
0: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1: 不是，
0: 干得漂亮。我请您吃饭啊，为了请您吃饭。
1: 我算看明白了，就没有你这么样的人，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您这刚进四强，你了不起了？
0: 我没有。
1: 那没有咱们战队其他的队员互帮互助，没有台前幕后这么多个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咱们俩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吗？
0: 是，你说的是。
1: 您呀、啊、您别逮谁吐槽谁，您得有感恩之心。
0: 是，您说的对，我全明白了啊。我回去应该好好的反省。
1: 是，
0: 要一颗感恩的心啊。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
1: 那怎么办？
0: 用一首歌献给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家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7: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Welcome to Savadika.
8: 你怎么把他弄来了？
9: 他怎么了？
8: 你说他这干嘛呢？
9: 不挺好的吗？咱们这相得有年轻人的气息，我这都是为您好。
8: 你增加年轻气息这没关系
9: 啊，
8: 你增加那个正常点的。
9: 你怎么不正常的？你不挺好？
8: 张
9: 这太挑剔了。哎，怎么着，兄弟？你说，
10: 你怎么把摊带来了？
9: 摊怎么了？
10: 往台上一站，死气沉沉的。
9: 小潘，
10: 嗯，
9: 你怎么了？咱们这相声得有老先生拖着，我这都是为你好。
10: 拖可以，
9: 嗯，
10: 他拖，谁看呀？
9: 怎么？
8: 过了，
9: 什么意思？
8: 小潘，
10: 哎，
8: 就刚才你那套词儿，谁听得懂啊？
10: 都听得懂，就您不懂，
8: 就我不懂。
10: 嗯，
8: 你懂吗？
9: 什么呀？
8: 就刚才他这个 ，OK， 我啊，
10: 你懂吗？
9: 您要不翻译我还能明白，你这一说我都糊涂了。
8: 我把他说糊涂了吧？不是，谁把谁说糊涂，我这学他呢。
10: 一看您就不懂，我这是英语加泰语再加火星语。
8: 不学那个。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10: 啊，
8: 北京电视台。你得珍惜这上电视的机会。
9: 哎，小潘、
10: 嗯、
9: 哎，这话说的可绝对是为你好。
8: 这可不是为他好吗？你瞧这什么扮相？这个，
9: 哎，人怎么了？
8: 这西装穿的一点不正式啊！这
9: 西装不挺好的吗？
8: 什么挺好？汗衫干嘛不掖到裤腰里头啊？
9: 啊，他穿的可能忙到了一点儿。
8: 再者说了，你穿西装哪能穿着帆布鞋？
9: 哎，小潘，这可都是为你好。
10: 哥，
9: 嗯，
10: 这怎么是为我好呢？
9: 你这，
10: 咱这是时尚啊。
9: 是啊。
10: 别人看我太荒谬，我看自己太绝伦，不像您，春天这一身，夏天这一身，秋天这一身，到了冬天您还穿这身。
9: 您怎么换换衣服啊？
8: 换衣服
9: 啊？
8: 我倒想换呢，我换得过来吗？我
9: 怎么了？
8: 这，我刚把这厚衣服脱了，这天又冷了。我赶紧穿上吧。
9: 是啊，
8: 我还没穿完呢，这天又热了。我这换衣裳换得再勤，跟不上他，这天变得更勤呢。这玩意儿，
10: 哎呦，但是四季都在更换，您这身衣服就是不换。
8: 对了，往年是四季如春，今年是春如四季。
9: 哎呀，您这，我说实话，您大小也是个腕儿了，您得不同场合，您得换一下不同的包装，这都是为您好。
8: 这什么为我？我问问你
9: 啊，
8: 我穿什么衣裳跟演得好节目、演不好节目有什么关系？
10: 当然有关系了
9: 啊！
10: 相声不仅仅是听觉艺术，更是视觉艺术。只要你穿得好看，观众朋友们他就爱看。
9: 这话说的没错，师傅，这话说的没错，这是为您好。
8: 怎么就为我好？我还跟你说，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管穿什么衣服，主要看你这个节目好不好。像我们要有这种机会上北京电视台来录一个节目，
9: 怎么样？
8: 我们得在底下千锤百炼，反复打磨，我们才敢往上拿呢。
9: 哦，
8: 那他行吗？他
10: 跟着您不就上了吗？
9: 嗯，
10: 这叫借腕摘瓜，
8: 你这叫投机倒把，
10: 这叫机会主义，
8: 坐享其成。
10: 您听我说啊， 咱爷俩往这一站，那叫老少配，没准啊能开启您事业的第二春呢。
9: 对，师傅，您心想能闹第二春。
8: 我闹第二春干嘛？
9: 不是，我这都是为您好。
8: 什么叫为我好？你到底哪头的？
9: 我哪头都不是。您看见了没有？这一老一少就算较上劲了啊。
8: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代沟。
10: 是，您净往沟里带我。
8: 谁往沟里带你？这不给你带台上来了吗？
9: 带可是为您好。
10: 带台上我得跟您叨了叨了。
9: 你说，
10: 您把我们年轻人带到台上来，说明您艺德高尚，这证明您德艺双馨。这话您别不爱听。
8: 那这话我爱听。
10: 您的相声陪伴了一代人，也影响了一代人。我呢是看着您长大的。
8: 那啊，
10: 不是那个，我是看着您相声长大的。我跟您这么说吧，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作为一名老同志要勇于接受时代的残酷，作为一名相声界的老黄牛，您要接受现实的淘汰。
9: 对，师傅，这绝对是为您好。
8: 这还为我好呢？你听不出来吗？
9: 什么？
8: 他那意思是轰我走，让我走呢？这是，
9: 那不为您好吗？
10: 哎，你们老先生老说继往开来，您不走，我们怎么来呀？
9: 对呀，
8: 我没到走的时候呢。
10: 哎呦，要敢于让贤，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您要想当大艺术家，您必须得走。
9: 对，
8: 我就不走。
10: 哎，您不走，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呢？您不走，我们怎么能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呢？您不走，我们年轻人怎么能发挥力量呢？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一句话，祝您一路走好。
9: 这绝对是为您好。
8: 这还为我好呢？你别听他一路走好了都，我跟你说，我一路走好，下一个就是你啊。
9: 怎么了这是？
8: 不是，怎么说？我还跟你这么说，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都多。哎，切。
9: 您再说一遍。
8: 不是，这话好像没说对。
9: 是没说对。再想想，
8: 这话是这么说、我打算这么说。
9: 您说，
8: 我吃过的盐，哎，比你睡过的觉都多。
9: 还是没对啊？
10: 这真是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你看他叨叨，他也不嫌累。
8: 我就是不走，我这都是为你好。
9: 师傅，我就这句词儿，您别抢行不行？
8: 你换句词，
9: 不是，我都是为你好。
10: 先生，上次您差点一路走好，结果没走了那次啊，我不也去医院看您去了吗？
8: 是，你怎么又提这茬啊？
10: 都是为您好。
9: 你怎么没抢我这句词啊？换点别的，换点别的啊！
10: 我给您买了一大束手捧鲜花，您连看都不看。
8: 哎，你有买鲜花的钱，你给我买点实惠的不行吗？
10: 送鲜花时髦啊，
9: 这可是为您好。
8: 你们年轻人讲究时髦，我们老年人讲究实用。
10: 什么实用啊？
9: 您说什么实用？
8: 你给我弄点苹果。
10: 哎呦，您那病房都快成水果店了，还要苹果呢？
8: 苹果？苹果，那个，
10: 您这是苹果吗？
8: 那多实用啊！哎
9: 呦，这可是为你好，
10: 这是为我好，这是为他好。我们年轻人拿平板，那是为了玩游戏用。
8: 我们老年人也需要休闲。
10: 保卫萝卜，您会吗？
8: 我会找你妹。
10: 哇，那不也是我教您的吗？啊，您都找了一星期妹了，愣是一关没过。
8: 对，不为过关，就为找妹啊。不是，就为找乐。
9: 这真是为您好啊。
10: 找乐啊，上次圣诞节我叫您去，您怎么不去啊？
8: 你们过那洋节我过不惯，就爱过中国的传统节。
10: 哎呦，我们那一群年轻人乐子大了，连吃带喝就是一宿啊。
9: 还真是，
8: 你们年轻人喜欢，我们老年人不跟着凑热闹。
10: 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8: 那也不能跟夜猫子似的一吃吃一宿啊。
9: 对
8: 啊，
10: 我就纳这个闷了，为什么你们长辈总希望我们年轻人多吃？
8: 哎，我们老年人看着你们年轻人多吃，我们心里的高兴。
10: 是啊，您高兴了，我们还受罪了呢。
8: 你们受什么罪了？
10: 你看看那些凡是听家长话的，哪一个他不是大胖子？
9: 我是啊，是吧？哎，不是，孩子，您这个听我这么说，全乱了。我告诉你，我这什么，我都是为你们好。
8: 咱不说吃的
9: 啊，您说，
8: 咱说你们看这些东西，
9: 看的那
8: 都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那个什么喜羊羊爱上灰太狼，什么孙悟空大战葫芦娃，
9: 这都挨得上。
10: 我们不看啊，那您怎么知道的呀？
9: 对呀、啊，
8: 我为了解你们我才看的。
9: 哦，您也看了？
8: 来，哟，这看来看去，你们属什么都不知道？
10: 我知道，我属狮子的。哎，
8: 十二属相里有狮子吗？
10: 有啊，子鼠丑牛。吟诗，你看吟诗吧，
8: 什么叫吟诗？哪来吟虎？吟虎，
9: 对，吟虎，
10: 对，十二星座里的狮子座。哦，您是吟虎座的。
8: 哎，谁吟虎座？
10: 您是属虎的。
8: 对，你怎么知道我属虎啊？
10: 上次您过生日，我拜寿的时候还给您唱了一首歌呢。
9: 这可是为您好。
8: 你不提这茬我还忘了。又那不是什么歌都能改成快节奏
10: 啊？那也不是什么歌都是慢节奏啊？
8: 那慢节奏它显得悠扬，
10: 快节奏它显得动感。
8: 不是，慢节奏它能抒情，
10: 快节奏它刺激。
8: 我就喜欢那慢的，
10: 我就喜欢那快的。
9: 二位，
10: 慢的，快的，
9: 二位，二位，哎。哎，我插句话行吗？别争了，别争了。您二位在这唱一唱，我们大伙儿鉴定一下，到底哪个好听，行不行？
8: 那肯定是我唱的好听。
9: 您说唱什么吧？
8: 我银虎做的。哎，
9: 什么？
8: 我属老虎的。
9: 属老虎的、啊。
8: 属老虎的，我
9: 您唱什么歌？
8: 老虎歌啊。
9: 什么老虎歌？
8: 两只老虎。
9: 哦，您唱，
8: 我
9: 听听。
8: 我唱着了，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9: 哎，别说，有点气势还
8: 啊，是。
10: 我让这也好听啊，哥。
9: 你呢？
10: 您听听我唱的。
9: 你来，你的，我听听。
10: 两只老，两只，两只老虎。
9: 行。您这是公的，我师傅那是母老虎啊。我说，
8: 吃点药，
9: 吃点药。我今儿还真没。
8: 这叫什么呀？这就是嗷嗷的啊！
10: 哎。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年轻人就喜欢将视觉、听觉、艺术结合在一块儿。年轻人他就喜欢这个。
9: 对，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8: 那也不
10: 一浪一浪又一浪，
9: 我风流人物
10: 还看今朝。
9: 这话说的对，
10: 没错。
8: 这别说了，别说了，
9: 怎么呢？
8: 我算听出来了，你们俩人的意思就是挤着我走，
10: 不是？
9: 没，
8: 我为什么不走啊？我这里边有原因。
9: 您什么原因？
8: 我之所以不走，我不就是想为相声事业再多做几年贡献吗？我不就想多报答报答咱们亲爱的观众吗？我不就想拉吧拉吧你们年轻人吗？我不就想再多挣两年钱吗？啊！
9: 您那都是为自己好，知道吗？
8: 别嫌我们老了，当我们记不住词儿、接不上话的时候，等我们一会儿。就像想当初啊，我们不厌其烦地教会你唱第一首儿歌的时候一样，别嫌我们老了。当我反反复复说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哼唱那些你孩提时代的歌曲时，你们有点耐心，让我们再多在这个美好的回忆中享受一会儿。别嫌我们老了。的确，现在我有时候忘了扣扣子，忘了紧鞋带，吃饭也会弄脏衣服，梳头的时候这牙还跟着抖动。到这时候你们有点耐心，多给我们些关怀和温暖，别嫌我们老了。也确实，现在我这双脚啊是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这时候你们等我们一会儿。我希望你啊紧紧地拉着我这双老手，就像想当初我紧紧地握着你那双小手一样，咱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才能一路走好。
9: 我怎么把自个儿说死了？师傅，
0: 您说的太感人了。
8: 你要跟我一块儿走啊？
9: 不，我再等两天吧。没有，没有。
10: 啊，我是明白了，这人呢都有少年、青年、壮年、老年。
9: 是，
10: 当我们年轻人走得快时，请放慢你的脚步，等等我们的长辈，就像当年他们等我们一样。
9: 这话说得太感人了。
8: 其实啊，我们这说了半天都是为你好。
10: 对，
9: 怎么改为我好了呢？
8: 你想啊，这相声事业需要传承啊。
9: 对啊，
8: 你这代人那是最关键了。
9: 嗯，真的，
8: 承上启下呀。
9: 哎呦，
8: 哎，我们去，我，
9: 您怎么着？
8: 愿意像一个老黄牛一样拉着你往前走，
9: 还真是师傅好。
10: 我愿意像圣马石一样驮着你往上走，
9: 还是好兄弟。哎，
8: 我们老一代少一代就看你这一代，
10: 我们是新一代旧一代就等你这一代。
9: 这话我爱听，
8: 到将来，你成了功了，
9: 怎么样？
8: 成了名了，哎呦，你那事业那真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
9: 太棒了！
10: 到那个时候，你的事业也强了，你的名气也大了，你钱赚的也多了，你是一鸣惊人，一步登天了，
9: 我太绝了！
8: 此时此刻，我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那就是
9: 都为我好，
8: 一路走好，
9: 我呀。
4: 观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青年相声演员。
3: 对，是我啊，
2: 这将来慢慢也得火。
3: 谢谢您。
2: 周旭。
3: 是我。
2: 也是很小的时候说相声。
3: 没错啊。
2: 非常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
3: 刘老师。
2: 就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
3: 我发现我了。
2: 到他们家去啊，跟他母亲跟他妈妈还商量。
3: 商量什么呀？
11: 别让孩子吃奶了。
2: 怎么能证明呢？
3: 怎么证明啊？
2: 有录音。
3: 哦，还有录音。
2: 我会背。
3: 那您给朋友们背一背吧。
2: 刘文亨老师是用天津话说的啊。可能老观众熟悉刘先生的知道，刘先生生活当中有结语的毛病。哦，就跟刘文步学的磕巴论似的，
3: 口吃。
2: 哎，口吃。
11: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
3: 说我
11: 这孩子14岁那年，他把奶给挤了。
3: 别提这事儿了。
11: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他就拜了范振玉了，
3: 我的恩师。
11: 我跟振玉论起来，这算哥俩。
3: 没错啊。
11: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玉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儿子。
3: 也没，咱相声界不有一个规矩吗？
2: 是
3: 叫师徒如父子。
2: 你还懂这个？
3: 那当然啊。
2: 这就好办了。北京有一个当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
3: 刘老前辈。
2: 哎，他
3: 也喜欢我。
2: 有录音。
3: 不，这也有录音。
2: 我会背。
3: 那您再给背一背吧。就说天津有个叫周旭的，这孩子14岁那年，他把奶给挤了，
9: 不传北京来了。
3: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啊，他就拜了天津的范振玉了。没错啊，我跟振玉这算爷俩。是，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玉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孙子。按照辈分倒是没错。
2: 别着急。啊，相声泰斗马三立。
3: 马老前辈。
2: 有录音。我会背。
3: 背吧。
11: 这个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这孩子啊，从小就学习说相声吗？
3: 是。
11: 这后来非拜师拜谁呢？就拜了我孙子辈的范振玉了。周旭拜了振玉了。周旭啊，就算我重孙子吧。
3: 没这事儿啊，
2: 就是从小下功夫。
3: 那倒是，
2: 我们这都是跟先辈学，
3: 一点不假，
2: 都是跟老前辈学。老前辈都教。
3: 是，
2: 都特别好。嗯，有没有不好的？
12: 有不好的吗？
2: 真有，
12: 也有不好的。
2: 天津籍的
12: 谁呀？
2: 我一提今天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嗯，坏老头杨少华。
12: 啊，那老头
2: 杨少华会。

0: 抽烟，从来不买烟。
1: 哦，会抽烟还不买？
0: 逮谁找谁要啊！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
2: 你带烟了呀？
1: 都要马路上来了。
0: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
0: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1: 那扔哪儿？
0: 地下扔。然后拿脚把它踩灭了。
3: 不注意卫生。
0: 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1: 这不胡说吗？洗澡还能把脚烫了？
0: 习惯了吗？啊！到澡堂子脱光了，光俩脚丫子往头里走。服务员看见了，杨先生，
2: 你带烟了？
1: 到哪儿要到哪儿。
0: 点着烟跟人聊天。
2: 一月挣多少钱？
0: 678。
2: 老板黑眼儿。管饭吧，一天3顿饭。多吃啊，吃不了往地沟里倒。
1: 什么人性啊！
0: 我下池子了啊！
1: 炸！活该烫他就
0: 习惯了。那天在天津演出，中国大戏院吗？
1: 是，
0: 跑后台去了。报幕的是一个小女孩，
1: 是
0: 啊，叫赵湘君。你看见了呀？杨老师，
2: 你戴烟了？
1: 逮谁找谁要啊？
0: 不会抽。
2: 不会抽，不会买烟。
1: 什么人您说这是？
0: 惹不起他呀。我吧台那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红塔山。递给他了。杨先生一接着烟，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1: 不好意思了。
2: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了。
1: 还不白抽？
2: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你预备500块钱。
1: 谁请谁呀？这是
0: 我正好在后台啊。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1: 是，
2: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
1: 他教能耐，
2: 我吃过见过。哎呦，
0: 我您要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
2: 走啊，谁掏钱？
0: 别说谁掏钱。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哦，我怎么吃您怎么吃。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他那人矫情。我得找一个证明人。哦，那天窜劲儿了，有个说相声的老艺术家，就是李伯祥的。
1: 哦，李快嘴，
0: 个儿这么高。他在后头了。我杨先生，一会儿咱一块儿吃饭去。
1: 谁掏钱？都问这句呢。
0: 老先生都这样的。我跟杨先生打赌了。他输了他掏钱，我输了我掏钱。您当个裁判。白痴，走走走走。走吧。散了夜，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奔了天津的南市了。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1: 是
0: 我们经常吃饭呢。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王大爷都认识我们。哟，招来了，今儿几位啊？就我一位。上楼吧。我上去了，后边是谁呀？杨少华，杨先生。王叔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
2: 你带烟了？
1: 这阵也忘不了这句，反正
0: 会抽。要吃饭您上楼。他上去了，后边就是李伯祥，李先生。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李老师，今儿您来了。呀嘿，哎，别走了，看不见您了。您上楼啊。我们三个人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您听清楚了，可不是一张桌子。
1: 怎么坐的呀？
0: 杨生是杨坐那边。我坐这边啊。我们两个人是脸儿对着脸儿。李伯祥老师是正当部件。哦，椅子上给他摞了6个马扎。
1: 这是怕他看不见呢。
0: 王叔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我甭点，记下光。跟您说两句话。哦，我把这王师傅就请到屏风的后边去了。王师傅说，您有什么事儿？求您件事儿。别说求啊，咱们爷们儿关系不错，
1: 是
0: 只要我能办到的，保证错不了。我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哦，王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就这事儿，保证错不了。哦，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守华看见了。他得学我。
1: 是
2: 啊，那儿，哎，你过来一下。
0: 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先生没听见。
1: 那当然。
2: 王师傅说，您有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结婚了吗？
1: 这都什么话？这是
0: 咱们爷们可不过这个 啊我那还挺忙的了。
1: 是，
0: 那你忙去吧。啊，他又坐到那儿了。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嗯，招点菜吧。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了，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身上也不出汗，您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啊，我要热的，我要热热的。嗯，行，明白了。王师傅转身刚要走，杨先生给拦住了。嗯，啊，那儿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1: 这什么病？这是，
0: 我也不出汗啊，你们来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啊，等着。嗯，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嗯，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冰镇的，
1: 这不交代完了，
0: 这屋子里头热呀。嗯，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啊，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哦，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嗯，斧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嚯！王师傅不敢端呢，找了一个木头托盘，嗯，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杨少华一看这木头板，当时就穿了，
1: 急了。
0: 他那没木头板，我这下一木头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
1: 还是怕输。
0: 王师傅说：“我把他撤了不就完了吗？”嗯。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
1: 是
0: 王师傅不敢端，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碗撤了。嗯，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啊，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
1: 是啊，
0: 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嗯，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做了一个罗圈揖。嗯，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嗯，这是什么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天津市的南市。
1: 是，
0: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嗯，要吃，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1: 对呀，
0: 要吃，就得吃出个花样来。嗯，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嗯，诸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舞龙探海。妈，这个凉的，
1: 冰镇的呗，
0: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顺我这胳膊溜凉汤。嗯，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嗯，金枯树盘根，啊，面朝绕开了一张嘴。诸位，啊，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蛟龙入海，吃不了，
1: 怎么呢？
0: 冰镇的啊，咽不下去。
1: 是是，
0: 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嗯，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啊，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哎呀。他怎么不怕烫呢？
1: 他不知道你交代完了呀。
0: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哇，说着话他得学我。嗯，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啊，跟大伙还客气
1: 客气。
0: 然后你们大家伙都来了，我给你们捞几杯露几手。嗯，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啊，各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舞龙探。哎呀，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嗯，手快呀，炖出来几只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怎么办呢？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啊，面条抖了开了。诸位，发苦素盘干。我这么说着您都觉得可乐。嗯，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啊，我想乐还乐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哦，我这一吭哧坏了。
1: 怎么了？
0: 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杨少华一看就穿了啊，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医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1: 怎么了？
0: 蛟龙入海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就这样。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步履不

0: 在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10: 嗯，
9: 你说来再说一个。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9: 哎呀，真好真好。啊，你说你再说一遍。
10: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9: 太棒了。你说你再说一遍。
10: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9: 抓住特点了。
10: 嗯嗯。
9: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10: 什么技巧？
9: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10: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9: 这是真理呀。啊，
10: 那是
9: 没有嘴你说不了。
10: 哎
9: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10: 什么叫小薄？
9: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10: 不明白。
9: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10: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9: 我学上，我
10: 你能学上来吗？
9: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10: 啊，你说呀。
9: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10: 不能使拙劲。
9: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10: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10: 好，为你喝彩。
9: 谢谢
10: 行，
9: 照相吧。
10: 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9: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10: 啊？再见。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太简单了。
10: 拜拜。
9: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0: 行
9: 哎，利索不利索？
10: 是利索。
9: 赶上你了吧？
10: 啊，是。
9: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0: 行，
9: 利索不利索？
10: 我回家嘛，说
9: 不利索？
10: 说上来就可以了。
9: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10: 谁让你说三个？
9: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像不像？
10: 不是，您这是
9: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10: 我这是。
9: 谁？
10: 胡明这是
9: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
10: 不喘气儿啊！啊，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9: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10: 行。
9: 你听听，
10: 行。
9: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10: 你我练练去。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 赏上热宴，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9: 我刚才数数没了，
10: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9: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18个。
11: 蒙撞了，
9: 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哈。
10: 来吧，你们来说嘛。
9: 18个天的，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1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9: 18个，
10: 行，来。
9: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11: 有病吧你们？
9: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10: 你不知道。
9: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0: 不要垂死挣扎了，
9: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0: 对，
9: 对不对？
10: 是的，
9: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10: 一点不轻浮，
9: 说了就得算数，
10: 哎，
9: 既然说出来了，咱就得做到了，
10: 来啊。
9: 不就是18个吗？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

0: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18个啊，
1: 18个，快来。哎，
0: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嗯，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18个，嗯，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
1: 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兵，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嗯，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1: 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嗯，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北边
0: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
1: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0: 吹的。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嗯、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金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1: 拜拜。
0: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

0: 说呀。
1: 啊？
0: 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那这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帅，
1: 幽默男的，
2: 哎，这幽默男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0: 嗯，
1: 帅，打哪边来的？
0: 南边，
1: 叫南边来的。
0: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0: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俩，你管？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1: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0: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喇嘛，
1: 说对了不？
0: 对对对，棒，棒。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0: 嗯，
1: 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换哑巴
1: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不紧。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0: 嗯。
1: 喇嘛当时就急了，
0: 嗯，
1: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
0: 啊，
1: 啪嚓，
0: 哦，
1: 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哦，
1: 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1: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0: 嗯，
1: 你打我，
0: 嗯，
1: 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1: 哑巴是
2: 太神奇了。
1: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1: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1: 哑巴哪有开关啊？
0: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1: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0: 谁说的？
1: 哑巴能说话吗？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1: 我说的。我错了，
0: 什么脾气呀？这是
1: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他能说出来吗？
1: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0: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1: 我说，
0: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1: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0: 那你说呀？
1: 说对了，
0: 说呀。
1: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0: 那行，那从头来，重新开始。
1: 你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这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1: 打哪个头开始啊？
0: 喇嘛塔嘛，
1: 喇嘛塔嘛，说接那边。接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接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递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2: 又到这儿了。
1: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0: 对，不够五斤。
1: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0: 对呀，嗯，
1: 你不换，
0: 嗯，
1: 喇嘛暴脾气，
0: 是，
1: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对，
1: 哑巴也急了，
0: 嗯，
1: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0: 这难受啊。
1: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0: 嗯，内心活动，
1: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0: 嗯，
1: 没说啊，这心里话。

0: 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这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嗯，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0: 我们就这么学呗。
1: 我给你学学。
0: 你干嘛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0: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大的灵大，大的大的大的大
0: 大，哎呀，大大灵大大，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0: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0: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0: 不，那应该怎么创
1: 新？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0: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嗨起来，
1: 想学吗？
0: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这个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说，不用，我这是何方妖孽呀？这是，等会儿，
1: 叫何方妖孽？
0: 何去？不是你
1: 板呢？不
0: 是，哎呀，这儿呢，这儿。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1: 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0: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0: 那是老十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0: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0: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
0: 啊！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刺挠你。
1: 学不学？要
0: 你说是我给您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0: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我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0: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0: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0: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唱啊！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要要要要，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要要 check it now。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0: 看见了。
1: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0: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1: 那不会破坏公务。
0: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1: 怎么呢？
0: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1: 你这跟不上。
0: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1: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0: 是啊，
1: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0: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1: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0: 较劲了，各位，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1: 你没少带亲戚，
0: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1: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

0: 呀，又这范儿，哎呀，
1: 看看。
2: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右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0: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2: 观察什么呀？
3: 哎呦，都听傻了。
2: 是，
0: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完了，
3: 好，
0: 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2: 我太想了。
0: 我帮你创新。
2: 您教我。
0: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2: 头一点，
0: 形式创新。
2: 二一点，
0: 动作创新。
2: 这最后一点，
0: 语言创新。
2: 我听不明白。
0: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分出角色来了。
2: 哎，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0: 哎呦，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多来点人。
2: 多来人，
0: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2: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0: 观众上的，
2: 我都上的。
0: 人家这叫互动。哎呦，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2: 动作怎么
0: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呀，
2: 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0: 谁欠你钱啊？
2: 您别这么说。
0: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2: 什么叫小清
0: 小清新的感觉？
2: 哎呦，难受。
0: 语言也太老了。文言古语。
2: 对呀。
0: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2: 我可就火了。
0: 那肯定。
2: 您受累啊，赶快教给我。
0: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2: 是啊。
0: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2: 我的张飞，您赵云。
0: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2: 可以啊。
0: 行吗？
2: 来，
0: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2: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0: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2: 这是谁呀？这是
0: 二句。
2: 怀揣右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0: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神马都是浮云，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2: 金枪
0: 在曹营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2: 窘了，
0: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2: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2: 追吧。
0: 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张飞赶到。张飞赶到。
2: 师弟，
0: 新词儿，
2: 怎么样，亲？
0: 好，好，继续。
2: 有木有受伤？
0: 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2: 泼飞，
0: 差点把我 KO 了啊！哎呀，主公何在？找主公啊！啊，
2: 死敌不必惊慌，
0: 新词儿。你是谁呀？啊，曹操到你面前，你送他一句话，
2: 什么话呀？
0: 且行，且珍惜呀！
2: 好。曹操在我面前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0: 说什么？
4: 大鼻，你会看。

0: 小星星吗？
1: 哇塞，曹操大军来了呀，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2: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1: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0: 他跳什么呀？
1: 广场舞。

0: 怎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饭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 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史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到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后来袁绍病死在邺城，他的儿子袁尚和袁谭就开始了窝里斗。曹操审时度势，出兵攻打邺城。袁尚一看大势已去，乘着夜色弃营而逃。那么他能逃到哪里去呢？曹操又是怎样占领邺城的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袁尚啊，他连家也回不了，就连夜逃跑。这黑灯瞎火的，他该往哪儿跑呢？这时候他想起了他的二哥幽州刺史袁熙，干脆就往北跑，投奔他的二哥袁熙吧。于是他就奔逃中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定州。这曹操见状也没有出兵追他，而是收降了袁尚营寨的那些残兵败将，然后啊，派人拿着袁尚营垒里交货的那些印绶节钺，就到邺城去招降他的那些守军。你们看看，你们的头领袁尚已经丢下你们逃跑了，还不快快投降？邺城的将士们顿时斗志崩溃，纷纷要去投降。可是守城的大将沈佩却拒不投降。这曹操不着急不着慌地说，传我命令，只为不攻，等候他们投降。因为这曹操知道，就算自己不攻城，迟早也会有人帮着他把这个死心眼儿、不识时务的沈佩给绑了，送到他的面前。果然过了没多久，沈佩的侄子沈荣亲自打开了邺城的东门，请曹操的军队入了城。曹操呢，率领军队进城之后，就砍了沈佩的脑袋，占领了袁绍的冀州牧的公署。哇，你看这家伙，冀州真是富庶之地啊！你看看人家老袁家，太奢华了，太晃眼了。很快，曹操带着儿子曹丕就占领了袁绍的府地。他会怎么对待袁绍的家人呢？谁也没有想到，这曹操啊，对袁绍的家人是非常的尊重，一不杀，二不抢，三不打，反而是关怀备至，甚至还带着将士们到袁绍的墓前痛哭流涕地哀悼了一番。他为什么如此有人情味呢？有人说了，那是感念当年跟随袁绍一起当过西园八校尉，一起讨伐董卓的旧情。这是真的吗？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他为什么对袁绍的遗孀如此客气呢？原来啊，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都看中了一位绝色美女，惦记着呢。这位美女太打眼了，太漂亮了。是谁啊？那就是袁绍的儿媳妇袁熙的妻子乌姬甄氏。那可是三国时期一位绝代佳人，也是建安文学的一代才女，不得了。因为要在心上人面前保持绅士的风度，所以这曹操父子才是如此的客气，归还 他们宝物，赐给他们衣服和食物，以此来赢得他们的信任。时隔不久，这曹操做主，就把那年轻美貌的无稽甄氏嫁给了他的儿子曹丕。对于这段故事啊，我们后边还要细说。
6: 第二年正月，曹操刚刚把袁家的儿媳妇变成了自己的儿媳妇，就开始对袁家的子孙们开战了。这一次啊，曹操攻打的目标就是袁绍的大儿子袁谭。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呢？
7: 我们前面说过了，这袁家两兄弟内讧的时候，袁谭曾经向曹操求救，曹操这才出兵围攻袁尚的根据地邺城。可是后来呢，这袁谭啊借着曹操的力量打败了袁尚，坐收渔翁之利，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地区。这么一来呢，这袁谭就开始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也能对抗曹操了，于是开始反攻。这曹操见状怒火中烧，好你一个袁谭，出尔反尔，本来归降了我大汉朝，如今呢你又出兵叛乱，这还了得。公元204年的农历12月，曹操亲率大军开始进攻袁谭，打的袁谭呢逃到了河北的南皮。说话间就过年了，春节一过，这曹操大军就雄赳赳气昂昂的北上进攻南皮。曹操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这南皮城终于被攻占。这袁谭呢本来还觉得自己比他的老爹高明一些，结果发现在这曹操曹孟德的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他就想这回完了，自己就是再想投降，估计这曹操也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干脆就跟他拼了。最终呢，袁谭就被曹操大军斩杀，落了个凄凉的下场。
6: 审时度势，袁尚为何落荒而逃，投奔乌桓？平定冀州，乌桓为何成为曹操心头大患？
7: 俗话说这树倒猢狲散，袁谭一死啊，河北的许多旧部看着袁氏家族大势已去，所以都纷纷的归降了曹操。有谁愿意白白送死呢？还是放聪明点为好。这曹操呢就以汉献帝的名义招封冀州、青州、幽州的名人，安抚民心。这时候控制着燕山腹地的渔阳王刘松也归顺了曹操，冀州之地就全部得到了平定。说到这个刘松啊，还得说一段喝酒装傻的趣事。在古代一本叫《御剑杂书》当中记载了这件事儿，说当年刘松奉汉献帝的旨意北镇冀州牧，他身处邺城，时时受到袁绍的戒备，四处呢都是袁绍的耳目。为了避免杀身之祸，这刘松想了一个办法，天天是不务正业，跟着袁绍的子弟们一起吃肉喝酒。当时呢正是三伏天，酷热难耐，这刘松却昼夜酣饮，经常是烂醉如泥。别人劝他少喝点，你猜这刘松怎么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喝酒啊他可以避暑。后来就被迫出镇渔阳，依然是喜欢喝酒避暑。这事儿从军营里就流传出来了，人们纷纷效仿，于是就形成了冀州一带的一种民俗，叫避暑饮，也就是三伏盛夏里喝酒消热。三伏天喝酒真的能避暑吗？其实不能，这只是刘松为了自保不得已而为之。等到刘松归顺了曹操之后，曹操呢就大摆宴席请刘松喝酒，还把这事儿当成酒桌上的一种笑谈。曹操开玩笑说，我也效仿你刘大人来一个消暑饮呐。平定了冀州之后，曹操进驻邺城，自己给自己委任了一个省级的职务，叫冀州牧，从此开创了邺城的新时代，就是曹操时代。曹操现在可是非常的得意。那么之前逃跑的袁尚还有他的二哥袁熙怎么样呢？他们琢磨着，现在曹操实力强大，如果硬拼只能是死路一条，干脆逃跑。那么往哪儿跑呢？南面无路可逃，西边是并州，就是山西的那位表哥高干。 但是转念一想，高干这个人很阴毒，两面三刀，他未必会收留我们，所以这兄弟俩只能北逃，奔三郡乌桓。这乌桓又是谁呢？乌桓他不是人名，那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在汉武帝的时候，这乌桓臣服了汉朝，东汉的时候乌桓南

0: 迁到了辽河的下游，山西河北的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这一带。乌桓在两汉时期两次迁徙，逐渐的发展壮大，分成了几个部落，各自为政。这其中呢，燕山以北的辽西、辽东、右北平这三郡的乌桓，仗着他们兵强马壮，经常是跨越长城南下侵扰华北的郡县，因此啊，这乌桓的侵扰也就成了曹操的心头大患，让他寝食难安。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建安十年，也就是公元205年，曹操呢初步控制了河北地区。在这一年的四月，真定人张燕带着10万名黑山农民起义军，就归顺了曹操指挥。按理说，曹操呢也该喘口气歇一歇了，可这时候不顺心的事儿是一件接一件。那么有哪些不顺心的事儿呢？河北固安县有个叫赵独、霍弩的土匪头就开始造反了。他们呢发兵杀了曹操为任的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在燕山以南燃起了战火。这时候呢，燕山以北的乌桓也就趁机挑起战事，到了广平城，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密云县东北，进攻渔阳度辽大使鲜于府。那么这个鲜于府是谁呢？他呀早年归从了曹操，是自己人。现在乌桓竟然出兵进攻鲜于府，袁熙和袁尚二兄弟又投靠了乌桓，这两件事连起来，曹操顿时一拍桌子就怒了。这还了得，岂能容他们如此嚣张，小样，不灭了你们，我曹操的名字就得倒着写。于是曹操决定亲自北征乌桓，平定幽州。这一年的秋天，曹操又亲率大军北上平叛。首先呢，大军北上，在易水流域斩杀了当地的土匪流寇赵独和霍弩之辈，然后跨过了北京通县的白河，到广平城附近进攻乌桓，解救这度辽大将鲜于府。
1: 乌桓军队打不过曹操的大军，连忙逃到了塞外，驱逐了乌桓，解救了鲜于府，稳定了渔阳边关。曹操这才消了气儿，带着人马暂时打道回府，回到了邺城。按理说曹操应该消停一段时间啊，好好的休养生息了，可是刚过了几个月，曹操的心中又蠢蠢欲动。建安11年春天，他让儿子曹丕驻守邺城，自己又率领兵马打到山西去了。曹操为什么闲不住啊？为什么要攻打山西呢？
0: 因为当时占据山西并州的人，那就是袁绍的外甥，叫高干，而他呢也曾经背叛过曹操。曹操一想到高干，那就怒火三丈，气不打一处来，发誓一定要先把他灭了。这个高干跟曹操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原来啊，当年袁绍占领河北以后，他就封高干为并州牧，让他统领着山西。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大败，这高干本来计划着在西线配合他的舅舅作战，结果呢，曹军早有防备，所以这高干只能按兵不动。等到袁绍病死以后，袁谭、袁尚与曹操大战，高干积极配合袁氏兄弟，不断地进攻曹操周边的城垣，都被曹操的大将打败。袁尚从邺城逃跑的时候，高干本来也想去接应这位表兄弟，但是又害怕曹操，所以高干为了自保就归降了曹操，被曹操委任为并州刺史，还让他占据山西。可是这个高干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闲不住，又在暗地里鼓捣小动作，派人呢固守呼关跟曹操对抗，这无异于是自寻死路。眼看着曹操带着大军杀来，这高干傻眼了，派了一位大将，你给我守着城池，他自己呢带着人跑了。往哪儿跑啊？带着人 跑去匈奴求救去了。结果这位仁兄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半路上被曹操的军队抓住了，然后砍了脑袋。高干一死啊，曹操就控制了山西的地盘，势力更加强大。可这曹操转念一想，现在袁绍的两个儿子已经投奔了乌桓，以后呢定然会找机会报仇，所以啊，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他们灭了，灭乌桓，永绝后患。要说曹操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军事家，很有战略眼光，人家呢既会打仗，又要为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为了北征乌桓，消灭袁熙袁尚，曹操在河北开凿了一条运河，就叫平卢渠，就是平定敌寇之意。这条运河呢在战争当中可以运送粮草，和平年代那就是幽州冀州之间官方漕运和水利的基础设施。运河修好了之后，曹操就开始远征乌桓。
1: 天降大雨，曹军如何跋山涉水奇袭乌桓？登高望远，曹操怎样运筹帷幄平定中原？
0: 建安十二年，曹操率兵北上，五月份他们来到了吴中，也就是现在天津的蓟县。当时正值雨季，道路上全都是积水，泥泞不堪，车马过不去，划船也不行。那这该如何是好呢？凡事他难不住曹操，他就下令啊，在当地寻找向导，找到了一个叫田畴的人。这田畴跟他说了，丞相要想攻打乌桓，不用走沿海的大道，从一条小路就能够出燕山。这条路呢在古代叫卢龙塞，如今叫喜峰口。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的大军从这条小路北上，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就出了喜峰口，经过今天承德市的白潭，登上河北玉田县北面的虚乌山。曹操主力部队直指乌桓的统治中心柳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南。曹操的先锋部队出其不意地进攻到了离柳城100多公里的樊城，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平泉县，这才被乌桓的探马发现。于是啊，这乌桓的头领叫蹋顿和袁尚袁熙等人就率领着万余骑兵迎面杀来。这下子曹操就陷入了困境。原来呢，两军相遇，敌众我寡，而且打先锋的将士们那都是轻装上阵，穿盔戴甲的都很少，而且曹军的粮饷都在后面。现如今乌桓的军队和袁氏兄弟来势凶猛，一旦交战，如果不能迅速取胜，那就会全军覆没，有来无回。所有随行的谋士都为着曹操捏着一把汗，可曹操异常镇定，他登上了白狼山，从高处瞭望，看见了乌桓的骑兵啊，虽然人马众多，但阵势很乱，一看那就是仓促出兵，所以曹操心中暗喜，于是手拿着令旗传令道：“命大将张辽为前锋，向敌军发动猛攻，其他将士随我攻击敌军侧翼。”
2: 将军有所不知，那袁尚不在乌桓，那乌桓三郡也连年兵剿中原，就算袁尚不去，我曹操也留他不得。
3: 那末将愿再做先锋，并且那踏顿守机奉上。
2: 好，本将军就命你和五儿子建同为先锋，择日征讨乌桓三郡。
0: 这张辽正面冲击，斩杀了这乌桓的大将，乌桓军队顿时就乱了套。这时候曹军又从侧面冲击敌营，砍了那乌桓的首领蹋顿的脑袋。这一下乌桓军队立刻就狼狈溃逃，首领都被杀了还玩什么呀，赶紧投降。乌桓人纷纷投降，袁氏兄弟的将士们也跟着投降，高呼愿跟随丞相回到中原。 曹操大获全胜，除了一部分乌桓人啊，远迁到了辽东之外，其余10000多乌桓人都迁到了中原。

0: 着公孙康杀了袁尚和袁熙，将这两个小子的脑袋送过来，就不劳烦各位将士了。于是曹操就带领大军环师渔阳。没过多久，那公孙康啊果然斩杀了袁尚和袁熙，将这哥俩的首级献给了曹操。
1: 袁尚袁熙地投辽东，一时难取呀。
2: 主公稍待，无需几时，后二员首级送至，即可回兵役。
3: 丞相，
4: 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尚袁熙首级而至，
2: 果不出所料。
3: 哦，这
0: 那些跟着曹操南征北战的大将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曹操说了，你们想想啊，这位公孙康素来是畏惧袁氏家族，我们如果急于进攻，他们就会齐心合力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沉住气，他们就会相互算计，自相残杀，这是必然的事。可见曹操早已深刻分析了袁氏兄弟和公孙康的矛盾，因此料事如神，坐收渔翁之利。这正是北上南皮灭袁谭，骑兵奔西征乌桓，袁氏残余昏烟灭，荡平华北一通天。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6: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7: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8: 代表中国，
7: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9: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9: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9: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9: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4: 你晓得，
13: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5: 哎呦，
1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5: 我这次没考好。
1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5: 这 首曲子

0: 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3: 1992年的冬天，34岁的李宗盛前往北京，为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写主题曲。在忙忙碌碌的剧组中，李宗盛一眼就看到了独自坐在一旁的林忆莲，就这一眼，他动了心。后来，他为林忆莲量身打造了《我是真的爱你》《不必在乎我是谁》等歌曲，而那首《当爱已成往事》，既是他们感情的开始，也是他们结局的写照。这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有着怎样浪漫的开始和伤心的结局？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李宗盛又用歌声表达了怎样的人生感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4: 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
5: 认识林忆莲这时候啊，李宗盛那是已经结了婚的呀，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这事业正是上升期，身为滚石的副总，这手上啊一大堆案子，每天都是泡在录音棚里边，根本回不了家。你还记得上一期咱们说的吗？李宗盛20岁之前一直被人瞧不起，现如今终于迎来了春天，哪能不拼命工作呀？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就谈到了那个时候的心情。
6: 因为我进滚石以后我就很拼嘛，
7: 对啊，嗯，
6: 然后每一张唱片都很紧张，需要安静下来，我好不容易不用送瓦斯了哈，就好像进这行有一点名堂，所以我很怕我这张唱片做不成我就被 fire 了，我就再见了。所以在滚石的这到94年，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风光啊，写一个歌 hit 啊，人家叫什么什么，我在家兜圈子啊，写不出来啊，你知道很多歌都到录音室逼就是到已经卡了，乐队老师都在那边了，边唱边填词的机会都是很多的。
5: 1989年，他写过一首歌叫《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歌里说道：“星期六的晚上，你会在哪里？是该陪太太在家里，还是一个人出去？”他自从结婚以后，每天都在问我哪时候回去。后来，朱卫英回忆啊，李宗盛帮陈淑桦制作《梦醒时分》的时候，大半夜还在家里编曲。整整10个月都是自个儿一个人睡，就好像过了10个月没有老公的生活。就这样的日子消耗，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和朱卫英之间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而就在李宗盛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的时候，林忆莲出现了。林忆莲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是人红歌红，但是她可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想走出香港出去闯闯，于是她和老东家解了约，就来到台湾发展事业。她加入了滚石唱片，李宗盛亲自操刀为她打造专辑，《何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就是她为林忆莲量身定制的。

0: 林忆莲第一次看到这首歌就被深深的感动了，这歌词简直就写进了心坎里。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是懂她的。这之后李宗盛就连着为林忆莲制作了两张专辑，这其中《伤痕》《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都成了经典。慢慢的，两个人就从互相欣赏变成了互相爱慕，很快的，这俩人的感情就一发的而不可收拾了。1994年，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加上自己的感情也陷入到纠结的三角恋当中，李宗盛萌生退役，他宣布暂别歌坛。那一年，他举办了暂别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上，他请来了林忆莲，两个人合唱《当爱已成往事》。这次合作，两个人的互动、眼神间的交流，就再也藏不住爱意了。
1: 为各位介绍下一位，已经讲了。为各位介绍，也是我的这个好友啊，林忆莲小姐。
2: 大家好，谢谢。
1: 好，接下来这个歌曲呢，不要紧张啊。我很紧张，
2: 我很紧张。
1: 好，为各位介绍这首歌曲呢，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0: 这次演出之后，李宗盛就买了一张机票，一个人去加拿大了。而巧合的是，林忆莲也在那儿。后来两人这份默契呢，就一度被舆论以各种形式绘声绘色的就描写着。不过对于故事的细节，这当事人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哎，说到这儿我也挺八卦的，哪儿就那么巧啊。
1: 放松了一段时间，李宗盛又回到了家乡。没多久，他为辛晓琪写了一首歌，这就是《领悟》。歌曲发行之前，他对辛晓琪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不在意，只说尽力唱好。结果这首歌一经推出，立刻爆红。李宗盛是怎么写出《领悟》这首经典的歌曲呢？而这首歌又有着他怎样的心灵独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那时候的李宗盛啊，正处在纠结痛苦当中。你说是放弃结发妻子朱卫茵，还是选择林忆莲，他是很难抉择。后来朱卫茵就察觉到两个人暧昧的关系，他直接去找林忆莲。林忆莲呢，悬崖勒马，变卖了所有财产，放弃了所有，移民加拿大了。然而李宗盛是用情太深呐，他听说林忆莲离开了，也就抛下一切到加拿大去追林忆莲。就这样，他把自己复杂的感情心境和辛晓琪的感情经历就叠加在一块儿，终于写出了多么痛的领悟。我只是

肯定的啊，这领悟就又红了。而林忆莲也在这个时候带着李宗盛为他写下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回归了。也就是在这一刻，朱卫茵就听出了歌曲的弦外之音，他决定离婚。1998年，在和朱卫茵离婚一年之后，李宗盛和林忆莲在温哥华奉子成婚。从那年开始，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就开始明朗起来了，一个写歌，一个唱歌，这日子看起来好像就越过越好了。可故事好看就好看在它不圆满，情歌好听就好听在它的遗憾上了。在最不堪的日子当中，他们依偎着过活，然而是费尽千辛万苦走到一块儿以后啊，确实没有能撑过平淡。婚后一年多，林忆莲差不多就变成了家庭主妇，相夫教子朱卫茵能做到，充满独立意义的林忆莲那可做不到。一年之后，她重返歌坛了。同样也是这一年，在给莫文蔚制作的专辑当中，李宗盛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阴天》，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就总结了李宗盛的两段婚姻。

2000年之后，华语乐坛是接连着洗牌呀、啊，天王天后换了一波又一波，而专属于李宗盛的时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结束了。当时因为拒绝制作低廉的纯商业歌曲，李宗盛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滚石内部会议了，也很久没有写出一首让自己满意的歌曲了。直到有一个夏天，他听到了一段很有辨识度的声音，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声音激起了李宗盛全部的创作欲。他赶紧飞到新加坡，在那儿呢就见到了声音。

因的主人谁呀？梁静茹。那个时候的梁静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对唱歌事业呢已经有些灰心了。她打算呢回家继续过学生妹的日子。可李宗盛这时候对她说呀，说你要不要试试我写的歌啊？就这样，梁静茹就留下来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李宗盛为梁静茹制作了两张专辑，而这其中就包括那张给了无数少男少女力量的《勇气》。

忙完梁静茹的专辑，李宗盛就彻底离开滚石了。他带着林忆莲和女儿到内地定居，在完全陌生的城市，从前无所不能的大哥又变回了过气的小李。他在散文《我的三个家》当中说呀，自己是一个拥有大量时间却无所事事的人，就跟那些蹲在桂平路上等待工作的民工啊，并没有区别。他形容这生活就像是一碗隔夜的面条一样松垮肿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李宗盛是沉默的，唯一的一次登上娱乐头条，就是因为他和林忆莲的6年婚姻走到尽头，两个人的爱已成为往事。

当一切都已成往事，人只能尽力地忘掉过去，选择继续向前走。情场和事业都失意的李宗盛又会开始怎样的新生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婚姻结束了，李宗盛创立了李吉他，专心做起了吉他。这可是他在14岁的时候就有的梦想。沉迷于做吉他的那几年，李宗盛带着家人回到了家乡，白天在琴房研究制作吉他，晚上就会骑着电动车回家做饭给自己的妈妈还有女儿吃。他会在每个晚上一一打开孩子们的房门，温柔地亲亲他们。父亲成为了他下半生最重要的身份之一。讲到女儿啊，李宗盛总是满脸幸福和满怀深情。
1: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我想去遮掩，想去跟他们讲，
2: 没事儿，
1: 这个没问题，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我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

宗盛偶尔也会把自己的歌放给女儿听，他知道女儿现在还听不懂，但他希望女儿们以后能够知道，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表达爱情、表达感情的方式。那是一种含蓄的，但也是很真挚的方式。离婚两年之后，李宗盛回归了，他举办了《感性与理性》大型售票音乐会。第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是他写给张艾嘉的那首《爱的代价》。一向淡定的李宗盛刚唱两句就哽咽了。李宗盛说，每次唱《爱的代价》都是我的事儿，还是有些画面有些人飘过，这是我非常内在的，对我人生、对爱情、对友情的感悟。李宗盛在这次演唱会当中把自己曾经写给林忆莲的歌都放在一起了，但是那一天林忆莲并不在场，他说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叫《我是真的爱你》。

张艾嘉曾经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无论成功失败，青春与否，仿佛都有一首歌度过那些时光。那哪首歌是留给李宗盛自己的呢？沉寂了几年之后，李宗盛写了给自己的歌，歌中唱到，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这首歌一发行，就直接摘下金曲奖最佳作词、作曲和歌曲三个大奖。两年之后，他又发布单曲《山丘》。在《山丘》当中，那一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让人不禁是感慨万千。

越过山丘，李宗盛开始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暮年。他和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几个好朋友组成了纵贯线乐队，他们开了几场不以挣钱为目的的演唱会，唱了几首不算很新的、很流行的经典曲目。从生命中的精灵到给自己的歌，李宗盛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家，小李这些年啊，挺好的。

0: 生活中琐琐碎碎的真实，这大概就是李宗盛音乐中最为可贵的地方。这是小李拿起吉他的初心，也是老李放下大哥称谓的理由。这点真实从小李到老李从未改变过，这是他生命的光亮，也是我们喜欢他音乐的理由。
1: 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漫画大师，笔画人生。
2: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他的画很便宜，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奸夫脚夫都要传阅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单。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儒雅、恬静和优美，画出了他永远的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了他高尚的人格与深远的思想。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画风一生未变过。从前没有人画这样的画，在他以后还是没有人画这样的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知道珍爱他了。
1: 是的，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的漫画里是最真切的生活，并赋予了生活回味不尽的诗意和美感，以及无尽的温情。读他的作品，眼睛常常是潮潮的，心里永远是暖暖的。有评价说，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阅读的漫画大师，平凡生活，诗意境界，丰子恺。丰子恺喜欢饮茶听唱机，常常是唱机里飘出的音乐和茶的香味伴随着丰子恺的写作和美术作品的诞生。我们也沏一壶清茶，捧一册书刊，来品味漫画。

0: 师的既古朴又现代，可养心养眼乃至养性的画作。丰子恺原名丰润，号子恺，浙江崇德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早年师从李叔同，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78岁。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有广大深厚，耐人寻味，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这样的风格和气韵的形成是一定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的。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座文化艺术学府，这位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遇见了两位恩师。教他音乐美术课的是早期中国音乐、话剧、西洋绘画先驱，后来的红衣大师李叔同。教他国文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夏勉尊。在这两位与他情深意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 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勉尊先生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丰子恺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想，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2: 他就是一种做人的一个精神，也就是他首先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的下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品味。
1: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12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丰子恺写道，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而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就是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几乎是循着老师李叔同的足迹走的。
0: 读丰子恺《呼声画集》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那是乱世颠沛中境遇坎坷里保持了一辈子的赤子之心，因为那是一生一诺，一诺一生。
1: 1928年，丰子恺被画50幅护生画，为红衣大师50岁祝寿。丰子恺画得简单，红衣大师题词也写得通俗，丰子恺是用自己的心灵呼应着老师广大而慈悲的心怀。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为报师恩发愿而作，但他又完全超越师生两个人的情感，成为一种永远的责任。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与第一集截

0: 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画家有如一位慈祥的天使，描述着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
1: 我们可以歌颂非常美好的将来，也可以歌颂人类的和谐，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生机，今后还有希望。但这是更高远的一种思想。假如没有非常宽广的一种胸襟和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说出这种话是不太敢的。
2: 李叔同与丰子恺有个一生之约，每十年画一本护生画集，直到他百岁。丰子恺给老师回信说，世受所许，定当遵嘱。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画出了第三集，画到第五集的时候，李叔同早已去世，而丰子恺也年逾古稀，不久得了重病，医生批条允许他回家养病。丰子恺回家后不久开始创作第六集，第六集完成后不久，丰子恺因肺癌去世。一生能遇到和认定一个人，德高身正，亦师亦友，永远在你前面悬如明灯，也是一件幸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琐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和省思。
4: 丰子恺呢，会观察很小的事物去体会。他小时候比如说坐船丢了一个不倒翁，他就记了一辈子，他就老想这个不倒翁到底他的命运如何，掉了水里边被打上来，被别的打鱼的打上来拿走了呢，还是又埋在那儿呢？他认为总有一个去处。他在路上弄一个木棍玩一玩，玩了半天扔了，走了半天他又回来，再捡起这个木棍来给他鞠个躬，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个木棍玩呢？这是他小时候就这个样。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大的账簿，都记着它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种对生活的特别敏感，他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的感情，一点点的这种有趣的事儿，他都不愿意放过。反过来说，他看到一点点看不顺眼的事儿，他也不放过。比如说护生画，他画首尾旧棚，这个主人发现这个鳝鱼在锅里煮着要吃的时候，可是它这个背弓着不在水里边，头和尾都在水里边，这个主人就很奇怪，他就把这鳝鱼拿下来一抛开一看，它这个肚子里有小鳝鱼。
2: 丰子恺说，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丰随意写出的话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做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还说，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5: 丰子恺的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个笔墨的艺术，特别能够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江南文化的一种美，一种诗意的美，就是一种空灵的、清新的、纯洁的、简单的一种美。
2: 其实这就是我们喜爱丰子恺的作品的缘由吧，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和十分心情。丰子恺漫画的特色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6: 他说呢，这个凡是呢寥寥数笔啊写下的最初的印象最为宝贵，啊，漫画之道啊， 就是用神笔法，就很神的笔法啊，就捕捉啊最初的灵感。他说你啊，快看到什么刚刚画下来，那你看什么就画什么，都是寥寥数笔。紫楷漫画的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意到笔不到。如果笔到了的话呢，凡觉得累赘，剩下呢都让读者自己想象出来。比方说这个阿宝吃播，阿宝是我的大姨啊，那么不但不画这个眼睛，连脸盘都没有画，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感觉她缺什么，对吧？她的样子你可以去想象出来，所以想象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这个三娘娘，三娘娘呢这个纺线啊，就是太老太太纺线，那么下面呢你看省了很多，脸什么都省了。我曾经有一次尝试把那个鞋，把鞋和裤子我给它连上，一连上以后这幅画画完全不能用。像这个也是 kiss， 两人的脸啊，从物理上讲，咱们讲脸不会这么相交，对不对？他就让它相交，但你看了以后呢，感到呢非常的亲热啊。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古诗兴化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画的是现代人物，提的是古诗词句，具有丰子恺式的独特风格。画古诗词的意境，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又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4: 他喜欢古诗，他对古诗的那种感应能力极强，他把这个古诗的所有的有画面感的，他全部都写下来，后来呢都画成画。比如说他发表的第一张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实就是诗，有诗意的。他后来出过两本就是专门画古诗词的专辑。那么这幅画呢，当时是朱自清和叶圣陶郑振多在办一个刊物，他呢办刊物需要画，就是朱自清就把这幅画寄给了郑振多。郑振多发表的时候给他加了个名字叫漫画，漫画这个词就从这幅画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词。漫画也是丰子恺开始，也是从这幅画开始的。
2: 刚才提到的他的第一部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舒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炉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就把我们的情思带到一个诗的意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小桌呼朋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梅花，也是诗意无限。竹篱茅舍外，长蒲梅树边，三位朋友围桌而坐，上座却是一株遒劲屈屈的老梅。三人观赏着同枝铁干上的点点红梅，呼吸着氤氲浮动的阵阵暗香，那种梅妻鹤子的雅兴，那种亲近自然的本真，那种浪漫潇洒的诗意，尽情地从漫画中流淌出来。古诗入题，诗意盎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比比皆是，如落红不是无情物，蜀江水碧蜀山青，郎骑竹马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满山红叶女郎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月上柳梢头，等等等等。对于丰子恺来说，在他的心中永远向往的是孩童纯真的世界。天性率真的他，用发现快乐的眼睛，温情细致地捕捉孩子们的瞬间情态，寥寥数笔，神态立现，虽多是平凡小事，但真实生动，充满童真童趣，意味深长。丰子恺的很多漫画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绘的是他的长女。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因为喜爱孩童的天真单纯，丰子恺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女儿丰依银说，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 所以在他的画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看到那么天真烂漫质朴的生活细节。
6: 外公啊说啊，一开始

0: 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自由，年龄越小他的世界就越大，他是这么来看的。
1: 丰子恺的漫画更多的是歌颂童真，歌颂生活，歌颂自然，歌颂真善美，不忍描写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后来他反思，为什么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
0: 因为丰子恺是在三四十年代画了很多叫社会相，因为抗战期间流亡，一直最后到重庆啊，整个这路上是相当艰难的，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但是也说明了丰子恺在那个三四十年代是最在老百姓呢是最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2: 我外公呢，他是在1937年的时候逃难以后呢，圆圆堂，他的这个老家圆圆堂呢被炸啊，他说呢，这身外之物何足惜，就是有什么可惜，我呢只要我不死，我就可以凭我这五寸不烂之笔啊，来抗敌强暴啊，抗敌暴寇啊，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啊，他用他的那个五寸不烂之笔呢，来控诉这个战争啊，来揭露战争。
3: 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画画的那个手和画画那个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一个中国的深厚的一个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争的一种武器，而是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或者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
4: 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
1: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诗的世界东一棱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味儿。是的，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韵味，有天伦之乐，有家长里短，有鸡毛蒜皮，有人间冷暖，给人一种怅然，也给人一种欣然，给人一种愤然，也给人一种陶然。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情爱，父子情、姐弟情、男女情、邻里情、同事情、社会情，即使是一些讽刺揭露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其笔下那种深沉博大的挚爱。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童声，那是一声天籁，那是一份仁爱，那是一种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泉滴的声音，那是一种云飘的声音。这种声音出于千古的林泉，来自自然的旷野，发自人们的心底。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著名作家王蒙谈到印象中的他时说，他的笔名叫小丁，永远表现出天真、诚恳、善良，而且不管哪一类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愉快，即使是形象辛辣、讽刺性强的作品，在犀利之中也有人性本身的厚朴。漫画家有讽刺的锋芒，但他又存在着圆润可爱之处。小丁这个笔名曾活跃在《人民画报》《读书》等各大杂志报纸中长达几十年，而小丁的漫画是许多人那些年埋藏于心底的情怀。有人说，小丁的漫画不仅是漫画，还是一个画家的良心和思考，更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记录。自称小丁，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给不甚美好的社会提着醒。他是已故漫画大师丁聪。
2: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1: 今天邀您聆听大师小丁，一支画笔针砭时弊，久负盛名，备受尊敬，淡泊名利，只留幽默在人间。
2: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笔名小丁，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漫画世家。中学时代的丁聪便显示出对漫画的极高天赋。1980年以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籍插图和讽刺漫画，特别是讽刺漫画，取材于社会，独具特色，手法夸张、辛辣、讽刺又一针见血，共出版了4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众多作品的插图，有丁聪漫画系列《我的漫画生活》，有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京趣集等，著作不仅在国内堪称经典，还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
1: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之一，是漫画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漫画艺术的绝对中心。在那里，丁聪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从小就受到了许多前辈画家的熏陶。
3: 我呢，从小就是喜欢画画，家里边来玩的漫画家多少嘛，老在我们家里客厅里边挂起画来，他们讨论研究，那我就去听看看。从小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跟漫画是分不开。
4: 那时候我经常投稿，就是投这种稿子了。我去看戏，我带个本儿，我就去画画舞台场面。还有我母亲去做头发，家里边打麻将那种场面有的。
1: 逐渐的，丁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丁聪自称一生所画的都是社会政治讽刺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要表达。他的画风总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气而能谐，很有一点中国传统的幽默遗风。
5: 用出名要趁早来形容丁聪再恰当不过。
0: 1935年中学毕业后，为帮父亲养家，丁聪没有上大学，开始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不久，他加盟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担任美术编辑。丁聪为王仁美画的漫画曾轰动一时，有人以10块大洋的价钱将其买走。而丁聪在《进步刊物》《时代漫画》上发表的辛辣作品，也让他在上海美术界很快崭露头角。
2: 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会，丁聪的漫画参展，署名小丁。从此，不满20岁的丁聪名声大振。用丁聪的话说，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漫画界。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地刺破黑暗。在30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
0: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创作了众多救亡漫画，其中《逃亡图》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5: 宋庆龄同志当时有一个抗战联盟，他就画了一幅流民那种状况的一种作品，然后被宋庆龄同志选中了，就作为那个中国抗日反法西斯抗日联盟的那个同盟会的招贴画，然后并且跟丁聪照了相，鼓励他说要继续把这个宣传抗日的这种漫画创作要进行下去。
6: 丁聪先生是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这个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哦，知道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他就立起来。
2: 上海沦陷，丁聪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在丁聪的生命里，陪都时的重庆是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丁聪创作的24幅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蜚声中外。浸淫在硝烟中的漫画青年丁聪迅速成长，被人们熟记的还有他的笔名小丁。
3: 那时候开始签名写丁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画画不是画得很小，我丁聪两个字就占好大一块地方。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写个什么名字是吧？张高义说，嘿，你就叫小丁嘛。
4: 他说你父亲不是大家都称他老丁嘛，说你就写小丁好了。
3: 那么后来我说我就用小丁，五笔一点点，说我永远是个小人物，我从来没做过官，所以我还是小丁。
1: 上世纪30-40年代是丁聪漫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丁聪的个人艺术风格也逐渐成熟定型，华街、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现象图、现实图等都成为经典。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丁聪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抗战胜利后，丁聪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他漫画的重心从抗战转向反蒋，他在《周报》《文萃》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一系列反映民主运动高涨和底层人民呼声的讽刺漫画，主题都是争民主，笔触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辛辣讽刺，无情揭露，大胆抨击，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共产党的情感，而且他都署上了小丁两个字。从走上画坛初显身手开始，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漫画家们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间的强烈对比，并且揭露社会暗角的丑陋现实。 而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激谈世态的漫画风格，也贯穿在丁聪一生的创作中，蔚为大观。他与政治讽刺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世人评价丁聪的漫画一针见血，让人叹为观止。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战乱中他开始作画，他的画也曾被民众高举着走在上海街头，而他在中国画坛上消失了20多年之后，又继续以正义与良知作画。大师小丁，
1: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小丁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时期，丁聪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钉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0: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2: 我不画画，我不画画我活不下去。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就写写标签，挂挂画。那个标签有废了的，我就在这个背后画我的小画，画稿子。每天早晨早一点去，刚到美术馆我就空了没人，我就在那里画一张鲁迅小说的插图。吃完饭休息睡个午觉，我又翻一翻，我就又画一篇。我一天画几幅，过没几天我就画了一套了鲁迅小说的这个整个的草图都画下来。那个时候我血压高，好，这么一检查说我高血压，让我休息一个星期。这次我大悟了，我说生病有那么大好处，可以有假期。好啊，等着回到家里面我就画，一个星期画不完。第二次又去重新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也不吃药，检查的时候我使劲绷得又高了，高了以后再给我开了一个星期，我两个星期我把39幅全部画出来。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直到1979年春节，晚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又挥动起他的笔自由创作了。他说，我已经63岁了，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他仍然喜欢人家叫他小丁，自称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
2: 人家是60岁下岗，我是63岁上岗。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要画画，就是要补补过去。我说我没画过瘾，我出了40几本书，这个20年，展览会也开了，全国开了10几个地方，大地方都开过了。
1: 为了弥补被耽误的22年的创作空白，丁聪笔耕不辍。1980年后，丁聪在晚年获得了难得的创作高潮，进入了他的鼎盛期，为读书杂志画漫画，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丁聪与陈自易先生在读书杂志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一个作画，一个配文，图文并茂，尽现近30年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内涵深刻，针砭时弊。
0: 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会有一期丁聪的漫画，署名小丁名字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漫画成了读书杂志的标志和金字招牌。丁聪就这样用着他的目光，用他的画笔，一直关注着每日变化的中国。他数以千计的漫画涉猎广泛，政治风雨，世态万象尽在笔下。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丁聪说，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 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丁聪认为，漫画若离开现实，就不能称其为漫画。在给读书杂志画插图的近30年里，所有的漫画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儿。他用眼睛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因此他的漫画虽寥寥数笔，却活灵活现，画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一部部画集也为人民创造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可以说，丁聪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2: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品啊，一个是证明宣扬漂亮美丽，那是为了我们国家就是好，就是这么美丽。另外一批呢，我要把毒的东西，我要把它揭露出来，把有病的治好。漫画是一个匕首，把你刺死，这是敌人。但是画我们社会主义的漫画，应该是拿把手术刀，要把你的腐烂的坏的地方切掉，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颗艺术的良心，表扬一个东西，批评一个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好。那么开刀看起来是痛苦的，但是目的是要你生活得更好。
4: 他的漫画主义爱憎分明，你一看知道他痛恨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让你消遣的看看什么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他的漫画，你会想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要想这些问题。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丁聪了不起。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从丁聪70多年的漫画创作中，可以看到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和改革开放。他用画笔记录着历史，无论在青年与晚年，他的画都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表达着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良心与思考。而读一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丁聪插画图》，你也能欣赏半个多世纪以来，丁聪在讽刺漫画之外，为鲁迅、茅盾、老舍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的大量插图作品。从上世纪40年代的《阿 Q 正传》插画，60年代的《北京小世纪》，到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多种作品，形象概括，线条洗练，富于神韵，配合以原著片段并附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篇，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画艺术领域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特征等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来，具有漫画的味道，幽默风趣，虽用笔不多，却主次明确，线条优美，结构简洁。
0: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1: 丁聪好读书和好买书是有名的，生前他的家里一进门走道里就堆着书，许多就是打着捆的堆在地上，而且堆了很多年。书房里的书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只剩下中间一小块盆地，一个小画案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常常被小山们挡住，让别人无法看见他是否在里面。进了书店，如果不买本书，丁聪就会觉得对不起书店，或者对不起自己，白来一趟嘛。所以绝不空手走出书店，结果就是大堆的书搬回家，过道里堆着，走廊上码着。

0: 沙发上放着，茶几上落着，就连画案上、餐桌上也举目皆书。丁聪说，他们从不在家里请客，因为没有地方为客人摆碗。他的朋友画家黄苗子为丁聪的屋子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叫山海居。
1: 说起来好像是书堆得像山一样啊，那么海嘛，那么画也是那那个一箱子一箱子，书山画海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我的书我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书呢，我去买一本，比我找还好。
0: 身为漫画家，丁聪买书比较杂，但最喜欢买的还是画册。那么多的书买回家堆在地板上，但画册肯定被永远放置在书架或书柜里。丁聪说，他也很喜欢市场上流行的漫画畅销书，喜欢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和吉米。
1: 看过，
2: 喜欢他，
1: 启发一点点智慧也很好。比如说台湾的有一个吉米，他的画就画得很好，我喜欢他，他画也画得好，他的思想、画面、他的色彩、他的技巧，而且他的文字很高啊。
0: 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带着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怀着一颗赤子心，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画了一辈子的漫画，一笔下去是黑白，画的也是世间的黑白是非。大师小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

0: 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曹操在一路向北的征程当中直取乌桓，还把袁绍团伙的这个威风啊灭了个干干净净。这个雄心勃勃的胜利者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河北涿州，他这一趟前来为的又是什么呢？
3: 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曹家的大军进了涿州，头一件大事不是要兴兵打仗，而是下令准备纸钱、贡品等等一大套物件。那这是要干什么呢？曹操把涿郡太守招呼过来，发话说，已故的北中郎将卢植在镇压黄巾军的时候，那是我的老上级，他老人家啊平定贼寇，有功于大汉，而且卢植老先生的学问很好，那正经是名著海内，学为如宗，世之楷模的国之真盖也。
2: 要知道这曹操的小心眼啊可是挺出名的，很少像这样不加保留的表扬别人。卢植为什么会让他青眼有加？曹操又跟这个卢植有过什么样的交情呢？
1: 这卢植啊，他字子干，老家呢就是这涿郡的涿县，他真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一位英才。黄巾起义的时候，他被拜为北中郎将，因为仗打得不错，很快就升到了尚书的位置。在董卓转权的时候，朝臣们那个个的是拼命的拍董卓的马屁，只有卢植刚直不阿，一封上书惹恼了董卓，被一卢到底，就成了平民。卢植离开了官场，进了深山，隐居在上谷郡的军都山。初平三年，卢植去世了。如今他的大作《尚书章句》《三黎解孤》都已经失传，不过他的文武之道倒是传了下来。历史上著名的河北老乡白马将军公孙瓒，还有后来的蜀汉皇帝刘备，那都是卢植门下的弟子。曹操之所以给卢植这么高的评价，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经跟着卢植镇压过黄巾军，一路上耳濡目染卢植的为人和为官之道，心里边很是敬佩。再说了，强将手下无弱兵，他表扬卢植也相当于间接的在表扬自己。二则曹操发表这样的言论，也是借此树立自己爱护人才的一个高大形象，可以吸引河北的名人贤士为我所用。这么看来啊，这曹操倒也不完全是《三国演义》和民间曲艺当中描写的那样一副阴险好色、狡诈多疑的奸雄形象。在民间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多，听过评书的人也不少，可是真正读过《三国志》的人却不见得有很多。要是我们好好的翻阅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就能对曹操这个人物有个更全面的了解。那里面说了，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踞四周，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眼谋，鞭笞狱内，不念旧恶，终能总御黄鸡，克成轰业者，唯其名略最优也，亦可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可见这里给了曹操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且说曹操在涿州办了这件大事，又掉头去了他的根据地邺城。这座邺城啊，就在如今的邯郸临漳县境内，历史悠久的古邺城，它始于商代。商汪明从河南的濮阳迁都到了邺，因为这商汪明呢曾经做过水官，所以死后就被尊为河伯。这么一说，你是不是想起咱们小学课本里 有过一出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那春秋时期，西门豹被魏文侯委派在这里做邺城的县令，破除了当地给河伯娶媳妇的恶俗，他还领着当地人建设水利，发展农业，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让这里的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上升。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位好官西门豹后来遭到了小人的陷害，落了个含冤而死的结局。东汉时期呢，邺城作为冀州的首府，已经成了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曹操，那更是把邺城打造成了他们自家的根据地。他营造的这座邺城啊，为后世留下了城市建设的不朽杰作。
2: 铜雀春深，一座高台暗藏多少历史机密？国色倾城，二位佳人经历几番风云变幻？
1: 建安十三年的正月，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邺城，在这里呢，开凿了一个名叫玄武池的大水塘，在这里边训练水兵，为征战东吴做准备。这个水塘的大名那不是随便起的，所谓的玄武也叫真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通灵北方的大神。这里呢也透露出了曹操控制北方的用意。做了这样一番的准备，这曹家大军又在战场上收获了怎样的结果呢？这一年曹操挥师进攻东吴，结果被孙权和刘备迎头痛击。赤壁一战啊，曹操的大军战场实力军区紧缺，其中最缺的那就是粮食。曹操一看形势不好，只好回到邺城，在这里创建了一座铜雀台。那么缺吃少喝跟大兴土木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这曹操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符号来祈福，保佑他的子民五谷丰登。铜雀台这个名字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呢都是从《三国演义》和相关的诗词曲赋当中知道的这个名字。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34回提到铜雀台的时候这么介绍：却说曹操于金光处觉得一铜雀，问荀攸曰：“此何兆也？”荀攸回答：“古时舜帝母亲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也是吉星之兆也。”曹操大喜，遂命在高台上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这个演绎出来的故事啊，说的是有板有眼，后人都跟着深信不疑。其实这故事纯属虚构。实际上铜雀台这个名字它出于一首古诗：长安西城双鸳雀，上有一双铜雀，一名五谷生，再名五谷熟。诗里边说的那是汉武帝在长安城的西郊上林苑建造了一座建章宫，其中呢有一组建筑名叫双鸳雀，上面安装了一双铜雀，那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可惜啊，在公元26年，赤眉军杀了更始帝刘玄，一把火把这皇宫烧了，这处圣景呢也就随之灰飞烟灭。184年之后，这曹操又在自己的地盘上重新建起了铜雀台，就是想要借这个好彩头让当地的老百姓们丰收。这是曹操作为一代大文豪大诗人的豪气和他的文化底蕴。铜雀台落成之际，曹操在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大才子曹植写了一首千古绝唱《登台赋》，也叫《铜雀台赋》，歌颂这座建筑宏伟壮观，展示了强大的国力，是社稷祥瑞昌运的福祉。这其中啊，有这么一句：“建高殿之嵯峨兮，扶双雀乎太清。”说的就是这座铜雀台可以跟长安城汉武帝的双鸳雀相媲美。 做弟弟的曹植献了这么一篇赞美词，那当哥哥的曹丕也不能落后，也写了一篇登台赋，所以腋下的著名文人们都跟着吟诗作赋，盛赞着三台盛景和曹操的功德，这铜雀台呢也就跟着名扬天下。曹操一高兴，在这里颁布了一部自明本志令，那其中是充满了霸气和雄心，里面一句成了千古名言，这话说的是涉世国家无幼孤，不只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的春天，满怀着雄心壮志的曹操再次登台，发表了求贤令。他说呀，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及时也，唯才是举，我得而用之。这句话里提出的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那为曹操网罗了不少的人才。这座铜雀台见证了曹操和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也见证了曹家的姬妾歌舞平生，这里同样也是一处兵家战略要地，还见证了曹操平复言才叛乱。后来啊，这座承载着历史文化的邺城铜雀飞云就成了人人向往的美景，铜雀台呢也成为三国建筑当中最著名的文化印记。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千百年来，那些文人墨客常常把这座见证了历史的铜雀台跟三国时代那一段英雄美人的传奇联系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就要说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识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北宋大文豪苏轼啊，在《赤壁怀古》当中也有这样的句子：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看来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把曹操和二乔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说到那江东二乔，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0: 这两大美女啊，祖籍是梁国的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绥阳。他们的父亲呢叫乔玄，是个德高望重的名士。这大乔呢，不知道生在何年何月，也不知道他的芳名，只知道他是乔玄的长女，孙策的妻子，孙权的嫂嫂。这妹妹小乔名叫乔婉，建安三年被周瑜娶过了门。多少年来，后人们都说这叫英雄美女天作之合。这故事传了一代又一代，经过明代小说家《三国演义》的渲染，江东二乔就正式成为美女的代名词。
1: 故事里的两大美女跟曹操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上的曹操真的对这两位姑娘动过心吗？咱们先来听听《三国演义》里边的说法。
0: 罗贯中的故事呢是这么编的，说诸葛孔明来到了江东，舌战群儒，他知道周瑜是个暴脾气，就使了一招激将法，让他恨曹操。当时诸葛亮联合东吴抗击曹操，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给周瑜献了一计，说咱们既不用杀猪宰羊送给曹军，也不用割地交权向曹操低头，至于亲自渡江更是没有必要，只要派一名使者带上两个人，把他们送到江北献给曹操，对岸的百万大军就会无战而退。周瑜一听有这等事儿，赶紧打听这两人是谁啊。诸葛亮回答说，早就听说曹操建了一座铜雀台，要广招美女安置在那里。这曹操知道啊，江东乔公有两位漂亮的闺女，姐姐叫大乔，妹妹叫小乔，他就发誓说此生要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扫清四海一称帝业，另一个呢就是把江东二乔置之于铜雀台，等到晚年在铜雀台上跟漂亮姑娘坐着摇椅聊天。曹操说了，要是这两个心愿可以达成，他也就死而无憾了。诸葛亮瞧着周瑜的脸色，接着说，你看那曹操雄师百万虎视江南，其实就是为了大乔小乔这两位美色，将军你何不去找乔公，用千金换来那两位姑娘，派人把他们送给曹操，这就相当于范蠡献西施的妙计，到时候对岸的大军肯定就会班师回朝。周瑜啊，压了一肚子的火，又问了一句，你说曹操想要得到二乔，有什么证据吗？诸葛亮就等着问这句，立马就给周瑜背了一段出自曹植之手的铜雀台赋，其中一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与之共。刚刚说完，这周瑜啊怒火冲天地跳起来，大喝一声，老贼欺人太甚。诸葛亮一看这场面，心里偷着乐，面上呢还得接着做文章，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劝说周瑜，当年大汉的天子都曾经以公主去和亲，今日为了退敌，这民间两女子何以惜乎？意思说人家大汉天子为了和平都让公主送人了，咱们用两名平民女子换得天下安定有什么可惜呢？值当的你动这么大火吗？周瑜说了，先生你有所不知啊，大乔是我家主公孙策的妻子，这小乔她是我媳妇儿。诸葛亮装着诚惶诚恐说，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啊，就当我胡说八道了，死罪死罪。周瑜的火气那自然收不回来了，他说，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希望先生能助我一臂之力。于是这二人就定下了联合抗曹的大计，吴蜀联手在赤壁火烧连营，大败曹操。
1: 孰是孰非，字里行间何处去寻真相，妙笔生花，文人墨客怎样演绎传奇。
2: 两居隆中时就听说曹操新近在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台，极为壮丽，广选天下美女置于台中。曹操本是好

0: 色之徒，听说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二人皆有沉鱼落雁之容。曹操曾发誓曰：我平生有二愿，一愿扫平四海，成就帝业；二愿得江东二乔置于铜雀台，以于晚年，虽死无恨。曹操欲得二乔，有何为证？曹操幼子曹植，天生聪慧，落笔成文。曹操曾命他做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何为天子，是取二乔也。此赋先生能记述否？我爱其文辞华美，曾默记于心。览二乔于东南西，乐朝夕之与共。
1: 赴皇都之红利兮，看云霞之浮动，
0: 休矣美矣。曹贼欺我太甚。嘿，昔日汉天子尚且以公主与匈奴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先生有所不知，南八乔乃是孙伯符将军之妻，那小乔，嘿，那小乔乃是都督之妻也。
2: 啊，
0: 哎，
2: 两时不知啊，矢口乱言，死罪，死罪！
1: 啊，都督，
0: 我是以曹贼势不两立。
3: 刚才那段故事出自《三国演义》，很多人啊把这故事当成真事儿来听，坚信曹操对江东二乔存有不轨之心。要不然这事儿怎么会被曹植写到他的文章里去呢？再说了，曹操好色那也是出了名的，当年他招降张绣，还要霸占人家守寡的婶子，这事儿惹恼了张绣，再次兴兵作乱，曹操搭上了自己亲儿子曹昂和大将典韦两条性命，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前科，曹操没事琢磨琢磨江东美女二乔，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的故事传了几百年，到如今他还拍成了电影电视剧。不过呀，这样的情节他还真的是一点都不靠谱。因为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而这曹操创建铜雀台却是在这之后的建安15年，也就是公元210年，赤壁大战的时候他还没有这座铜雀台，更没有曹植的铜雀台赋，那也就更谈不上什么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之战过了2年多，曹植确实写过一篇铜雀台赋，不过诸葛亮引的那两句原文是这么说的：连二乔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东。这二乔当中的乔，那是桥梁的桥，地东呢就是彩虹。曹植说的本来是连接东西金虎台和冰晶台的两座桥，就像那长空的彩虹一样。不过我们真得佩服这大才子罗贯中胡编故事的才能，他在《三国演义》中对赤壁战前孙刘联盟勾心斗角的描写，体现出洋溢的文采和高超的智慧，字里行间呢把诸葛亮的智商、周瑜的脾气、二乔的美色渲染的是淋漓尽致。至于曹植啊，铜雀台赋中移花接木的改动，罗贯中改的是如此巧妙，也就难怪后人津津乐道，信以为真了。看来啊，所谓曹操寄予江东二乔的演绎，那是罗贯中作为小说家编故事讲给人们听着玩的。这也说明在古代小说的影响远远比真实的历史要大得多。无论如何，邺城的这座铜雀台确实是因为杜牧、罗贯中的妙笔生花而大大的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这正是既到卢植展胸怀，魏王邺城创三台，千古传奇名天下，漳河流水是金钗。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

0: 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力，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下车归。
5: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6: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7: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6: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7: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6: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8: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4: 嗯，不错。
1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3: 你小声点。
1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
18: 1998年6月的一天，歌手苏芮正在参加台湾的一场晚会。此时的苏芮是台湾的黑衣歌后、摇滚女王，有着与音乐教父罗大佑相匹敌的歌坛地位。尤其是她的成名曲《酒干倘卖无》，当年火遍两岸三地以及整个东南亚。有人说，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苏芮的声音。此时她高亢深情的歌声引得台下掌声雷动。然而当苏芮站在舞台上尽情享受着事业带来的荣耀时，却不知道自己的后院已经着了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黑衣天后又有着怎样坎坷的感情路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苏芮，情到深处人孤独。
17: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19: 晚会结束后，一向都会来接苏芮的丈夫这次并没有出现。苏芮久等不来，只好自己打车回家。

0: 一进家门便发现种种不对劲，家中空无一人，丈夫的衣服凌乱地扔在床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就在这时，她在卧室最显眼的桌上发现了一张纸。当她看完纸上的内容，脑袋轰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纸上是这么写的：我决定不再回台湾，准备定居美国。如果你还念着这么多年的夫妻之情的话，请不要找我。落款正是苏瑞的丈夫刘威林，他离家出走了。
1: 刘威林不仅是苏瑞的丈夫，也是苏瑞的经纪人。平常苏瑞不论是家庭还是事业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一手打理。刘威林是苏瑞离不了的生活伴侣和事业支柱，然而现在他却突然不辞而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瑞不知所措，因为就在昨天，丈夫还精心为她跟儿子准备了晚餐，晚上还和她手牵手一起出去散步，为什么今天就突然失踪了呢？苏瑞不明白，她想尽办法联系丈夫，可是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刘威林到底去了哪里。纸条上说她要定居美国，可是美国那么大，该怎么找？苏瑞跟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络。她停掉了所有的工作，每天以泪洗面，等着丈夫回来。她有时安慰自己，可能丈夫最近心情不好，只是到外面散散心，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然而事实远不是她想的那么简单。九个月后，苏瑞收到了刘威林委托律师发来的一封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的后面，刘威林还附了一句歌词：放爱一条生路。
0: 看到这封离婚协议书，苏瑞的心彻底凉了。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这么决绝，她不明白自己苦苦珍惜的婚姻为何又失败了，不明白当初把自己从泥潭里拉出来的丈夫为何如今又要离开自己。她不禁开始回忆这14年的婚姻，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苏瑞跟刘威林的一切恩怨还要从第一次相识开始说起。
1: 1980年的一天，在驻唱界小有名气的苏瑞正在接受一档电视栏目的访问，节目刚录制不到3分钟，主持人便直奔主题问了当时苏瑞最忌讳的问题：听说你刚刚结束了为期1年的婚姻，可以谈谈吗？苏瑞顿时就呆了，不知道如何应答。据说你做全职太太都没能挽留住婚姻，是真的吗？你的前夫离开了你，你对此有何看法？主持人不依不饶，依旧在追问。被问懵了的苏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竟然在节目现场大哭了起来。
0: 苏瑞当场被问哭了，当时现场观众是一片哗然。不料这时一个身影冲上台来，一把拽下主持人胸口的微型麦克风扔到了地上。后来经过交谈，苏瑞才知道这个人叫刘威林，是某传播公司的董事长。刘威林告诉苏瑞，他其实早就知道他了，一直很欣赏他，喜欢他的歌，还说苏瑞将来一定会红。但是深知自己事业无望，又沉浸在离婚阴影中的苏瑞对将来一切都没有信心。
1: 苏瑞原名苏瑞芬，1952年出生在台北一个小康家庭，家里一共7个孩子。苏瑞上面有4个哥哥2个姐姐。苏瑞的父母都爱听歌，苏瑞受父母熏陶，从小就酷爱音乐。1968年，16岁的他偷偷翘课跑去参加一个合唱团的选拔比赛，结果一曲中地，顺利进入合唱团，从此开始了歌唱生涯。那时候的苏瑞随合唱团到各地驻唱，驻唱地点包括各种酒吧、西餐厅。
2: 当时苏瑞在驻唱圈算得上一流的歌手，在1973年，她更是成为了台北希尔顿酒店的第一位驻唱女歌手。可是实力不凡的她，为什么直到31岁才一举成名呢？

0: 们来听一听苏芮自己是怎么说的。
1: 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叛骨吧，我觉得本来年轻是该有一点点轻狂，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比较早有机会可以成名。我之前像黄莺莺啦、邓丽君啦，其实我们同一时期的，但是他们都大概比我早成名大概十几年。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歌坛盛行的是甜腻的情歌和充满小清新的校园歌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和刘文正的《兰花草》。然而当时苏芮在酒吧唱的是英文歌，而且他只唱英文歌，尤其是充满沧桑和呐喊的黑人灵魂歌曲。据说当初作曲家刘家昌原本想把《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给苏芮唱，但是当苏芮看到《往事只能回味》是中文歌，而且是首柔柔弱弱情意绵绵的情歌时，就一口拒绝了。于是刘家昌就把这首歌给了和苏芮同在一个酒吧唱歌的优雅。结果1970年，优雅凭借《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语歌坛，成为了一代玉女歌星。1974年，刘家昌再次找到苏芮，要把《云和》这首歌给他唱。苏芮一看《云和》跟《往事只能回味》的风格如出一辙，就再次拒绝了。刘家昌一气之下给了黄莺莺，结果黄莺莺凭借这首歌也是一炮而红。
0: 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两次错过成名的机会，只能奔波在各地酒吧讨生活。1978年，苏芮已经26岁了，从16岁开始在酒吧驻唱，唱了10年了，仍然是默默无闻。26岁那个年代已经是大龄女青年了，于是事业上失意的她就想有个家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2: 有一天，苏芮像往常一样正在台上演唱，忽然有个醉醺醺的男人冲上了台，死皮赖脸非要苏芮喝下他的那杯残酒。正当苏芮无助的时候，不料阿文一个箭步冲上台，一拳就把那个醉汉撂倒在了台上。醉汉骂骂咧咧地走了，酒吧经理却慌了，原来那个醉汉跟黑道有关系。经理劝苏芮跟阿文赶紧离开台北避避风头。就这样，苏芮和阿文一起逃到了香港，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演艺生活。异地他乡，两个人相依为命，不久两人便结了婚。由于阿文经常酗酒，所以有胃病，加上多年的不安定生活，致使他的身体非常差。看着自己的丈夫一天天消瘦，苏芮觉得是该为婚姻做出牺牲的时候了。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坚持了10年的歌唱生涯，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他把租来的小小的单间布置得温馨无比，每天勤练厨艺，早早做好可口的饭菜，煲好营养的浓汤，等阿文回来吃饭。阿文的生活起居他全部照顾得无微不至。
0: 苏芮精心操持着自己的小日子，每天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曾经跟苏芮在同一间酒吧驻唱过的好友陈淑桦的一句提醒，让苏芮如泡沫般绚丽的生活美梦瞬间破灭了。
2: 苏芮果真发现了阿文有问题，最终不得已提出了离婚。就这样，两人结婚不到一年便分道扬镳。苏芮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最后得来的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伤心欲绝的他最终只得与阿文离了婚，而两人结婚还不到一年，阿文走前留给苏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的是一个并肩进退的老婆，不是一个保姆。

0: 为了丈夫，苏芮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结果自己所有的付出竟然成了个笑话。悲痛欲绝的苏芮独自一人回到台湾，前途一片迷茫。就在这时，竟然有节目邀请他做嘉宾。他以为自己作为台湾曾经小有名气的酒吧歌手还挺受欢迎，结果没想到节目对他的事业毫无兴趣，专门是冲着他刚刚失败的婚姻来的。主持人现场对他步步紧逼，强吻让他难堪的离婚内幕，逼得他当场大哭。好在正值刚烈的刘威林勇敢出面为他解了围。
1: 从此苏芮和刘威林成了好朋友，刘威林经常鼓励他说他的声音特别，总有一天会红的。但是两度错过成名，如今已经30多岁的苏芮对事业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直到1983年的一天，飞碟唱片公司突然来找苏芮签约，这让苏芮很惊讶，飞碟唱片明星云集，居然会自跌身份来找一个毫无名气的小歌手。而让他更意外的是，公司负责人对他说，他们正在为一部歌舞剧电影做音乐，创作团队集中了台湾当时最具实力的创作者，侯德健、李寿全、罗大佑、梁鸿志、吴念真等。电影中有一首主题曲、4首插曲，全部让苏芮来演唱。一流的公司，豪华的创作团队，5首歌曲让苏芮独唱。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惊喜，让苏芮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然而这个梦是真的。
0: 1983年，台湾第一部歌舞剧电影《搭错车》上映，感人的情节搭配苏芮贯穿电影始终的豪气深情的歌声，在当时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搭错车》被誉为台湾电影史上的扛鼎之作，在当年创下新台币4000余万元的高票房，并且在1983年第20届金马奖上勇夺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等11项大奖的殊荣。而由苏芮演唱的电影主题曲《酒干倘卖谋》及4首插曲《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变》、《是否》，也随电影红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0: 这五首歌曲在当时全部爆火，而且时至今日都是苏芮最具盛名的代表作。苏芮甚至凭着这五首歌在台湾歌坛结束了邓丽君的时代。
1: 邓丽君柔情蜜意的甜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路火到八十年代初，称霸乐坛十几年，所以观众一直定向地认为女性歌手就应该这样，服装华丽端庄，声音细腻温柔。但是我们看看苏芮出道时的样子，短头发，一身黑衣，形象中性冷酷，而她演唱时声音高亢沧桑，神情痛苦纠结，完全颠覆了当时女歌手的柔美形象。但是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却让她一炮而红。这是1983年8月22日由台湾综艺节目综艺100发布的第160周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位于榜首的正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这是他连续第二周蝉联冠军了。其他比较熟悉的歌手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黄莺莺天使之恋是第三名，费玉清的长江水是第五名，优雅难忘的机场第十名，而邓丽君的淡淡幽情由于后退了四名，所以直接跌出了前十。一样的月光此后又连续七周占据榜首，独占鳌头，一共连续九周创造了当时的历史记录。

0: 看了苏芮的表演，这才意识到原来女性歌手可以不用甜美，可以用狂热的呐喊照样带来惊为天人的歌声。听了十几年靡靡小调的台湾人一下子就被苏芮这种别具一格的演唱风格征服了，甚至还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芮，邓丽君的歌甜美小调的唱腔至少还会再流行十年，是苏芮终结了邓丽君的时代。苏芮开辟的女性歌手新唱法也影响了很多歌坛后辈，而另一位天后那英干脆是通过山寨苏芮进入歌坛的。
1: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一盘卡带的封面，标题是苏芮新歌，旁边这位酷酷的女人也很有黑旋风的范儿，短发、黑墨镜、黑衣，但是仔细一看，这个人并不是苏芮，而是当时刚刚进入歌坛的那英。当时那英不光翻唱苏芮的歌，还模仿苏芮的造型，甚至山寨苏芮的名字，起了个艺名叫苏炳。
2: 苏芮和刘威林是怎么相识的？作为丈夫兼经纪人，刘威林为了苏芮的演唱事业付出了多少努力？他最终又为什么选择离家出走，结束和苏芮的婚姻呢？
1: 苏芮曾经因为坚持自己的风格，两度错过成名的机会，如今初试提升，便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华语歌坛大姐大的地位。但是有件事他始终不明白，当初飞碟公司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一个毫无名气的大龄女歌手如此青睐和信任，不光主动找上门来签约，还委以重任。直到几个月的一天，他才终于知道了这背后的秘密。
0: 当年一样的月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苏芮作为演唱者上台领奖的时候，看到陪伴曲作者罗大佑一起上台的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威林，苏芮这才知道一切都是刘威林在背后悄悄帮他安排的，推荐他到一流的唱片公司，安排一流的制作队伍，一流的宣传投资，最终才有了苏芮的一炮而红。苏芮很惊诧，他问刘威林为什么要帮他，结果刘威林的回答石破天惊，我的女朋友怎么可以平庸呢，一定要星光四射才能配得上我啊。原来刘威林不惜巨资的投入就是为了追求苏芮。
1: 面对刘威林如此高调热烈的告白，苏芮封闭了多年的心再一次打开了，他接受了刘威林的求爱。1985年2月，苏芮和刘威林低调完婚，为了让苏芮不成为昙花一现，长久地红下去，婚后刘威林加盟了飞碟唱片公司，开始亲自打理苏芮工作上的大小事务。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他就捧着厚厚的日程安排，告诉苏芮一天要出席的场合、参加的活动，在任何场合他都紧紧站在苏芮的旁边。晚上回到家，苏芮休息了，刘威林还得去安排第二天的行程。

0: 瑞看到老公如此重视自己的事业，自己也不敢怠慢，她暗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丈夫的期望。于是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从1983年到1990年，她以每年2张唱片的速度在歌坛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有那么一段时间，苏芮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从台湾到香港，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从金鼎奖到金钟奖，从金曲奖到金像奖，大大小小50来个奖项，使苏芮成为了台湾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
1: 站在镁光灯下的苏芮风光无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躲在她身后的丈夫刘威林的努力。然而慢慢的，时间一长，刘威林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2: 有一次刘威林对苏芮说，

0: 你是我老婆，不是我老板，怎么我现在变成了你的经纪人、保镖兼司机了，却偏偏不像你老公呢？大大咧咧的苏瑞以为老公只是在开玩笑，没当回事儿。他完全没有领悟到刘威林这段话背后的情绪。刘威林有点累了，有点厌烦了。不过尽管刘威林有点情绪，但他仍旧一心一意地帮助苏瑞。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击垮了刘威林，也击碎了他们维持了十多年的夫妻感情。
1: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赶上经济危机，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刘威林原本经营传媒公司，兼做苏瑞经纪人，但他一直为苏瑞的事业奔忙，很少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公司，所以公司一下就出现了赤字。苏瑞知道后，就偷偷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汇到刘威林的公司账户。然而有一次，苏瑞又给刘威林公司汇款后，结果却吃了回单。苏瑞莫名其妙就去问刘威林，没想到刘威林竟然没好气地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汇钱了，别人都知道我的公司靠你的钱维持着，都称呼我为苏瑞的老公，但是我是刘威林，刘董。刘威林的公司由于资金回转不过来，最终还是破产了。破产后的刘威林愈发的敏感，也越来越反感别人称他为苏瑞的老公。
0: 苏瑞尽管对丈夫这些反常的举动很惊诧，但是她觉得丈夫只是压力大，心情不好。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竟然会突然离家出走，最后还要离婚。面对离婚协议书上的那六个字，放爱一条生路，苏瑞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就闹到了如此地步。当初丈夫一心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级巨星，自己一切都照做了，然而当自己足够星光四射时，丈夫却要因此离开她。苏瑞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尽管苏瑞困惑不甘心，但是她知道丈夫已经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了，于是她忍痛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 刘威林去美国不久就再婚了，新妻子是个童装设计师，据说很温柔很体贴，把照顾家庭和做事业结合得很完美。离婚后的苏瑞彻底在荧幕上消失了，从1999年到2006年的7-8年间，媒体上基本看不到苏瑞的影子。直到2007年，苏瑞突然在上海开演唱会，大家这才见到了久违的他。再次见到苏瑞，瑞迷们激动万分。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家看到了岁月在苏瑞身上留下的痕迹，大家都很好奇，隐退这么多年的苏瑞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0: 原来离婚后的苏瑞彻底放下了工作，一心一意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妈妈。放下话筒的手拿起了勺子，她每天变着法儿给儿子做各种各样好吃的，又当爹又当妈，把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也越来越能理解妈妈的苦心。儿子上高一后主动跟苏瑞说，妈妈，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现在我长大了，你好好规划自己。苏瑞感动之余，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这才复出开了自己的演唱会。
1: 如今已年过六十的苏瑞，偶尔还会在一些歌唱类节目中担任嘉宾，虽然已不再年轻，但他的歌声却完全没有变，高度力度仍和从前一样。他自己调侃说，如果有天我要降梯，就会退休。如今的他淡泊名利，据说他名下只有一栋十七年的老房子，但是有儿子，有仍然喜爱他的歌迷，如今的苏瑞过得很知足。至于提到再婚，苏瑞说完全看缘分吧，不过他觉得女人爱婚姻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是啊。
8: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0: 推广普通话。

0: 教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六岁学文，七岁熟练各种文体，八岁就能吟咏出“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巾帼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接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2: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3: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咨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咨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2: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 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帖，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4: 林大人，说话要尊重，在下是生意人，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能当何罪？
5: 林大人，他在撒谎，吴馆里藏了鸦片，您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6: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约，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1: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20,000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20,000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一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面写着一口口巨池，沸腾着中国人民愤怒的心波，一阵阵海风卷起了神州大地久违的呐喊。虎门销烟的成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批阅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报告后感到欣喜万分，称之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7: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禁烟大臣林则徐滥用职权，扰民敛财，特予回京撤职待查，钦此。
8: 林则徐，你还不遵旨行事，除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嗯？跟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

0: 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1: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四州志》，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0: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气，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州志》手稿交予魏源，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志。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州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遇难为，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丹期，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林则徐还写下了一首诗：立威任重久神疲，再劫衰庸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林则徐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传颂的励志名言。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林则徐是1841年七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异常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乞求放归。
1: 林则徐曾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0: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公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1: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屡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公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船头万箭。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3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素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2: 5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尽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1: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聪颖的郑淑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思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

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谥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14省，统兵40万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当年的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成群结队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起劲儿地舞着狮子和龙灯，孩子们用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虎门滩涌去，前往虎门滩的群众经过英国洋馆，那里过去英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今天洋馆却似一般寂静。几个在窗口向外探望的英国商人见人海如潮，喊声震天，吓得赶忙把头缩了回去。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6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0: 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手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1: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取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2: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出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3: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1: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治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功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责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万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4: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责奏事。 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1: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4: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杨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5: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4: 1869年春天，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1: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易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冰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冰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七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揽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舅甥二人月夜饮酒， 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碧字改为了旷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朴琴完婚。林朴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牙吏纷纷出逃，林朴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6: 当林朴琴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朴琴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朴琴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朴琴的血书，自然也让这些

0: 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普琴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普琴的计策击退敌军。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普琴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公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公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当年繁华之时的味道。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荣华富贵的样态已踪迹渺渺，只能靠想象予以复原。当年沈葆桢丁忧在家时，在院子西花厅开了张字画裱杯店，取名为一笑来。他将字碑帖结合，自成一家，有人评其为实践长风出挑，长枪大戟，不避锋芒，既奇趣横生，又风归不离，字字谨言，笔笔不苟。对自己的字画作品，沈葆桢明码标价，登门拜求者络绎不绝。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公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船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船政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闽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消干勤求之意，感淡艰难。这是沈葆桢心底的声音，也是他追求一生的境界。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熟练的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时期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中，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报纸为载体，创作了众多家喻户晓的小说。他就是民国时期极负盛名的报人，也是老舍先生高度赞誉的小说家张恨水。他用一支笔写尽天下奇情，为民发声，鞭挞黑暗腐败，一生飘零，命运多舛，却活出了文人的风骨。今天的听见书香，读书品人，我们就带您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百年来无人超越，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张恨水生于武将之家，祖父为他取名心远，意思就是心存高远，将来应当有所作为。张恨水自小天资聪颖，被称为神童，他跟随父亲辗转各地，见多识广，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他尤其爱读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经常是晚上偷偷起床点灯读书，自己的零用钱也全部用来买小说。这样的痴迷不仅让他从中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也为他日后创作章回体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岁的时候，张恨水试着写了一篇小说，读给乡邻们听，大家交口称赞，这让少年张恨水很受鼓舞。在他17岁那年，父亲得疾病去世，作为长子，张恨水不得不辍学，为自己和全家人去谋生路。他辗转各地报社，以文字编辑和出版为生。困境当中，他想到写小说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机会，于是便用了3天时间写了2个短篇小说，一个是《旧新娘》，一个是《桃花劫》，寄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后来收到回复说稿子很好，意思有可钦佩，容缓悬载。短短几句饱含了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张恨水是欣喜若狂，从此也更坚定了创作之心。他一边闭门苦读，一边不间断地写小说。1914年开始，他用恨水这个笔名在汉口发表小事诗文，后来好友推荐他到芜湖晚江报当总编辑。这个工作机会对于苦于生计的张恨水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出路。他就把早年的习作小说《紫玉成烟》拿到副刊上连载发表，同时呢，每天写一篇小说闲评，这在芜湖的新闻界是破了纪录，开了新的格局，不仅大大增加了报纸的销量，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给报社来信投稿。张恨水倍感振奋，又诚信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小说连载引起的轰动，让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坛初占风华，冥冥中也牵引着他走上执笔从文的文学之路。1919年，他决定去北平闯荡，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又借了点钱，一共凑了20块，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从此正式成为了一名北漂青年。

0: 始了他的追梦之路。1924年，张恨水加入了《世界晚报》，担任副刊编辑。经历了家道中落，从艰苦困窘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深知底层百姓的不易。凡是他主笔的副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关注民生，不存党建，只为平民百姓代言。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军阀官僚沆瀣一气，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新闻记者无法诉诸笔端。张恨水不吐不快，于是心生一计，他想，既然无法正面报道，那何不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新闻呢？杨杏元将新沏的热茶斟上一杯，放到李东青面前，笑道，劝君更尽一杯酒。李东青用手接着茶杯，身子略微起了一起，也说一句唐诗，笑道，与尔同销万古愁。说毕一口喝了，将杯放在茶几上，问道，我解释的好吗？杨杏元道，自然好。说完这句话之后，两人对嗑着瓜子儿，半晌没有说话。无意中，杨杏元微笑了一笑，李东青两个指头夹着一粒瓜子儿，放在四颗雪白的门牙中间，要咬不咬的样子，一抬眼皮，见杨杏元笑了，也隐隐一笑。这样一笑，总是他们相识以来最愉快的一次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这是他以时下的真人真事为背景素材创作的小说。虽然是言情小说，但重点仍然在揭露社会弊端，描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贿选总统、贪污舞弊、声色犬马、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充满了百姓痛苦的呻吟。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如果哪一家报纸对他们稍露不满，就会下令停办，记者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张恨水有感于此，用小说的形式进行揭露。一时间，京城市民纷纷接谈相议，猜测小说中影射的人物和事件。朋友们也一再向张恨水打听其中的内幕，他笑着说，哪里真有其人其事，纯属虚构。
1: 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分为39回，高达90万字，连载时间达5年之久，让他收获了无数的读者，在文坛一举成名。当时有的读者疯抢《世界晚报》，不是想看上面的新闻和短评，而是想尽早阅读张恨水的小说。还有的读者甚至把每期的连载剪下来，装订在一起，方便大家传阅和随时阅读。《春明外史》发表后，约稿的编辑在他家门前排成了长队，他不慌不忙，一会儿功夫就能写出几千字，而且结构严谨，思维缜密，无任何重复。更厉害的是，他写作时从来不打草稿，也很少涂改，就像默写故事一样一挥而就。剧作家吴祖光曾说，张恨水的奇才奇能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他还同时写了其他6部小说。有一次，妻子实在忍不住问他，这么多小说齐头并进，几十条故事线索，上百个人物，你不会写乱吗？张恨水幽默地说，我们有这么多孩子，你乱过吗？
0: 小说《春明外史》的大获成功，奠定了张恨水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他声名鹊起，约稿不断。抗战时期，他自觉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给自己取笔名官族，意思是最后关头上的手足，为唤醒民众去摇旗呐喊。他创作了《81梦》这部书，以梦说事，对危害抗日救亡大业的恶人丑行一一痛斥，读者看后直呼一个痛快。家人担心他这种做法会引来当局的打压和破坏，张恨水坚定地说，我就是一个书生，不过是说了我想说的话，怕什么？好，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走进这位民国最能写的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不妨读一读他的作品， 向您推荐他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这部小说是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金权封建大家族为背景，以金权之子金燕西和平民女子冷清秋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异的婚姻为主线，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妻妾子女空虚堕落的精神世界和没落腐朽的生活。二十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色彩瑰丽，散而不乱，为豪门贵族描写了一部活生生的兴衰史。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作家张恨水。
1: 张恨水一生写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总计3000多万字，用一支笔养活了全家20多口人，还在北京买了4合院，被誉为民国第一写手。他除了喜欢写作，还爱好打麻将，打麻将可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思如泉涌，下笔宛若神助。有一天，他和朋友正玩得起劲，突然报馆的人来家里催稿，张恨水这才想起来自己竟然忘了写了。他连忙招呼来人坐下，说，对不起，我忘了，请稍等，我这就给你写。张恨水拿来纸笔说，稿子我要写，麻将我也要打，不就是一起来吗，能有多难。接着他就开启了自己的神操作，一手摸牌，一手持笔，一心二用，玩得不亦乐乎。经常是一圈牌还没打完，稿子已经写完了。
0: 张恨水曾经是民国最热门的作家，后来呢被称为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在民国时期，他的书也常常居畅销榜榜首。作家老舍先生曾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就连鲁迅的母亲也十分喜欢张恨水的小说，他每天都等着小说连载，甚至觉得鲁迅的作品还没有张恨水写得好。说话时，来了一个16、17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覆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整齐，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个竹条鼓架子。他走近前对那人说，二叔，开张了没有？那人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不是这位先生给我2吊钱，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捞着。那姑娘对家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地向家树浑身上下打量，看他面上不免有惊奇之色，以为这种地方何以有这种人前来光顾。家树见身边有一棵歪倒树干的古柏，就踏了一只脚在上面，手撑着脑袋看了那姑娘唱，其中有两句是，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孤孤单单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谁知道女儿家这时候的心肠。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长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里又向家树一转。刚才我们读的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小说《啼笑姻缘》中的一段文字。小说《啼笑姻缘》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和天桥卖唱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动乱的一个社会侧面。它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还使当时的新文艺界惊异不已，甚至还讨论过《啼笑姻缘》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广泛。张恨水曾说，到我写《啼笑姻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所谓赶上时代，表现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注意到了当时读者群文化意识的变化，试图挣脱旧派小说才子佳人缠绵爱情的陈旧模式。因此在小说《啼笑姻缘》里，才子佳人的角色被普通的老百姓所取代，而反封建思想和平民精神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张扬。1930年，小说先是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读者的反响非常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姻缘》中故事作为谈话素材，预测它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预约改戏、预约拍摄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啼笑姻缘》这部小说还多次再版， 并且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话剧几十种。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甚至为了争夺拍摄权还打了一年的官司。一部小说能够让读者对它产生迷恋，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
1: 张恨水的作品妇孺皆知，读者人群非常广，有青年学生、军政要员，还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等，就连才女张爱玲也是他的粉丝。张恨水的作品有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当时普通人的稿酬是千字3-5元，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是千字5-8元，而张恨水的稿费竟高达10元。曾有报刊登出张恨水在一场饭局里用10分钟挣到几万元稿费，然后在北平买下一座4合院。曾有人云，有井水的地方就有张恨水的小说，可见他的作品影响力有多大。
0: 继《春明外史》成为时下的爆款小说后，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接连卖座，使得才华横溢的张恨水得到了很多政界要员的赏识。张学良就曾经派人专门携聘书登门邀请张恨水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待遇是极丰厚。可是张恨水婉言回绝道，我是典型书呆子一个，且自古无功不受禄，我做人有个信条，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求得心安理得。顾问一职我是万万不敢接。后来张学良亲自邀请他到武昌，两人彻夜长谈，张学良再次邀请他出山做官，张恨水再次婉辞。他与张学良之交就像他自己写的一首诗一样，甘称牛马走，岂是栋梁才，流血仇知己，雄心莫尽灰。文人世子的耿介自持是他不愿为食客，也不愿做幕僚，不依附权势，也不做权势的附庸。老舍先生曾经称张恨水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文人。也更让他钦佩的是，张恨水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每天必写3-4千字。老舍先生感叹道，坚守岗位啊，大家都在喊，可是谁能天天受着煎熬打30年之久，而仍在煎熬中屹立不动呢？张恨水一生为人间不平、为百姓苦难而奋笔疾书，在昏暗乱局中尽显正民本色，在名利是非中恪守文人品格，写下了3000多万字的作品，低调内敛，淡泊无争。他的多年挚友钱介臣曾说，恨老处世皆物，外圆内方，与世无争，与人无武，然而愤世嫉俗，则一一行诸小说，刻画形容，有泪化鬼，直同化境。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张恨水先生的小说《金粉世家》中的一段文字。车子出了西直门，只见远远近近，那些庄稼地已经将高粱麦子都割去，一片平原，其中加些半青半黄的树木，空气非常清爽。汽车走得很快，风由当面吹来，人闻到鼻子里去，精神很是爽快。金秋笑道，好些日子没到城外来，突然出城非常有趣。燕西道，我老早就要你出城来玩，你总不肯来，现在你也说痛快了，以后我想若是没事，我们就坐车子到西山来谈谈，岂不痛快。金秋道，一逛西山就是一天，老是来逛，我不要上学了吗？燕西道，我们就择定礼拜日来得了，每个礼拜来一次，你看好不好？车子到了八大处，停在山脚下一片空场上，这里便是西山旅馆的门外。那门外露台下许多茶座都坐满了人，有一大半却是外国人。虽然其中还有一两处空座，青秋闲是外国人当中不愿坐下，只管上前走，

0: 山说道：好空气，舒服。静秋笑道：这是阔然说的话，你看山脚下那些抬轿的，360天天天在这里坐着，也不见得他说一句舒服。他们是不在乎空气好不好，若是能到你们厨房去闻一阵肉香，恐怕他们才说是舒服呢。那些地方是你们所不肯到的地方吧？演戏笑道：你很反对资产阶级呢？这样说，我找个小事儿混混，我们一块儿去过清苦的平民日子好不好？清秋抿嘴一笑，什么也不说，手捏着一块花绸手绢子，拖着左腮，对着山色出神。燕西也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山上的高低松树绿色格外苍老了，树中所夹杂的各种果树叶子都有一半焦黄，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起来，那风吹过去，刮着那些黄叶飘飘薄薄，一阵一阵四处飞舞。山上的草这个日子都长得有2-3尺长，草丛里长的那小树刚刚过草顶，越是黄得多，就是那些草也就东倒西歪，黄绿相间，阳光射着便觉得一带山色，黄的成分比绿的成分居多。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叫精神内耗。对，精神内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迷茫和苦闷，一直纠结犹豫，疲惫不已。其实百年前的青年们也有过类似的迷茫和苦闷，有人担心毕业就失业，有人在自由和传统之间摇摆不定，有人为看不到出路而愤世嫉俗。为了帮助年轻人走出困境，在1926年有一本杂志，名字叫做《一般》，它连续发表了12封写给青年朋友的信，很快就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这些信的作者呢，是朱光潜。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学贯中西。他用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带领美学这一学科走进了大众的视角。当写下这12封信的时候，朱光潜也是一个年轻人，正在海外求学。他却像老朋友一样，从读书、写作、兴趣修养、美感教育、价值标准、恋爱、人生等等，畅谈许多话题，给予了年轻人很多的建议。在这些信件里，朱光潜先生建议青年朋友们眼光要深沉，戒骄戒躁，不能随了世俗，急于功利，庸俗地活着。可以说，这些信件也是朱光潜先生给现代青少年学子们提供的成长指南。时光匆匆，直到今天，这12封信的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真诚而充满力量，而且历久弥新，从来都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12封信》。朋友，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着俯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3-4页，每月可以读100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4-5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3-4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插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有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诱惑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是朱光潜先生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里面谈读书的一段文字。您会说读书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可能有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能获取知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您可能也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中，朱光潜先生给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他非常遗憾地表示，如果大家仅仅为了升学、工作、金钱等功利性价值而读书，到后来我们就会越来越不爱读书，会只渴望成功，不愿意接受失败。没有从读书中寻出趣味，那么一个人的眼中只能看到他面前的世界，他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或许只会考试，或许只跟身边的人谈话，他只能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监狱里他逃不出去。可当他拿起一本经典好书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读历史时，久远的死者在和他交流，读游记时，他的脚步丈量了世界各地，读小说时，他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朱光潜先生还说，早点读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书，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小说，就能早点培养读书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年龄多一岁，我们感受趣味的灵敏度便迟钝了一分。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例子，说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年幼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可后来专心研究生物，便把文学丢下了。到他老的时候想要看书，已经完全寻不出乐趣。所以千万别拿年龄当借口而拒绝读书，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遇见喜欢的书，马上打开，不要犹豫。如果你对所有书都失去了好奇心，那一瞬间你的心就死了。
2: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到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啊。哎，你应该读的正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真切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的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这样的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还不如读一本国风或者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西亚哲学的书籍，倒不如啊，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你要知道，读书啊，好比是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啊，自己也需费些功夫去搜求。哎，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什么青年必读书十种，或者所谓的什么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哦。读书方法有两点，需在此约略提起。第一，是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两遍。第一遍需快读，着眼在醒获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呢，需要慢读，需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好，一是快读，二是慢读。第二点，读过一本书，需笔记 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嘛，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的思考。当然个人的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大，都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绝不能给你一个方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1: 周光前先生在第二封信《谈动》当中说，有一位朋友跟他诉苦，说最近自己心里总是觉得烦，做什么都不得劲儿，问他怎么办。其实朱光潜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曾饱受烦恼的困扰，这种滋味让人很不好受。他翻阅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得出结论，我们的内心原本是一波清澈的湖水，微风吹来便有碧波荡漾，烦恼也就来了。要想不烦恼，不动心就行，但不动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先生自然不会只讲这些大道理，他认为既然我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不妨顺从自然。我们生来好动，动起来才是顺应天性，如果一直不动，心情自然会闷闷不乐了。就好比我们家里的菜刀长时间不用就容易生锈损坏，人也是一样，长时间闲着人也就废了。朱光潜先生建议大家得培养一些让自己动起来的爱好，比如把杂乱无章的书房打扫一遍，织一件漂亮的毛衣，或者每天锻炼身体。当你动起来，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来，我们继续带您读一段其中的文字。朋友，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一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打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接下来的

0: 一封信中，朱光潜先生其实又道出了真理的另一边，静。静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种智慧，这种静趣是被动的，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拿喝茶来说，有的人端起一碗茶就急忙灌下，虽然解渴，却少了几分味道。会喝茶的人会小口细品，感受茶水划过舌头后的涩意和回甘。在朱光潜先生的眼中，世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能活动的人，也是最能寻找静趣的人。岁月有浓淡，动静两相宜。当你跑得气喘吁吁时，不妨坐下来歇一歇，看看蓝天白云，你会跑得更快。当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愁苦地发呆的时候，出去活动下吧，别闷坏了身子，你会快乐起来。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跟随着朱光潜先生的一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们来聊聊生活，聊聊那些生活的智慧。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的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真挚。比如在《谈摆脱》这篇文章里，他就指出，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如果有时我们不懂取舍，摆脱不开，希望我们也能获得一点有益的人生启示。朱先生认识一位法律系的学生，可是呢，他不喜欢法律，只喜欢文学。他常常抱怨法律课程无聊，朱光潜先生就建议他转到文学系，但是他又说法律系的前途更好，自己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于是他就一边得努力敷衍法律系的考试，一边也不能倾情投入喜欢的文学，结果两边的成绩都很不理想。朱先生还有一个朋友在政府部门领了一份差事，他很会写文，也很想写成一本书，可是单位里的杂事儿太多，饭菜也不对他的口味，他常常说这份差事不是人干的活。结果他还是风雨无阻地去上班，想写的书一直写不完。他的这些朋友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想要别人眼中的成功，还想要自己的小天地，结果鱼没吃到，熊掌也飞了。朱先生说，人生的悲剧不是因为看不到，而是因为摆脱不开。当我们认清自己的目标后，专心致志地前进，不在其他的路口徘徊犹豫，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好，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的第一位女舰长韦慧晓？在成为舰长之前，她曾经是华为金牌白领、环球洲际小姐，也是女博士。那顺着哪一条路，其实她都能够获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这些全部都被韦慧晓一一放弃了。原来她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但是高考时因为招生名额很有限，她只能遗憾地选择了其他专业。十多年过去后，她觉得自己还是喜欢那一身不曾穿上的戎装，于是在征兵年龄截止前，韦慧晓报了名参了军，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舰长。回首往事，他不后悔自己走过的那些弯路，因为他终于收获了答案，那就是摆脱世俗的期待，做喜欢的自己。百年前的一天，朱光潜先生去法国的卢浮宫游玩时，有一个美国旅行团蜂拥而至，他们挤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大声赞叹，但不到三分钟他们就去了别的地方。整个旅行团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沉下心来静静地欣赏这幅世界名画。 朱光潜先生看到这种情形，也禁不住地感叹说，这个世界太快了。确实如此，想想古时候，我们想要看到一本书多么的不容易，现在手机上打开软件就能轻松阅读。以前的绣娘会一针一线的刺绣，以前的工匠会一砖一瓦的建房，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沉下心来笃定地做事。在内卷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如果我们总是注重效率，总是追求功利，那我们就会像书里的美国旅行团观看蒙娜丽莎那幅画一样，走马观花地过完这一生。只有我们歇下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的个性才能显露出来。只有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时，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像朱光潜先生期待的那样，在这个庸俗的世界里，多读一些无用之书，多做一些有趣之事，真挚而热烈地活着吧。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阅读的书就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先生一生勤于著述，还为青年读者撰写了大量隽永清新的短文。他关心青年成长，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回十二封给青年的信，合编成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对青年的人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意义。那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作，在书里他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到的十二个问题，比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等等等等，可以说为青年的人生提出了有益的指导。同时书里还有朱先生在报刊上写给青年的其他文章，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全面，可以说这是每一个青年朋友都可以有时间去读一读的成长之作。好，各位，那我继续和您分享呢，就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节选。七，谈升学与选课。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是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前天 G 君对我谈过一个故事，颇有趣，很可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个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美国人说，可惜偌大水利都空废了。这三句话各个不同，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十二，谈人生与我。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鱼虫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 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这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无数量人和无数量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由来，游客们来到沧州大运河游玩后反馈如何？沧州有哪些美食呢？
2: 那有一句古诗呢，一船明月过沧州，那半城古韵半城新。那古老的大运河也赋予了我们沧州深厚的文化积淀。一的时候我们是荣登央视推出的这个叫做中国小众旅游城市20名排行榜的第六位，像我们的驴肉火烧、火锅鸡等等。那在我们沧州街边呢，就有非常多味道好而且品质佳的这个小店。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静雅。罗总您好。
2: 您好，
3: 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吗？
2: 好的，那我们沧州呢，因东临渤海而得名。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呢，穿境而过，在我们沧州留下了216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蜿蜒身躯，也是赋予了我们沧州流经里程最长地区的这样一个独特地位。那有一句古诗呢，一船明月过沧州，那半城古韵半城新。那古老的大运河也赋予了我们沧州深厚的文化积淀，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也是我们当地重要的文化源泉和记忆符号。那在2022年的9月，我们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正式实现了旅游通航。大运河沧州段旅游线路串联了像百诗园、大运河公园、南川老街、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园博园、沧州坊、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及我们的三角洲和吕家院等多个文化地标和休闲娱乐场所。那每处点位呢，都有独特的风景。在今年我们还举办了首届火锅鸡文化节。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沧州也跻身全国五一期间最受游客欢迎20个小众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第六位。那近年来呢，我们沧州市也是充分的发挥进京的优势，深挖文旅资源，大力推动大运河沿线文旅项目建设，打造多彩旅游场景，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以及我们的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文旅品牌影响力，吸引了大批的京津鲁豫的游客到访我们沧州。
3: 那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哈，我也想知道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还有哪些不错的景点呢？
2: 那我们的园博园呢，是河北省第六届园林博览会的一个承接地，那主要是以千里通波大美运河为主题。那我们这个园博园呢，就位于我们沧州市中心城区的中北部，占地呢是4000亩，以一带三区为总体的规划布局。那我们着力是打造大运河畔的园博会，并且呢，我们这里面有13座城市展园，将山水湖岛巧妙融合，尽显了北方传统园林之精粹，一园一品再现河上列方园的运河盛景，真正的实现了燕赵有秀色，一园揽芳华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盛景。
3: 所以来到咱们园博园就可以欣赏到这样美丽的风景了。
2: 对，没错。
3: 那在园博园平时会有一些活动举办吗？
2: 我们还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的。那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在2022年的9月，我们正式的这个我们大运河中心城区段进行了旅游通航，所以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呢，我们可以坐我们的游船。那同时在我们的园博园区域，我们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游乐设施，那包括我们像我们的这个曾经举办的一个大运音浪节啊，也是吸引了周边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沧州，并且呢，我们现在今年的6月份也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夜间的游船，就是我们的游船的公交。

0: 化，从运河公园码头和沧州坊码头双向对开，途经多个码头啊，这其中包括我们的沧州坊码头、百世园码头，并且呢，我们还提供了餐饮服务和游船演艺。那我们中心城区的游船晚间公交化运营呢，也是突出了一行一游的功能定位，将有效地提升我们沧州文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品质，助推我们沧州中心城区的旅游业发展。
1: 所以不仅可以白天来玩，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夜游沧州大运河文化带。
0: 对，没错。
1: 那游客们的反馈怎么样？
0: 今年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数据，就是刚才我介绍到，在今年的五一的时候，我们是荣登央视推出的这个叫做中国小众旅游城市20名排行榜的第六位。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呢，也能看到目前我们沧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发力，并且呢，近来呢，我们沧州市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抓手，打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优选地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写照。那我们也是充分的整合我们沧州市的文旅资源，那包括像我们的吴桥杂技大世界，还有我们东光的这个非遗谢家坝啊，就是世界大运河文化申遗的时候这个非遗谢家坝，然后以及我们中心城区这个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那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我们整个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然后促进我们整个沧州文旅形成自己的沧州文旅的一张名片。
1: 那沧州大运河文化带一定有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您能和我们展开聊一聊吗？
0: 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这条古老的运河呢带来了重生的契机。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贯彻落实这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大运河沧州段的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实施了像河道清淤、岸线美化、生态廊道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恢复了运河的自然美景，更提升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1: 所以我们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个旅游的开发。
0: 对，没错。
1: 大运河文化带平时会有哪些文娱活动呢？
0: 那我们大运河文化带呢，我们是分了几大这个片区，那其中一个片区呢就是我们的南川老街。那我们的南川老街呢，在去年的10月1日盛大开街，那我们展示了沧州及大运河沿岸地区的独特的文化和传统风貌，是我们沧州地区目前唯一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街区。那在去年的11开始呢，我们就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那不仅带来了显著的旅游收入，还促进了我们整个南川老街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化的发展。那包括我们也是创建了像南川喜事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我们的五一、端午还有清明小长假的时候，都为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进行展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南川老街在今年的跨年夜的时候，也是组织了一系列的跨年活动，形成了我们沧州跨年的一个新地标啊。那在南川老街之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也是举办了我们的大运音浪节啊，当时也是吸引了我们沧州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这个场地，然后共享音乐的盛宴。那在今年的7月13号和14号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园博园的三角洲地区也是举办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节，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沧州，一起共享音乐的魅力。那这些活动呢，不仅为我们沧州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我们沧州乃至整个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了其在全国乃至这个国际上的一个文化地位和影响力。那我们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呢，也为我们整个沧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起到了一个提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有很多丰富的文娱活动，那游客们来了之后，这个住宿和餐饮该怎么解决啊？
0: 那我们沧州呢本身有很多的特色的美食，那包括像我们的驴肉火烧、火锅鸡等等，那在我们的沧州街边呢就有非常多味道好而且品质佳的这个小店儿， 可以欢迎游客来品尝。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沧州也有一些大型的连锁酒店，还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也可以给不同的游客提供不同的服务和不同档次的这个服务。所以呢，来到我们沧州，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都是可以一站式的来进行满足的。
1: 刚刚我们聊了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吃和住，那交通情况怎么样？
0: 那我们沧州呢，位于华北平原，拥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公路网，包括多条高速公路，方便自驾游客前来，与周边城市的公路连接呢也十分的便捷，并且呢也是在咱们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那同时呢，我们沧州的火车站和高铁站也提供了到达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主要城市的快速通道。那高铁服务呢，使得沧州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大大的缩短。那我们到北京的时间呢只有一小时，到天津南站只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整体我们沧州的这个交通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所以吃住行都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也有很多这个多样的选择。
0: 没错。
1: 刚刚呢你也说到哈，咱们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可以白天游也可以晚上游，那晚上游啊对这个安全的要求更高了。那我们在安全措施上有哪些不错的地方？
0: 那我们大运河集团呢也是定期对我们沿线的旅游设施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所有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比如对我们新建的服务设施，像码头、步行景观桥，采用高标准的设计和施工，确保符合最新的安全标准。并且呢，我们还会制定详细的应急案，像在我们11、51或者新春灯会的时候，我们都制定了包括紧急疏散计划、医疗救援流程等，并且呢，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演练，以提高应急的响应能力。同时，我们在我们重要的这个节点，就是包括我们人流量非常多的景区，都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加强对人流密集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监控，并且我们还设置了像紧急呼叫点啊，还有说小朋友如果走失了一键报警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确保游客在遇到这些困难时或者危险时能够获得帮助，并且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培训，通过宣传啊、展板等形式，也向游客普及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并且刚才您说到我们这个水上的项目比较多，像我们的游船的安全检查啊、救生设备的这个配备等，并且我们也在水边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提醒游客呢注意水域的安全啊、等等一系列举措。
1: 咱们的这些措施啊，也让我们来到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游客们感觉到靠谱，感觉到放心。
0: 是，没错。
1: 沧州大运河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广上做得怎么样？
0: 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才真正的开始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策划和推广，所以现在呢，应该说是一个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在去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大运河沧州首届新春灯会，那我们就是利用了多条途径来进行宣传推广。那比如说我们本地，那利用我们本地的官方媒体两报两台来进行线下的宣传。那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社交媒体，包括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等等来宣传我们这样一届新春灯会。那当时呢，我们这个新春灯会也是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反应，也是多次登上咱们的这个央视的主流媒体，并且还上了央视的这个新闻联播，所以对我们这个宣传策划呢也是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思路。那在今年的51期间呢，我们沧州坊正式的开街，当时我们开街热点推广呢达到220多万次。那我们沧州坊、南川老街、园博园等多次被中央及省市媒体报道，相关宣传活动刊登央视媒体65次，省级媒体159次。那我们沧州本地的沧州日报、晚报、微平台、广播电视台等市级媒体呢是1000余次。那咱们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中国新闻榜等也同步进行了报道，所以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沧州坊以及我们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因为我们整个河北省提出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已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省份的品牌效应， 再加上我们自己在抖音、小红书和快手上做的一些推广，那我们大运河沿线就是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就是仅仅不是我们整个沧州市域，是我们大运河沿线的各重点项目，就吸引了游客约93万人次，并且除本地游客外，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保定等众多的外地的游客，为我们整个沧州文旅呢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1: 而且我们游客的数量的提升也能够反映咱们在这些措施啊政策的这个出台之后取得的一个比较好的成效了。
0: 没错。
1: 那未来会

0: 些新的计划呢？
1: 那在今年刚才也介绍到，在五一期间我们荣登小众旅游目的地全国第六名，是增长了160%，就是我们的文旅产业啊，也预示着我们沧州旅游迎来了新的机遇，正在蛰伏爆发。所以我们规划了一些旅游线路，那包括像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的一日游，以及结合像我们沧州传统景区吴桥杂技大世界呀，还有我们的东光铁佛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镇海吼等景区啊，这个两日游路线。那我们打造这些旅游路线呢，也是旨在充分地利用我们沧州的文化资源，为游客提供丰富而深入的文化体验。那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自己辖区内的这些景点，再加上和我们传统景点的结合，那通过这些路线的设计和长期的规划呢，我觉得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本地游客能够周末游，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专门的来到我们沧州进行打卡，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我们大运河文化带。
0: 那在长远发展上，我们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
1: 那我们沧州呢，本来是这个文武之乡，武术文化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大运河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沧州的几大名片之一。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积极的会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并且以抓手啊，建立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我们大运河文化带这个沧州段啊，在整个全国乃至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吸引八方来客来到我们沧州游览打卡。
0: 听说咱们今年啊刚刚推出了研学活动，您能和我们展开说一说？
1: 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大运河文化带本身，我们目前的外地游客相对来说较少的情况下，那么如何更好的把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场馆更好的利用，同时也是提升我们沧州本地小朋友对自己城市家乡的这种文化的认同感，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研学的路线。那我们这个研学呢，主要是包括我们一些传统非遗啊，那包括我们沧州一些剪纸，还有刚才提到我们沧州非常知名的武术、杂技以及舞狮等文化，让小朋友更好地通过我们研学的活动，能够跟舞狮、杂技啊，还有这个武术进行一个互动，并不单纯的是观看或者是欣赏，而是真正的能够融入其中啊，能够和咱们舞狮的老师呢进行一个良好的互动，然后通过这样的研学的活动，加深自己家乡的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并且呢，我们也是加入了很多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像我们的这个活字印刷，还有木板年画，可以让小朋友能够在身体力行当中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魅力和乐趣。
0: 所以来到咱们这儿游玩的小朋友不仅可以欣赏，还可以近距离的去学习啊，直接体验。
1: 对对对，没错。
0: 再通过这个过程呢，可以去学习更多的文化哈，了解咱们当地的这个文化的知识。
1: 对，
0: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哈，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有很多的活动，那未来还会有哪些新的活动呢？
1: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考虑吸引不同年龄段对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样一个认可，所以我们想要打造多个名片来吸引更多年龄段的人员呢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带。那比如我们在举办了我们首届新春灯会，应该是在我们沧州这个近20年吧，没有举办过如此大型、大规模，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新春灯会。无论是我们的演艺，以及我们的一些商业活动，再包括我们的灯组的建设，都是我们沧州史无前例的。所以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依旧会推出我们的第二届新春灯会。那我们第二届新春灯会呢，无论在我们的灯组的样式，以及我们节目的新颖程度上，都会比去年再上一层楼，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春节期间呢，以阖家欢乐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到我们这里赏灯、看灯、游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年的时候也探索这个音乐节，这样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那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和第三方举办了这样一场音乐节。那在今年的9月份和10月份，我们还将举行这样大型的音乐节，吸引更多的外地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沧州，然后一起体验这种音乐的魅力。
0: 通过和您的聊天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 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这种风貌，而且呢，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游客可以来到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去游玩，去欣赏我们的美景，去感受当地的文化。那最后有什么要和观众朋友们说的？
1: 那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我们河北，来到我们沧州，来到我们的大运河畔，欣赏我们的美景，真正在我们沧州呢，能够体会到赏美景、品美食、逛诗城。那欢迎大家来到沧州。
0: 好的，再次感谢罗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沧州大运河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罗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8: 开心茶馆，
1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0: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
21: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0: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21: 是
20: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21: 啊
20: 获得一次殊荣
21: 啊，
20: 心里非常的忐忑。
21: 嗯，
20: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21: 对，
20: 进行一次展演，
21: 哎，
20: 心里非常的忐忑。
21: 没错，
20: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21: 啊，
20: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21: 嗯，
20: 学习。
21: 没错，
2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21: 应该的。
20: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21: 什么呀？
20: 除了基本功之外，
21: 嗯，
2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21: 啊，
20: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21: 没错，
20: 对吧？
21: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0: 哦，您也喜欢研究？
21: 太喜欢了。
20: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21: 研究气象学。
20: 好，
21: 哎，
20: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21: 那是。
20: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21: 太有成果了。
2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我说一说啊。
20: 您说一说、啊。
21: 就据我发现啊，
20: 啊，
21: 我发现这个天儿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0: 完了，
21: 完了。
3: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4: 那是，
3: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4: 对
3: 啊，
4: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3: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4: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3: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4: 啊！
3: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4: 啊，
3: 创作出来作品，
4: 是
3: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4: 反映天凉。

0: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
1: 啊，
0: 你不能随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0: 拿我来说
1: 啊，
0: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0: 观察研究你奶奶。
1: 对，李爷，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0: 这不理解吗？
1: 什么意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啊，
0: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 今年整70，
0: 70高龄。
1: 哎，
0: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 嗯、
0: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 啊，
0: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 哦，
0: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1: 要不要药？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
1: 啊、
0: 简单分析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要的要，
1: 啊、
0: 不要的要、
1: 啊，
0: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0: 下嫁
1: 下什么嫁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0: 不是，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
1: 认。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
1: 嗯、
0: 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2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
1: 啊，
0: 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啊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儿，
1: 嚯！
0: 旧鞋垫儿，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儿，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 啊？
1: 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啊，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半儿岗。

0: 没有爸，
1: 像话吗？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2: 怎么了？
0: 爸岗子，爸岗子，木有爸能叫爸岗子吗？
2: 什么意思啊？
0: 有爸，
2: 这差不多。
0: 木有岗子，
2: 就一个爸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啊！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啊、哦！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2: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啊！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2: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啊，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2: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2: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2: 一只，您等会儿，哎、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2: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了吗？
2: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啊，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2: 您说是过去、嗯，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啊，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2: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2: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2: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2: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2: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2: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2: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嗯，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啊
2: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2: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2: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啊，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2: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啊、也有了，
2: 对，
0: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啊！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2: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啊？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2: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2: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2: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2: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2: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2: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我啊，
2: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啊，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2: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2: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2: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2: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2: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啊，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2: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2: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2: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2: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2: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啊，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2: 我怎么改变啊？
0: 都你这裤子，
2: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2: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2: 干嘛呀？
0: 扔了，
2: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人
2: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2: 衬衣没坏，
0: 脱
2: 干嘛呀？
0: 扔了，
2: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啊，都扔了，
2: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2: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2: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2: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啊，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2: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啊，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2: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2: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2: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2: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啊，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

0: 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你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嗯，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7: 嗯，
8: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哎呀，真好真好。
6: 啊，
8: 别说了，再说一遍。
6: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太棒了。你说了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7: 找住特点了。
8: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8: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8: 这是真理呀。
6: 那是，
8: 没有嘴你说不了。
6: 哎
8: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薄？
8: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8: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6: 他那个就不行。你甭管我，你

0: 学上来就行。
1: 我学上，我
0: 你能学上来吗？
1: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0: 啊，你说呀，
1: 学，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0: 不能使拙劲。
1: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0: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0: 好，为你喝彩！
1: 谢，哎，
0: 行，
1: 照相吧，
0: 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我不给你颁奖。
1: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0: 啊？再见。
1: 这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0: 拜拜。
1: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
0: 行。
1: 哎，利索不利索？
0: 是利索。
1: 赶上你了吧？
0: 是。
1: 哎，行，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
0: 行。
1: 利索不利索？
0: 我回家吧。
1: 利索不利索？
0: 说上来就可以了。
1: 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0: 谁让你说三个？
1: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0: 不是，您这是
1: 大哥中间不喘气儿，
0: 我这是
1: 谁
0: 毛病？这是
1: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啊，
0: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1: 谁？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0: 行。
1: 你听听，
0: 行。
1: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0: 没有那个。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哎，
1: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2: 18个，
1: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0: 来吧，你们来说嘛。
1: 18个，
0: 瞧瞧，
1: 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行，
0: 来，
1: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1: 我七尺男儿怎么了？
0: 你不知道。
1: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0: 嗯，
1: 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
0: 哎，
1: 既然说出来了，
0: 嗯，
1: 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1: 不就是18个吗？
0: 嗯。
1: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0: 你看看，

0: 人生地不熟的。嗯，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18个啊，
1: 18个，快来！
0: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0: 你18个，嗯，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1: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病，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嗯，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行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行，好，嗯，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嗯，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北边
0: 站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
1: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0: 吹的。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嗯，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金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再见。
1: 哎，回来。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3: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2: 幽默男的，
3: 哎，这幽默男的，
2: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2: 帅。到哪边来的？
3: 南边，
2: 在南边来的。
3: 南边，
2: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3: 嗯，
2: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3: 爷儿来，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2: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3: 南边，
2: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3: 喇嘛，
2: 说对了吧？
3: 对对对，爸，爸，
2: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3: 好，啊，对，
2: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他们这个喇嘛要拿他们换哑巴，
3: 换哑巴
2: 给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他们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3: 嗯，
2: 喇嘛当时就急了。
3: 嗯，
2: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啊，啪嚓，
3: 哦，
2: 就给哑巴一塔嘛。
3: 嗯，
2: 一打哑巴也急了。
3: 对，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3: 嗯，
2: 你打我。
3: 嗯，
2: 哑巴当时就摔了。
3: 对。
2: 哑巴是
3: 太神奇了，
2: 嚷啥呀？
3: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2: 什么开关啊？
3: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2: 哑巴哪有开关啊？
3: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2: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3: 谁说的？
2: 哑巴能说话吗？
3: 谁说的？
2: 谁说的？
3: 谁说的？
2: 谁说的？
3: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2: 我说的。我错了。
3: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2: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3: 他能说出来吗？
2: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3: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2: 我说
3: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2: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3: 那你说呀。
2: 说对了。
3: 说呀。
2: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3: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2: 你嘞，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3: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这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2: 打哪个头开始啊？
3: 喇嘛塔嘛，
2: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
3: 不是白胡子老头哥，
2: 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3: 又到这儿了。
2: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3: 对，不够五斤。
2: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3: 对呀，嗯，
2: 你不换，
3: 嗯，
2: 喇嘛暴脾气，
3: 是
2: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3: 对，
2: 哑巴也急了。
3: 嗯，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3: 这难受啊。
2: 先一打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 内心对白啊。
1: 嗯，内心活动。
2: 我不怀你打我祖叔母。
1: 嗯，
2: 莫说啊，这心里话。
1: 嗯嗯嗯，
2: 我不怀你打我祖叔母。
1: 嗯
2: 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2: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雾。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2: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
2: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
1: 嗯、
2: 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他们吃啊。
1: 是
2: 喇嘛炖他们吃，哑巴琢磨他炖他们吃，我吃什么呢？
1: 他
2: 炖
1: 呢，
2: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
1: 什么
2: 呢？
1: 什么呀？
2: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

0: 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0: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1: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2: 跟车再远一些，
13: 转弯慢一些，
1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0: 幸会幸会
21: 幸会，
20: 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0: 可不是老说。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

0: 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3: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4: 你这肉咬不动。
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5: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罐。

头怪物。

我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

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晓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襟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襟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西视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是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和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10: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

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

0: 了吧？这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鸭子摆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户眼儿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你挺挺点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墙山楼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儿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俩
0: 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

0: 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
0: 这人，
1: 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2: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不对，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4: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3: 对，
4: 不对？
3: 谜底。

0: 我们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

0: 下期继续听个够。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借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

0: 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

0: 芹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哼，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这意思？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得吃次药。这意思
0: 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希望离早日康复。这意思是？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多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
0: 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我说你往哪脆呢？我脆那卖煎饼的，你脆人家干嘛呀？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呵，
1: 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大伯二胡，听相声，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3: 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 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5: 呀。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5: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5: 儿子，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5: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0: 啊、
1: 你好。
5: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0: 哎，
5: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5: 倒茶。
0: 不用客气。
5: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5: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5: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5: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5: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5: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5: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5: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5: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5: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啊！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5: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5: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5: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5: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5: 开始。
0: 出去。
5: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5: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
5: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5: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5: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5: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5: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5: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5: 啊，
0: 这是我的
5: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5: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5: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5: 什么？
2: 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5: 啊？
2: 倒数第二。
5: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5: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5: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5: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5: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5: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5: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5: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5: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5: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5: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5: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5: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5: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5: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5: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5: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5: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5: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5: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好天气，北风三级转南风一级，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温馨提示啊，今天天气是晴热天气，紫外线比较强，早晨到中午呢阵风又会比较大，所以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和防风。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20到31度。杏林天津呢是晴好天气，21到31度。石家庄晴好天气，22到3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王鹤野，篇章。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锦绣太原爽爽贵阳文旅宣传推介会在贵州贵阳举办，太原、贵阳两市政协、文旅主管部门、文旅企业以及景区代表齐聚一堂，以文旅为桥，以清凉为媒，深度展示两地独特的文旅资源，签订多项文旅合作协议，搭建南北避暑文旅联动新平台，开启太原与贵阳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的全新篇章。推介会上，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推介了太原文旅资源禀赋以及亮点特色，文旅情景话剧《不一样的诗与远方》生动呈现了太原古城新韵与古今交融的独特气质。晋祠博物馆太原古县城景区代表分别介绍了周柏堂槐、南老泉的千年文脉与太原古县城复刻晋阳盛景的城市新名片。山西非遗面食、刀削面、关公扯面、拉面等展演惊艳全场。推介会现场呢，两市依次发布了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整合避暑康养、历史研学、山水休闲，还有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面向全国游客推出了双城夏日出游方案，送出诚意满满的清凉文旅福利。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与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签署文旅联合推广方案，将统一开展双城文旅品牌联合宣传，搭建行业协作机制，推动双向客源互送，联动打造主题旅游产品，互通文旅行业资讯，共享新媒体宣传渠道，合力打响锦绣太原加爽爽贵阳南北文旅 IP。同时，太原、贵阳两市多家头部旅行社分两批次签订客源互送合作协议。两市将以本次推介会为全新起点，深化文旅资源共建，整合两地山水、人文、康养资源，联合打造跨省长线研学旅游产品，激活双向文旅市场，持续推动客源互送，联动开展线上线下文旅宣传活动，推动文旅业态深度融合，互建非遗活化、古城运营、山地旅游、康养度假发展经验，丰富两市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7:21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张远带来的《浮木》。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焯水是做饭的时候一道常见的工序啊，但是错误的焯水方式会让食物的营养和口感都大打折扣。哪些食物需要焯水？焯水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很多蔬菜中都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不同蔬菜中的含量存在差异。日常饮食中草酸摄入过量，可能会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吸收后呢又会与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物质形成难溶性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像是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蔬菜呢，草酸含量都比较高，吃之前一定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来去除草酸。生的豆角、四季豆中含有皂苷，皂苷它有能够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炎症，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00摄氏度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更高温度时炒熟炒透，可裂解皂苷，消除有害物质毒性。烹调前焯水也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亚硝酸盐也是蔬菜中常有的一类物质，相较于其他蔬菜，在自然情况下新鲜的香椿里含有较高的亚硝酸盐。专家建议在食用香椿时呢，也要提前焯水，因为亚硝酸盐是一种热敏感型的物质，通过高温处理可以减少亚硝酸盐产生。所以说啊，香椿不要蘸酱生吃，即便是用来炒鸡蛋也记得先焯水。水生植物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比如说咱们常吃的荸荠、莲藕、棱角等，直接食用可能会感染姜片虫，轻则腹痛腹泻、恶心发热，严重时呢还会引发肠梗阻甚至死亡。焯水后啊再凉拌，能够保证其食用的安全性。有一些蔬菜呢表面不平整，比如说菜花等，不仅容易藏污纳垢，也容易存在农药残留，这类蔬菜啊在烹饪时呢也建议您焯水。排骨、羊肉、猪大肠等食物可能有血污或者异味，焯水能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品质。焯水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焯水啊也有讲究，以下这些事情呢请您注意。肉类食物需要冷水下锅，有助于啊撇去血沫，蔬菜则需要等到开水再下锅。虽然说冷焯比热焯草酸去除率更高，但是呢冷焯会导致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更大破坏，营养物质啊流失太多。鱼虾建议您沸水焯1-2分钟后捞出，既能去腥也能够保持一个鲜嫩口感。水量也要足够，水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这样能够保证加入食材之后呢锅底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烹饪时间，减少营养流失。草酸是溶于水的，焯水时间越久，汤汁中草酸含量越高，不建议您饮用或再次用于烹饪。像是菠菜这样质地柔软的叶菜，焯水时间可以控制在1-3分钟。像是纤维化程度较高的芹菜，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延长焯水时间。对于菜豆、豇豆这类营养相对不易流失的蔬菜呢，可以将焯水时间控制在8-10分钟左右。专家提示您，蔬菜切碎以后焯水，营养更容易流失，因此啊，在焯水过程中最好保证蔬菜的完整。此外，蔬菜焯好后要立刻放在冷水中降温沥干即可，不要过分挤压，避免营养流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